句戏有什么讲究的？哎，他头一句唱的是夫婿高官七弹唱，这里头就大大的文章啊。常言说得好，糟糠之妻不下堂啊，糟糠之妻不可弃呀。他那个丈夫为何如此薄情呢？这出戏倒值得研究一番呐、啊。陈世美说，嘿，大人呐、啊、戏都是假的，都是人编造出来的。研究什么？文大人，不会是真有此事啊。文大人看了看陈世美，嗯，要是真没此事，但愿如此啊。你再接着往下唱。秦香莲继续弹唱道，长江水洗不尽满腔冤枉。秦香莲家住在湖北浚县，哎，且住且住。文彦博又对陈世美说道，驸马公，原来这位女子也是你的家乡人呐、啊，你应该以礼相待才是啊，不可小看她呀。陈世美忙说，文大人，虽是乡亲，可人有贵贱之分嘛。嘿嘿嘿嘿，他嘿嘿一笑。文彦博冷笑一声，嗯，嘿，哎，他要是不嫁给一个负心的丈夫，怎么会被人看见呢？往下唱。秦香莲接着又唱，离城十里陈家庄，老公爹名字叫陈科让。陈世美听见父亲的名字，如坐针毡相似，忙对文彦博说，大人，学生告退，我要到外边有点事儿。哎，驸马，你要到哪里去呀？宫中有事啊。哪里的话呀，分明是想借故逃席吧。老夫不会答应你的，今日大喜，要同驸马多干几杯呀。来，你再接着往下唱。秦香莲呐、啊、又唱到了老婆母娘家本姓康。陈世美呀、啊、听见母亲的这个姓氏，又坐不住了，大人，学生实实在在不能奉陪了。哦，驸马又是为何呀？饮酒过多有点头晕了吗？头晕不头晕的，还是听唱听讲下去，头脑就会清醒了。老夫绝不让你逃席的呀，唱下去，继续唱。秦香莲又接着唱，自幼佩夫名叫陈世美。哎呦，陈驸马。文彦博假装吃惊，故意向驸马赔礼道歉。哎呀，老管家得罪驸马，竟将驸马的原配夫人给请来弹唱了，这是我管家之故啊，罪在主人呐、啊、老夫这厢请罪了。说罢深深一揖。文彦博以为陈世美呀此刻要相认秦香莲呐、啊、可不料想秦香莲这通唱没有打动陈世美。陈世美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淡淡地说，普天之下同名同姓多了去了，难道我叫陈世美就不准别人也叫陈世美吗？如此说来，驸马你不怪啊，不怪不怪，还是驸马度量大呀。文大人这时对秦香莲说，你接着往下唱，但是能不能把陈世

秦香莲我是她的结发之妻。曾记得三年前我送丈夫进京赶考，陈世美立下了山盟海誓，他言说我们是患难夫妻，永不离分。他又说高中金榜返回故乡，不料想他一去三年音信渺茫，军县遇到了大灾荒，贫穷人家饿断了肠，卖儿卖女续逃荒，可怜我的公婆活活饿死在草堂上。陈世美听到这儿不由得潸然泪下，将自己的身子背了过去。文彦博一看以为陈世美动了心了，故意叫道，哎呀驸马听到此处为何眼中落泪了？啊大人，学生我未曾落泪，我有眼病，迎风就会落泪呀。啊这就奇怪了，曾记得在琼林宴上狂风大作之时也未曾见到你迎风落泪呀，为何今日在厅堂上并无狂风，何以落起泪来了？哦这学生我乃是病犯一时。秦香莲呐、接着往下唱，我有银钱葬爹娘，剪下青丝换来了两张草席，罗裙包土把亲人埋葬，捏土为炉草为香，珠泪连连祭爹娘。二公婆灵牌停在草堂上，东邻西舍论短长，人人说个个讲陈世美中得一个状元郎，为啥要饿死他的亲爹娘啊？秦香莲我万般无奈离开了家中，托儿带女寻找夫郎，千山万水沿途讨要到汴梁，不料想结发情谊他全忘，贪恋富贵气糟糠。驸马公愿我曾闯，他一脚将我踢在大厅堂，满腹冤屈和谁讲？大人呐、你要给民女做主张。秦香莲唱到这里声泪俱下，说不下去了。文彦博闻听到此处，哦为何不唱下去了？大人呐、我的弦断了，戏绝了。香莲呐、说什么弦断戏绝，分明是腹中饥饿了吧。文大人对门官说道，快带着秦香莲到后边用饭，好生侍候。遵命。你听着，秦香莲乃驸马原配夫人，你若有差池，小心你的脑袋。是，小人不敢。秦香莲离座之时啊，望着驸马说，陈世美你好负心呐。秦香莲走后，陈世美又想溜走，起身说道，啊大人，恕学生不能奉陪了，驸马又要往哪里去呀？去送文武百官散席，驸马安坐，老夫代劳就是了。文彦博走仰出来对文武百官说，众位大人请了，今日驸马爷有大事在身，不能一一相送，命老夫前来代劳，望众位大人多多见谅，恕不远送。文武百官个个拱手说道，告辞告辞。文彦博回到了内厅，对父

马术，老夫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打赴各自回府了。多谢文大人。哎，不必多谢，老夫今日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还要陪驸马再饮几杯呢。啊，大人请坐。文彦博重新入座。驸马，事实如此，秦香莲必是驸马的宝眷。哎，文大人，他是一派胡言，休得当真呢、啊、怎是一派胡言呢、啊、分明是你不认前妻吗？陈世美一听可惊了，大人，莫非你喝醉了不成？哎，老夫何时醉过呀？我看你左肩高来右肩低，家中必定有贤妻，如今前妻来了，你不相认，分明是迷了心窍。事到如今，你的原配夫人秦香莲拖儿带女，实在是可怜呐、啊。从老家讨饭进京来寻找丈夫，你就应该将他们母子认下呀，这才是正理呀。陈世美一时说不出话来，认下秦香莲母子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公主闹僵起来如何了得呀？陈世美牙关紧咬，嘿，不知哪里来个疯婆子，她冒认我。哎，驸马，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你想想，你不认的道理老夫可是知道的呀。啊，大人，你知道什么？一，怕公主和你闹；二，怕皇上降罪于你。对也不对呀？陈世美此时啊，横下一条心来，就是不肯相认。文大人，说哪里话来？学生我七岁丧父，九岁丧母，依靠舅母拉扯成人，家中并无有结发之妻。学生原想将舅母接到京城，同享荣华富贵，不料想他老人家已经亡故了。文彦博知道陈世美在说假话骗人呐，也不管他这一套，又说，驸马，你不认结发之妻的缘故刚才我说了，直到你家中有前妻，你是犯了欺君之罪呀、啊、皇上都怪罪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怕皇上降罪呀、啊、老夫可以给你担保，你要认下秦香莲，我在万岁面前一定给你求情保本，保你们一家人平安无事啊。你认下秦香莲的母子吧，老夫我宁可头上乌纱不要，我要向皇上给你求情。这番话呀，陈世美真的心动了，但是他立刻想到，就是皇上不怪罪我，那么公主也不肯做偏房啊，他能善罢甘休吗？陈世美我还能活得了吗？传讲出去有何面目在朝中为官呢？陈世美呀，他私心太重了，谢绝道，文大人一片好心，琵琶弹唱之际用心良苦啊，无奈学生我和秦香莲素不相识，你叫我如何相认呢？啊，哈哈哈哈！文彦博一阵狂笑，警告道：“陈驸马，你既然如此抵赖，可要后悔来不及了。”此时的秦香莲用饭已毕，回到了厅内。文大人，你要给我做主啊！文彦博走将过来，悄悄说道：“香莲，你大着胆子前去将他责骂一顿，谅他也不敢将你怎么样。驸马若能回心转意，将你们母子认下，万事皆休，也免得许多波折呀。快去，快去。”

0: 秦香莲闻听此言，心中暗想，文大人分明是叫我去劝他回心转意，也罢，念及一双儿女无依无靠，我只得忍气吞声再去劝他一番。秦香莲再次劝说陈世美，来到了陈世美近前，低着头忍气吞声啊，夫君呐、啊，你知书达理，岂不闻糟糠之妻不下堂啊？如今你富贵在身，当了驸马，难道就把你结发之妻全都忘光了吗？想当年你在军县读书，为妻给你研墨展纸，春去秋来，不知熬过了多少漫长之夜呀，好容易盼丈夫大比之年，为妻我送你进京赶考，向公婆说了多少好话呀，那时节爹娘染病在床上，我不让你去赶考，我对不起你呀，你可知道爹娘是不让你去的，因为爹娘知道他们可能是在尘世间已经不久就要离开了，爹娘舍不得你呀。可是自从你离开家中，家中里里外外都是我照看，我对爹娘说，二老人家不要担心，他要进京我来伺候二老，家里的事情啊，老人家你只管放心吧，儿媳妇我会孝敬您老人家的。二爹娘听了这番话，他才高兴让你离开家了，为妻我替你也高兴啊，替你收拾行李送你到十里长亭，为妻嘱咐你多少言语，望陈郎路上多加小心，不论重与不重都要早些回来，爹娘盼望你咱们夫妻能团圆。那时节你说的很好啊，你说二老爹娘两鬓都发白了，可是咱们的一双儿女还在年幼，贤妻一人难以照料，为夫考完以后得官不得官都要回来的，可是不料想你这一去三年呐、啊，丈夫这三年来你信没有人不回，你可知道父母盼望你想你，每一天唉声叹气的，就说你忘了夫妻之情，你也不应该忘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呐、啊。后来咱家遭了灾难了，爹娘还在盼望你回来，每天躺在床上总问我，儿媳妇啊，世美回没回来呀，有没有信儿了，可是为妻我怎能说出实话呀，我就说娘爹啊，世美快回来了，你老人家安心在床上躺着养病，他一定会回来的呀，哪里想到二爹娘没有看到你回来，他就饿死在草堂之上。
1: 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会养生会健康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女性相关。那么身边呢，不乏出现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的女性，说想要宝宝的时候啊，怎么这么困难呢？到了这个适婚年龄了，到了这个生儿育女的年龄的时候，发现要宝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相关的检查做了之后，发现有一种类型呢是输卵管阻塞性的这个症状。那到底是什么导致的这种症状呢？这种症状能不能解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春市中医院妇科主任刘立民主任，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刘主任您好。
5: 哎，主持人您好，全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感谢您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说到这个输卵管阻塞性不孕是个什么概念呢？
5: 首先呢，它是一个不孕就是说我们要宝宝超过一年没有，然后我们查了，经过一定的检查发现的这个输卵管阻塞了。那么这个输卵管呢，它正常来讲它是有一个反端是实卵，就是说我们排完卵以后的输卵管及时的就把它抓到输卵管里边了，然后呢精子呢在输卵管里边和卵子相遇，然后它再把这个受精卵输送到子宫腔。它输卵管是有一个这个功能，它是精子和卵子相遇和这个受精卵着床这个过程的一个管道。如果它堵了的话，因为这原因很多哈，这个管道一旦堵了的话，那么那个精子和卵子就不能通过输卵管相遇，所以它也就不能怀孕。或者是说呢，输卵管在那个就通而不畅，咱们经常也听说通而不畅，它也属于阻塞性不孕的一个类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精子和卵子结合了，然后变成受精卵了，但是因为输卵管它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她在输送过程中呢没有到宫腔，她就怀孕了，这样就引起的还容易引起宫外孕。所以这个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呢，主要就是指这个因为输卵管这个形态发生改变了以后，不能正常的完成她的输卵管这个任务，所以导致这个不孕，我们就叫她输卵管阻塞性的不孕。
4: 要么就是堵了，要么就是没堵，但是
5: 通而不畅，
4: 却不太畅通，
5: 就像咱们管腔狭窄了。对对对，
4: 所以这就是它的概念。可是到底是什么导致的这个输卵管这个出现的问题呢？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习惯，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个遗传因素会导致吗？

0: 咱们片花之后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继续来说。输卵管对于女性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尤其对于我们这生儿育女来说，那简直是太关键了哈。可是要么不通，要么就是通而不畅，到底是什么诱因导致的呢？通过您的临床经验，包括您所了解的这个医学领域，跟大家来做一分析好吗，主任？
1: 好的，首先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炎症引起的。那么这个炎症呢，就是输卵管、子宫、输卵管、盆腔，就是整个这个生殖系统的炎症，可以导致这个输卵管的黏膜被破坏，它形成瘢痕了。咱们知道瘢痕，咱们比如说手上哪块有个瘢痕，你都知道它比较硬，然后呢，它就引起这个输卵管的这个管腔狭窄或者是阻塞了。比如说这个常见的原因啊，就是这些年结核少了哈，像以前结核菌引起的这种结核性的这个输卵管炎，这种呢，它一般都是很，就是咱们一般就是基本上放弃治疗了，因为它造成那种破坏性的，咱们不太容易逆转。然后其他呢，更常见的就比如说一些咱们常见的葡萄球菌啦、链球菌啦，还有些性病的，比如说淋病的、支原体的这些病菌，经过这个阴道上传到子宫，再经过子宫蔓延到双侧的输卵管，甚至于盆腔，这样的引起的这个炎症。也可以导致输卵管阻塞。那么有好多呢，现在由于这个无痛人流这个技术开展以后，好多年轻的女性啊，就是把做人流也不当回事儿的哈，然后她人流后有好多人因为没有结婚，就是很避讳，然后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休息和这个预防感染，然后她引起了急性盆腔炎、输卵管炎，这样的例子现在也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炎症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是一种咱们就是太过于紧张，可能听众朋友都有听说过，以前十年不生孩子，然后要一个孩子以后他就有了。他这种呢，他跟输卵管那个就是没有太大关系，他主要是排卵。但那种紧张同时可以导致什么呢？我们在输卵管检查的时候，他输卵管他总是痉挛，或者是他在要宝宝的时候他就非常紧张，也导致输卵管这个痉挛。这种就是假性的不通，假性的阻塞，就是过度紧张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造成的。第三点呢，也有这个先天的，就先天输卵管发育的就不好，这个呢是咱们大部分是临床上不太好纠正的，可能有极个别的人需要我们做个腹腔镜手术，可能把某一个地方粘连，或者是就是适应症吧，很得严格把握，然后可能它会疏通。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非炎症的因素，就是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啊、卵巢啊有子宫内膜异位症，那它可以形成一个腹膜的一个粘连带，就是说把你输卵管、卵巢这附近的东西它粘一块了，然后呢，那反端呢它也粘连，完了之后卵巢周围也粘连，它就不能把这个成熟这个卵子就摄入到输卵管，它的功能就没有了，丧失了。所以这种就是一个非炎性的因素破坏了盆腔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所以这样的也可以发生这个输卵管阻塞性不孕。大体原因就是这些方面。
0: 看来导致的诱因还真是不少。那么您也是这个我们说中医方面的这方面的专家，那么在临床当中解决不同的这种类型导致的啊不孕不育症，那么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是这样吧？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得进行一个筛查，有没有那种女性朋友她检查了很多年一直找不着原因呢？
1: 也有，就是我们是女性朋友查不孕原因的话非常复杂。那么输卵管呢，这个是否堵塞呢，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么一般情况下都是大部分时候采用的是子宫输卵管的造影术。那么这个呢，通过我们放射线的那个片子可以看清的输卵管的走向。这样的话通还是不通，哪个部位有积水，哪个部位堵死了，或者是说这个是散端的问题还是壶腹部的问题，这样大部分时候能看清。这样的话我们针对不同这个原因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的选择。这样的话相对有一个针对性。
0: 那也就是说，其实尽管有导致不孕的一些诱因很多，但是输卵管堵塞的这种诱因，通过筛查是可以基本判断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他这个是可以办，但是我们也得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发现有一部分患者不通呢，结果过了几年以后，人自己就怀孕了。也没经过治疗，这个原因就是说，可能患者对这个通液术这个造影术很紧张，然后呢，这个输卵管它受到这个不良情绪的影响以后呢，它就发生功能性的一个痉挛，然后导致这个管腔收缩呀，完形成这种假性的梗阻， 确实是我们也有的时候是由于比如说医生操作不当，可能是我们医生的手比较重一点呢哈，或者是说可能技术不太成熟，这样的造成患者的一个疼痛，然后也引起这个输卵管痉挛，这种是一种假性的。这种假性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并不是特别好判断的，可能有一些有经验的一些那个就放射线的医生，他可能会通过他的输卵管走形啊，看一下他那个管壁啊，可能通过这方面可能初步有一个判断。但是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在临床中也是值得我们医生注意的。
0: 那听您这么一说，他也有假性的问题，就像假性近视一样。
1: 但是假性，对对对，他假性的问题相对来讲少，大部分人输卵管我们临床上还是能初步判断的，因为有很多人他都会有出现，比如说结节样的、串珠样的这些改变啊。
0: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呢，主任？就是说，既然它存在假性的，有没有这个必要提醒我们这个适龄女性准备要宝宝的，但是一直没有要上，她可能第一次这个筛查的时候就没有筛出这个输卵管堵塞的问题，那有没有必要再进行二次筛查呢？因为您说了有假性的问题存在呀。
1: 对，他这个假性问题是什么呢？是第一次就筛出有问题了，然后可能第二次没有问题。他是这样的，因为啥？他假性的阻塞嘛，咱们一看他是堵了，是吧？然后我们才会想到第二次去治疗。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在临床上也要跟他就反复沟通，看看他是不是有这个心理因素在，或者是说你术中什么情况，咱们都要详细的跟他谈一谈，然后你了解他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假性的。但是假性的呢，他输卵管他不通，可能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做第二次的，在他自己把自己情绪调节好，我们医生给他疏导好，再做一次这样的。也有就是你疏通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咱们临床上也见，就是你怎么说他都紧张。那这样的患者的话呢，
0: 这个麻药可行吗？当处理这种这个紧张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可以使用麻药吗？
1: 目前啊，咱们去这个国内这个医疗环境不像那个那种 VIP 服务的那种，咱们那个放射线呢一般都是大的，就是全院都在共用的，然后这样的可能短时期内可能，反正咱们这儿是没有，有没有其他地方有就不太清楚了。当然这个麻醉以后就是缓解他紧张情绪了，那么他由于疼痛刺激输卵管自行产生的那个痉挛，你也一样是解决不了的。
0: 明白了。通过刚才我们主任的这个跟大家的分享，我们了解了输卵管堵塞的这个导致不孕的概念，以及它的诱因，还有呢还是存在了这个假性的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作为我们在临床当中面对这样的一些这个患者的时候，有什么有效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吗？这可能也是我们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在评话之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请刘主任跟大家说一说，针对这个输卵管堵塞不孕的患者，我们到底应该在临床当中怎么做呢，才能够解除患者的这方面的一些焦虑的情绪，包括这个一些病症，能真正的这个有自己的宝贝呢？
1: 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只要患者不孕了以后，他一定会很焦虑，这个时候呢，家人一定要给一个正确的关怀，不要老去催呀，你这月来没来月经啊，怀没怀上啊，这样的他特别紧张。当然紧张他引起的是排卵障碍，他不是输卵管问题。当然你发现那个输卵管阻塞了以后，目前的方法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但是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说目前有好多人啊，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有一些医生啊，追求我这个成功率啊，他不会治你的输卵管阻塞这个不孕的，因为这个呢，会大大影响你的那个生育。因为好多人，一个是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也不见得就一定会通；另外一部分人呢，他患者本身还不一定能坚持得住，因为这个输卵管，你堵塞的话，他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堵上的。当你要想给他复通的时候，是我们医生要付出就是这个很大的心思，然后呢你这个输卵管也在不断一点点的在一个复通的路上。所以这个疗程很长，咱们是三个月经周期，是一个小疗程，就是一个基本疗程，所以很多人坚持不住。尤其现在这个那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单位又不允许，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也导致了这个治愈率的下降。本身这个输卵管不是说的你通而不畅的人我们都能给你治好的，就是完全阻塞的人咱们就建议试管婴儿了。 就是通耳不畅的，我们会根据你这个片子，看看你这个输卵管大体形态，然后那个你这个点油的一个分布，完我们也得选择一下，说你有治疗价值，我们才建议你治疗的。但是目前呢，现在治疗的方法哈，比如说单纯的物理治疗，就是烤各种的电，比如说什么短波啊、中频脉冲啊、微波啊什么的，这些能够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但是呢，单纯的治疗的话呢，它对于这个输卵管粘连的松解，这个是作用也不是很大的。现在这个输卵管，我们还是建议一种那个多靶点的治疗，就是好多方法加一起的，
0: 综合性的
1: 还有一种手术。啊，对对对，我看现在有好多，就是比如说一些打的广告说库克导丝啊什么什么的，我治疗输卵管这个阻塞，这个也有一定的那个作用，但是呢，它对近端那个堵的比较，因为它通过宫腔操作，它对近端阻塞的这样的有一定效果，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它要是想通的话，这个材质它一定就不会那么软，所以它有可能把输卵管造成破裂、大出血这样的风险。另外还可以就是比如说散端。其他位置都挺好的，造型以后就散端那粘上了。散端像一个咱们那个小手，你不断的抓东西一样，这五指就相当于散端那几个就抓东西的那个东西。然后呢，它你就像五手指粘一块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腹腔镜把它这个剥离开，然后我们尽快的要孩子，这样的也有一定的成功率。所以现在采取的方法呢，反正我们中医呢，主要就是一个综合疗法。我们一般都用的是活血化瘀啊、祛湿通络的这样的中药，我们也是经过辩证的话，给患者以这样的大方向，患者开的汤药，然后我们做保留灌肠，就是把这个药液非常热的时候我们保留在直肠内，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个中药就是做成他字，比如说就是

0: 适应的。
1: 嗯，
0: 这个适应症，对，这个输卵管管腔你不能过于狭窄。你比如说，我就剩一条小缝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小缝的，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呢，要一旦发现这个，一定要早期治疗，而且要一定要坚持好，你这样就有机会。如果你要是没有坚持到位的话，你连机会都失去了，那你只能做试管婴儿了。
1: 所以最早的发现，及早的干预才是最佳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通过我们本期主任和大家的这个介绍，让我们真正了解了输卵管堵塞导致的这个不孕的一些问题了。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刘立民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好，不客气，再见。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儿子，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关注的呢，就是女性比较关注的一个宫颈癌的筛查，以及 HPV 疫苗的注射的相关的选择。那么接下来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科主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常务理事许天民主任。许主任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说这个宫颈癌筛查是最近这几年女性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了。那么筛查到底能筛查出什么呢？怎么来筛查，这可能是我们都要和您一起来关注的。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懂的是不是？好，
1: 哎，
0: 那
1: 对
0: 收音
1: 对
0: 机前的
1: 对。
0: 听众朋友，那么如果说大家也比较，尤其女性朋友关注这个关于筛查的相关事宜，我们到底不同的年龄怎么来选？那么看相关的这个体检的一些报告怎么看？在稍后的时间呢，你可以关注我们本期的《汇阳生活健康》。我们发现啊，最近这几年这样一个词儿呢，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映入到我们的女性朋友的这个视野当中。HPV 疫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们能不能完全解决这个女性宫颈癌的一个预防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是不是也经常被您的患者所咨询呢？
1: 对对，我们经常说，在过去呢，我们妇产科医生，可能并不受大家这么重视。但是随着这个 HPV 疫苗上市以后呢，我们妇产科医生也成了网红，也成了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0: 说明女性朋友对健康的认识提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大家真正的关注了自己的生殖健康，更注意了这个宫颈方面的问题。
0: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关于疫苗，那么这个疫苗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呢？因为我们觉得什么二价呀、三价呀、四价呀，这些实在是太眼花缭乱了。简单的，然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好好来这个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 HPV 疫苗呢，其实在国外已经在人群中推广了已经将近10年了，所以说通过国外的这个数据，又加上这几年我们中国自己的数据，我们认为这个宫颈癌的疫苗呢，它是对预防宫颈癌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疫苗呢，它目前在国内呢有三种这样的形式，一个是二价疫苗，一个是四价疫苗，一个是九价疫苗。那二价疫苗呢，它是一个基础的啊，它针对的就是最容易引起宫颈癌病变的这样的两个型号，一个是 HPV16，一个是18。所以大家记住，16和18是相当于引发宫颈癌的两个最严重的这个型别。那两价疫苗嘛，基本上保证了这两个最严重的这种疫苗，这个 HPV 型别的一个防控，那是一个基础型啊。那么四价疫苗呢，就是在二价的基础上。

0: 又增加了两个低危亚型，就是 HPV 6和11两个亚型。那这两个亚型呢，它主要是防控因为低危型引起的这种生殖道的和阴道的这种尖锐湿疣，就这种湿疣样的病变。因为这样的病变也会给女性身体到健康造成这种损害，所以增加了两个低危型的，也就是四价，就是16、18、6和11。那九价疫苗呢，又是在四价的疫苗基础上做了一个提升，它又增加了几个高危的这种亚型，就是31、33、45、52和58，又增加了五种高危型的容易引起宫颈癌病变的这几个型别。所以相对来讲，九价疫苗的防控的范围是更大的，是更好的。
1: 嗯，
0: 但是呢，这几价疫苗它还有这种年龄的限制，
1: 哦，
0: 所以说女性朋友要根据自己的年龄特点来选择这些疫苗。
1: 不同的年龄还是不一样的这个选择方式和方法，
0: 哎，对，
1: 所以这个不能选错了。比如说有的人说了，这个我已经这个超过40了，可能你就得选择这个对应的这个年龄段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疫苗。还有身边的这些年轻的小女生们，她说我一定要趁着现在这个27、28岁啊，赶紧来去打这个疫苗。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内，然后呢去打这个比如说年轻的孩子打这个疫苗，和到了这个30到40之间，这个疫苗的效果差很大吗？
0: 其实在疫苗的这种推荐年龄上，我们肯定是推荐这种没有性生活的，我们就说这种女孩子去打，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抗体的效价和这种预防的这种窗口期都是提前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刚刚这个疫苗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短，而近这一两年的临床数据又显示呢，就是年龄偏大的人打这个疫苗它也是有效果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推荐只要符合在这个疫苗注射的年龄范围内，我们还是积极建议女性朋友们只要没超龄该打还是要打，
1: 该打就得打，是不是？这是这个我们最终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0: 对对对。
1: 那么我想问的哈，在临床当中，我们在打任何一些疫苗呢，可能注射的这医生都会跟我们说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那么在您的临床当中，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女性会有一些副作用呢？微信当中的这个果儿也说了，他说是啊，有没有副作用啊？这的确是很多人比较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别有副作用哈。咱说没说这个打了怎么样，但是别打完之后又起了什么样的反应，这是不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疑虑呢，主任？
0: 关于这个 HPV 疫苗呢，其实它没有说专门针对这种疫苗的一个特殊的副作用，就是普通的一般我们打别的疫苗可能会，比如说打疫苗当天有的人会有点低热呀，注射部位局部会有点疼痛啊，或者有的人稍稍有一点过敏反应啊，就是说通识性的这种疫苗的这种反应，有的人就是特殊体质的可能会有，但是绝大多数是没有这种明显的副作用的。或者是比如说有人关注的就是说我打这个 HPV 疫苗以后会不会反而是感染了 HPV， 这也是很多人比较紧张的。所以在这里正好我也借咱们这个平台让大家一定要放心，因为这个 HPV 疫苗在制作的时候呢，它是模仿这个 HPV 病毒做了它的一个外形一样的这种假病毒颗粒，而它其中这个真正的核心里面是没有病毒成分的，所以说这个疫苗还是安全的。
1: 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另外呢，关于这个 HPV 疫苗，我们说任何一个针剂也好，疫苗也好，在打之前打之后都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吧，除了这个年龄的限制之外，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有一些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你现在正常是有一个身体状态不是很好的，或者有一些疾病的急性期，或者是这个患者是严重缺陷病的这种急性期，或者正是怀孕的或者是对 HPV 疫苗这种活性成分，有的人对一些特殊蛋白质或者酵母过敏的，这样的人我们就不太推荐他来注射这种 HPV 疫苗了。
1: 那如果超出了我们这是特殊体质哈，刚才您也说到了65岁以上啊，这个
0: 45岁，
1: 那只有比如说我们说60、70岁这样的女性朋友还有打的这个必要和可能性吗？
0: 那就是超出这个疫苗注射的这种
1: 没有必要了是吗？
0: 规定面，对对对，45岁是个杠。
1: 那么打这个疫苗有没有可能出现？

0: 点打了之后也会不产生这种抗体呢？比如说我们之前身边有一些什么乙肝啊，这个他们打完之后也没有任何的抗体的这种情况呢？
1: 因为目前呢，我们对于这种 HPV 疫苗注射后呢，不常规检测这种就是血清产生的这种抗体，因为 HPV 疫苗的型别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血清检测这个现在还不是临床常规的检测。那我们注射完疫苗以后呢，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还是要常规的筛查。所以疫苗它是一个预防，不是说治疗，所以不是说打完疫苗以后我们就可以停止筛查了，这是一个误区。
0: 通过刚才我们主任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让我们女性朋友对这个HPV 的疫苗呢再一次有了一个深度的认识，而且一定要在最佳的年龄去打这个适合这个年龄段的疫苗才是最佳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它再一次的了解。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许天民主任，辛苦了许主任，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我们专业人士、权威专家的分享。那本期慧养生慧健康就到这里了，我是慧宇。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就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5: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

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呢9:04，欢迎您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璐。
0: 那如果说您在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有两种方式。第一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直播的互动，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那是我们的河美乡村系列话题。今天呢，来聊一聊我们的卧虎镇。卧虎镇的菌菇呢，可以说现在哈正是满棚的飘香，而且呢，特色的种植呢，也让我们的乡亲百姓也是越来越富了。
1: 我不知道董林喜不喜欢吃啊？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就是所有的菌的爱好者。哎，你比如说什么杏鲍菇啊，
0: 金针菇
1: 啊，什么白玉菇啊，还有这个什么羊肚菌呐、啊，
0: 哎，
1: 就是反正是所有的菇我都喜欢吃。
0: 我们家虽然说我还可以哈，不排斥都能吃，但是我们家这个宝宝真的是特别喜欢，尤其是这个涮火锅的时候，你必须得给我来一个菌类合盘儿，我每一样都要尝一尝，就是特别喜欢这个菌类，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哈，它的营养价值其实还是挺丰富的。
1: 哎，对，
0: 嗯，
1: 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蘑菇啊，
0: 对，
1: 这种呢有野生的，也有呢这个大棚种植的，
0: 嗯，
1: 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重度爱好者，但对于我女儿来说恰恰相反，她只喜欢吃金针菇。
0: 其实这个东西哈，就像食物而言，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喜欢的人爱的不行，不喜欢的人呢，就是哎，我看着他呢，我就觉得他可能没有什么食欲。
1: 现在把我扔到蘑菇堆里，可能我都特别的开心，因为喜欢。
0: 嗯，
1: 那么看到这条消息对我来说也特别的欣喜，因为菌香满棚，你就一进的大棚啊，全都是蘑菇的香味儿。
0: 对，
1: 而且产业兴民，近日呢，卧虎镇的羊肚菌迎来了集中采收的旺季，一朵朵肉质肥厚、菌纹规整的羊肚菌破土茁壮生长，当农户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大棚内啊也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像高品率行情呢还比较好，全链条让小菌菇变成了富民的大产业。卧虎镇以特色菌菇种植为抓手，沿链补链，以产兴农，把特色的资源转化为增收的优质，为乡村转化为这个为乡村的产业体制啊，还有像这个农户的增收啊、致富，都注入了强劲的动力，绘就出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的画卷。
1: 现在我们走进卧虎镇标准化的羊肚菌的种植大棚，记者能看到整齐排列的这个菌垄间呢，浅褐色的羊肚菌呢很饱满啊，很喜人，就
0: 很
1: 招人稀罕啊，
0: 真的就是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蘑菇的样子。
1: 哎，对，那么农户们呢手持专业的刀具

0: 娴熟的将新鲜的羊肚菌呢采收到大篮子里，最大限度保证呢菌菇的完整品相和新鲜品质。大棚内是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
1: 嗯，羊肚菌呢完成集中的采收之后哈，将第一时间呢就进入到精细化的分级的去分拣环节当中。
0: 嗯，
1: 工作人员呢也是会按照像大小啊品类去严格的筛选，然后去进行分类，精准的去挑出一级的优质菌菇，然后呢全程严把质量的关口，为产品市场流通筑牢品质的根基。那据基地的负责人介绍呢，说今年的羊肚菌哈品质非常好，长势呢也非常的稳定，市场呢认可度比较高，一级菇呢占比高达了80%，目前产品是供不应求，销售的行情也非常的可观。
0: 针对于这羊肚菌的保鲜期它比较短，而且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要求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当地搭建了采摘一分链一封装一冷链全链条急速配送体系，然后呢这全程的闭环高效的运转，8小时内直达全国多地的市场，让消费者能够及时品尝到新鲜优质的羊肚菌。那卧虎镇深耕呢菌菇种植，完善产业全链条，那么已经成为了当地乡村高质量发展亮丽的名片。以菌兴业，以产富农，小小的羊肚菌呢正扎根乡土，持续书写着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1: 一枚羊肚菌呢盘活了一方的乡土产业，卧虎镇依托标准化大棚种植，抢抓采收时节，严把分拣分级质量关，依托冷链物流打通

0: 小时候咱们写作文的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啊，叫什么这个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了。
1: 哎，
0: 就这时候哈，不仅是啊植物在忙活着，咱们的农民朋友啊也在这个季节呢忙活开来了。
1: 嗯，可以说现在是这个春耕比较繁忙的一个时间段了。
0: 嗯，
1: 很多农户呢都抢抓这个好的一个时节，像天气比较晴朗，然后呢这个雨水哈各方面的天时地利人和都非常的满足的一个情况下，哎，正是我们农民最繁忙的时段。
0: 哎，要不有这个身边啊有现在呢务农的朋友说现在啊是我们农民最喜欢吃零食的时候，因为呢我们总要备一些蛋糕糕点填填地头，这样的话呢能够高效的进行了农忙的工作。
1: 哎，
0: 就不用再回家再吃饭再弄，也确实是
1: 没有时间。对，那眼下呢正是这个春耕的关键时期哈，为了切实的解决农户农机安装还有操作的难题，让先进的农用机械真正的落地见效，近日呢吉林省康达农机机械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来到了我们福仙镇的天兴村，走进了农户的家中，开展了上门农机安装、手把手教学以及硬核的技术助力，为我们当地的农户哎增产增收。
0: 您瞅瞅啊，就光靠呢我们两双手啊，我觉得它是没有配合机械化更快的。
1: 对，
0: 那么在福仙镇天兴村的程序家庭农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进行呢气息式免耕播种机的组装安装与全面的调

0: 连买农机呢，哎，都得自己去拉回来，然后还得找师傅给你安装。
1: 嗯，对，
0: 操作这问题哈，你得自己去摸索，有的时候呢可能还学不会。像这个康达农机呢，他直接就上门给免费安装，技术师傅呢可以说是包教包会，周到的服务也彻底的解决了以往购机之后安装难、操作难的这种烦心事儿。
1: 此次呢，技术呢上门服务，那切实解决了农户农机使用难题，打通了农技助这个科技助农最后一公里。那下一步呢，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将持续深化基层农技服务常态化开展上门安装教学指导工作，以优质农机与专业技术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只获利300元的小作文，哎，为何换来了千倍的罚单？
1: 我天哪，写作文还能换来罚单吗？
0: 哎，那300块钱完了千倍，你这一想哈，我们算一下这个数据，不好几位数啊？
1: 咋的，字儿不够啊？
0: 哎那近日呢，北京的证监局披露了一则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在资本市场呢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自媒体运营者冯某、班某通过微信公众号编造了某传播，这个并传，又开始编造了哈。
1: 啊，你这小作文是不以事实为依据啊？
0: 对，就是造谣全凭一张嘴。
1: 哎，小时候我们老师还告诉我们要真情实感，
0: 要有这个真情实依据哈。
1: 你这写多字你都得挨罚呀。
0: 哎，对，写的多可能罚的还多呢。最终就是被没收了违法所得，并且分别处以20万元、25万元的罚款。那令人尤为警醒的是什么呢？两人通过此次造谣的行为获得的非法所得合计不足300块钱。哎，你说这300块钱罚了20万、25万，
1: 这也充分证实了这种法律意识的淡薄，或是呢认识的不全面。
0: 对的，
1: 嗯，
0: 仅仅是2天的谣言传播，那就对证券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1: 您瞅瞅这点文字哈，
0: 嗯，
1: 这引来了多大的祸？两人编造的这个消息啊，精准的瞄准了当前的资本市场中最受欢迎的这个芯片板块，还知道啥最火？
0: 啥火？还挺会擦边的。
1: 虽然你的法律意识很淡薄，但是你的市场敏锐度还是。
0: 对，
1: 直指呢某芯片上市公司的订单状况。那当前呢，芯片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备受市场关注，芯片股也成为了市场情绪最为敏感、资金追逐最为热门的板块之一了。
0: 可能觉得我有这个言论自由哈，我想在网上说点什么我就说点什么，但是言论自由我们它也是有边界的，你是不能触碰到法律的红线的，它是在一定的前提基础上的。
1: 对，你也得基于事实啊。
0: 对，
1: 你可以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是在事实的基础上。
0: 对，
1: 咱不能想说啥就说啥。
0: 对的。
1: 那么一条看似简单的订单暴增、业绩反转的假消息，一旦在投资者群体中快速的发酵，那么便会迅速的引发市场的跟风炒作，足以在短短半天内撬动数千万甚至上亿的交易量。那最终为此买单的往往是那些缺乏信息甄别能力、听信谣言高位追涨的中小投资者，而那些被无端炒作上市的公司，其市场声誉也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害。
0: 既然直接的收益才300块钱，那这两个人班某和冯某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
1: 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0: 对，你要说挣了300万哈，并不是，中间差好几个零呢。
1: 对，
0: 这个核心的原因就在于说，这个在自媒体的商业图谱当中，造谣、吸粉、变现，这看似可以说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路径了。

0: 初期呢，就是通过编造劲爆的内幕消息，快速的去积累关注度，然后呢，打造消息灵通的人设。哪怕说单篇的文章流量只有，只有几十块钱，但是只要粉丝量上来了，信任感建立了，后续你看这个积累起来之后啊，就可以通过像付费阅读啊、付费知识社群呐、非法荐股啊、代客理财，甚至是配合庄家出货等方式，那么就将影响力比较大了，将这个变现了。
1: 也是他们是这么想的，300元我先挖个坑，
0: 对，
1: 然后呢我再挖更多的坑，我通过无数的坑变成一个大坑，
0: 最近自己最后是自己掉到坑里了。
1: 那此次监管部门开出45万元的罚单，其震慑力恰恰在于打破了这种错误的投入与回报的认知。千倍级别的罚没力度，相当于给所有企图通过虚假信息走捷径的自媒体内容生产者敲响了警钟，让他们不得不重新的算一笔账，赔本赚吆喝，或是呢这个可不可行。但是啊，这赔本还会赔得倾家荡产，这可能没有人就会再去赌了。
0: 对，
1: 不要呢轻信。有的市场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啊，在投资市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叫要想富走险路。其实这个时候啊，这种险路啊，它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你要在你能够了解所有的信息，基于它基准这个真实的情况下，有很敏锐的视角，需要你拼一拼。
0: 对，
1: 而不是让你呢这个去坑蒙拐骗的。
0: 对的，
1: 我
0: 们不要在为他人铺路的当这个环节当中，你不要去做试错者之一。
1: 对，
0: 从班某在申辩当中称哈，他说其编造的虚假信息是由什么，由 AI 生成的，并非是蓄意造势。

0: 信息啊。
1: 而且他给你做出来的这个数据，你是作为参考的，最终发布者还是由你本人去发布的，
0: 而且需要你去提问呢。
1: 对呀，
0: 你有什么样的提问倾向啊？你不要让他去背这个锅啊。此时啊，如果 AI 啊有这个人性的感知，他都在流泪啊。为啥枪都是让我去躺呢？
1: 哎，
0: 锅都让我背呢？
1: 对，为什么我要当炮灰呢？
0: 那这种细节很耐人寻味。如今 AI 写作、AI 绘图很普及，成为了不少自媒体运营者创作的工具。当虚假的芯片订单量猛增的股价及这个即将翻倍等这些极具煽动性的信息，披着算法生成的外衣，在网络空间当中飞速的传播，一些自媒体人便产生了侥幸心理，认为可以借助 AI 啊规避责任。但事实上，无论信息产生自人脑还是算法，只要行为人你是知道的，
1: 嗯，
0: 你知道他，你这个或者你应知其这个虚假信息，仍是要造假或传播。
1: 对，
0: 那在此获得的利润或对市场造成的不良影响，都是由人来承担的。
1: 对的，
0: 就会构成法律行为。
1: 对，
0: AI 绝不是你逃避监管处罚的一个挡箭牌。
1: 嗯，
0: 这锅人家是不带背的，
1: 不可能给你背哈、
0: 嗯、
1: 就当然了，咱要是想彻底去斩断虚假信息的利益链条的话，还是需要多管齐下，综合发力。一方面呢，行业应该加快探索 AI 生成内容的强制标识与源头追溯的一个机制，便于监管部门呢可以快速的追源，精准的追责。另一方面呢，对于像这个 AI 批量生产呐、跨平台传播证券谣言的行为，也应当呢严从重去处罚，提高违法的成本。不足300元的违法所得，哎，却挑战了证券市场真实的信用根基。每一条编造的虚假所谓的这个小作文哈，都在侵蚀着信息披露制度的公信力，破坏着市场的公平和秩序。那在资本市场呢，违法动机不分大小，只看性质，危害的结果呢也不看直接的获利，看整个对于这个市场的公平竞争啊，这个秩序上的影响。不论说你是想赚300块钱，还是说想赚300万哈，不论你是用手打的，还是说 AI 批量生产的，还是说你大脑去算的哈，触碰底线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0: 本身你敲打键盘，或是 AI 的批量生产，或是呢一些呢你自己的这个研究，它都不会触犯法律红线。
1: 嗯，
0: 但这个前提一定是基于事实的基础上。
1: 对的，
0: 就像我们每天要播出的这个消息，我们都是要选择呢很权威的网站，
1: 嗯，
0: 然后呢再去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条消息，而不是呢随意就可以拿出一篇文章，我们就可以进行讨论的。
1: 嗯。
0: 我们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说话也好，我们的做事也好，只要我们的行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都应该承担社会的义务和法律的责任。
1: 嗯，
0: 那么很多人说这 AI 怎么怎么样，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但我个人认为 AI 给我们的生活确实带来了很大便利。
1: 嗯，
0: 但我始终认为它是来协助人做更多的有效率的事情，而不是说代替人去做一些事情，由他来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应该就是错的。
1: 对，其实 AI 给我们各行各业带来的这个便利哈，这个可能大家也都体会得到，确实是不少、
0: 嗯、
1: 所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检索到的一些信息，我们作为这个行为人哈，我们作为这个民事承担这个责任人，我们是有权去从他检索出的信息当中提取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词叫做实事求是。
0: 哎，对，
1: 哎，我们要基于事实的基础之上才可以去发表，我才可以行使我们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哎，并不是说我只就这个发布了这个文章，我只赚了300块钱哈，这个额度并不高，但并不是这样的。只要你触碰到这个法律的底线，无论是3块还是300还是300万，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同时啊，也要看你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1: 对，
0: 哪怕你一分都没赚，赔本赚吆喝，
1: 嗯，
0: 但影响极度恶劣，那么你的制裁也绝对不会很轻。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近日呢，就有网友投诉，哎，投诉什么呢？说演唱会的座椅脏，然后呢被拉黑了。那这个桂林市的文旅局呢，也是哎发出了通报。那5月11号哈，说据桂林市文化广播和旅游局的官方微信消息显示，近日呢就有网友发布了说投诉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相关的部门开展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1: 一，关于网友反映的演唱会期间体育场看台区域部分的座椅存在卫生未清洁的情况，经核实呢，情况属实，未清洁的座椅。

0: 位于体育场2层东3到4区的看台，系主办方的这个工作人员在清洁作业过程当中疏漏所致。桂林市文旅局对主办方提出严肃批评，主办方已向该网友诚恳道歉。二，关于网友反映桂林市文旅局官方抖音号拉黑的问题，经初步的核查，桂林市文旅局抖音号的确存在将该网友账号进行拉黑的情况。该网友反映情况属实，那桂林市文旅局已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已解除拉黑。
1: 那此次事件呢，暴露出桂林市文旅局工作上还存在着短板和疏漏，桂林市文旅局将以此次为契机，深入的开展自查、认真反思、厉行厉改，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努力补齐短板，持续优化大型活动及文旅服务的体验，加强文旅官方账号运营管理，用心用情为广大游客和网友做好服务的工作。那也是衷心的感谢网友和媒体对桂林文旅的关注和监督，对因此次事件给演唱会观众及网友带来的不佳体验深表歉意，那恳请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桂林文旅的工作，帮助我们不断的提升文旅服务保障的能力和水平。
0: 听到这条消息，虽然呢存在着工作上的短板和疏漏，但是对于我们想要去桂林，这种桂林山水甲天下，值得我们去的这些人呢，面对于呢桂林文旅的这种工作态度呢，我们是欣喜的，更是欣慰的。能够呢从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能够自查自纠，然后呢更好的去工作，那我相信啊，在桂林文旅的这种努力下，这种诚恳的道歉下，那桂林的景色也会因为工作人员而变得更有温度。

那欢迎进入到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或者是便民信息出售，哎，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一条留言，他想售楼，那么地址呢是红城家园六楼，面积是60平，那非顶楼，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多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么来看到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晨的那天清晨啊，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

飞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性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他说呢，我站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受着大自然宁静与美好。其实大理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又能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文化，这真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高窟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高窟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其实呢，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寄生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寄生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呢，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是呢，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季晨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的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首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故宫的记忆》，旋律呢打起磅礴，就像是沈阳故宫一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沈阳故宫呢是中国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处建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清朝初期的辉煌和荣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呢是在故宫中穿梭，那举行着盛大的仪式，是怎样的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暗传，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暗传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暗传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其实呢，说到沈阳，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街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雄浑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能看到郭靖呢在大幕当中呢苦练武功，黄蓉古灵精怪的穿梭其中，江湖的恩怨情仇，英雄的壮阔豪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更是武侠文化的经典之作。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当》。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传唱经典。它让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琼瑶剧的浪漫和纯真，也让我们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我们的电视记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参与，那希望呢这些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情。

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咱都出份力。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1: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说空气炸锅做的食物会致癌，是真的吗？近年来呢，我们可以说空气炸锅成为了我们厨房新进的网红产品。那空气炸锅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上的便利，而且呢也会做出很多的快手菜。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空气炸锅，那可以说是厨房当中的食用神器了。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说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呢可以说是传播的非常广泛，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么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到底真的是存在隐患吗？那我们还能不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专业人士给出的解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它跟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主要还是说因为食材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会产生的。那专家表示，并不是说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是长期的食用过度的这种焦黄的或者是焦糊的这种食物，它是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的。那空气炸锅到底是否是健康的烹饪方式呢？那专家也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么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温度该怎么调，时间该怎么控制呢？哎，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那专家表示，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过高的温度或者是烹饪的食物的话，它是对于我们健康不利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加热的原理。首先呢，它就像一个带风扇的这个小烤箱一样，持续的高温，然后热风带走食物表层的水分，让表皮呢变得这种比较干爽，比较焦脆。因此呢，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来说，空气炸锅仅仅是需要少量，甚至说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把食物加热。所以说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的含量是更低的，产生的油烟呢也比较少，油烟当中所含的致癌物呢也就更少了。那范志宏也表示，如果说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么烤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油脂的摄入量上和脂肪的摄入量的角度来说哈，空气炸锅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呢，提前要清理好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如果切得太小再风干的话，可能就剩的比较容易烤焦。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当中产生有害物质。此外呢，食物越焦，那么它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越多，所以说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去控制加热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再等了颜色过于深的时候。那这个状态它其实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变得那样的焦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加热时间还有它的温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是健康之外呢，那空气炸锅内层的涂胆，这个内层的这个内胆哈，它的涂层是否也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呢？涂层脱落了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同样也是非常备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家电家用电器研究专家做出的相关的解答。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数呢都为这个聚四氟乙烯，也就是这个特氟龙，这类材料的化学性质呢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非常的耐高温。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以分解产生有害的物质。虽然说呢空气炸锅的温度通常是在200度上下，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260摄氏度，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的。但是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避免这个空锅呀去干烧，或者是长期的高温的或者超温的使用。那专家也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基材，它的这个基材呢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之后，铝基的材质呢也会直接的暴露出来。如果说继续烹饪的话， pH 值呈酸性食物，比如说像烹饪这个番茄啊、柠檬啊、醋啊等等，那么铝可能就会稀释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这样的话长期摄入是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的，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警惕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涂层意外脱落的话，最好及时的去进行处置，或者说是避免加热酸性的食物。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佩戴头盔从倡导变成了强制，北京新规直击骑手交通违法痛点。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五月一号呢起实施，其中呢，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安全头盔将从倡导变为了强制。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人群呢，有比如说这个有普通市民，但是也不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卖骑手。那距离呢这个新规的实施哈，大家是否养成了戴头盔的一个习惯呢？还有哪些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那外卖平台企业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职责？那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跟随交警上路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根据道路上的这个查看情况哈，外卖骑手的头盔

佩戴率呢明显要高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普通市民。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的民警告诉记者，骑手现在经过交警和行业主管部门还有企业定期的指导督促，头盔的佩戴率呢基本能达到90%，但是呢普通市民还没有达到。受访的骑手呢也介绍，平台此前已经要求骑手佩戴头盔。那某外卖的骑手也介绍说，他们的头盔里呢有这个感应装置，可以判断是否是佩戴，也可以通过骑手运行的轨迹和电子地图结合，还能识别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那某线下平台的负责人呢告诉记者，他说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平台会发出实时的预警，当骑手出现一些超速啊、逆行啊、分心驾驶、未佩戴头盔的时候， APP 会进行语音上的预警，对于多次违规的骑手，系统会自动推送限时强制培训的课程，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进行限制接单加强行的这种去培训，加强培训，从源头上呢去降低安全上的一些风险。多家外卖平台都在这个现场哈，这个派驻安全督察员配合交警记录下自家骑手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宣传的提示。那针对此前有报道反映说外卖平台通过算法限制配送时效，甚至可能会规划违反交规的路线，那导致骑手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逆行的一个情况，那新版生效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也专门提到，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制定算法规则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配送，确定配送的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算法的审核、评估、验证、动态优化算法等一些这个法律法规，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的驾驶。那交警和平台的安全督察员还在现场提示骑手，根据新规，电动自行车搭载的这个货物哈，高度呢是不得超过地面1.5米的，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的0.15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前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的0.3米。而对于新规提到的为从事快递、外卖等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发放的专用号牌，现场的交警也表示，目前发放专用号牌的工作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有了专用的号码，对于车手和普通市民的执法标准也将一视同仁，不会区别的对待。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佩戴从倡导现在变成了强制，这不仅仅是从头管理，更是从源头上去治理。新规直击外卖行业的痛点，明确要求平台的优化算法、合理配时、规范路线。只有让算法真正的让渡安心，加以执法的约束和技术的监管，才能够从源头上破解骑手违法的难题。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今日说法》的一条消息：协议签完之后，哎，觉得赔少了，伤者起诉要求撤销，法院判了。受伤之后呢，已然和解，说好了一笔勾销，偏偏呢伤情难料，实际的损失呢远远超过协议的约定。那伤者起诉要求撤销原赔偿的协议。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受甲公司雇请，在工地施工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2025年6月份的时候，张某尚未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除了已经支付的费用之外呢，王某再赔付张某40000元。此事呢就此了结，但是王某只支付了部分赔偿款。随着治疗的深入，张某发现自己的伤情远非当初想象的那般轻微伤。经过司法的鉴定，其伤情呢构成了十级的伤残，误工费、护理费、营养期均长达数月。他因为这次的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40000元。那张某认为，协议签订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做鉴定，对伤情存在着重大的误解。协议内容呢显示公平，于是将甲公司及王某诉至湖北省的这个某法院，要求撤销原赔偿协议，并且按照实际的损失去进行赔偿。那在案件受理之后呢，承办的法官仔细审查了案情，本案的焦点呢，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自愿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能否反悔。承办法官呢，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虽然是自愿签订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但如果协议存在着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情形，法律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本案当中，张某签订协议的时候呢，尚未进行伤残的鉴定，对自己伤情的严重程度缺乏准确的认知，导致协议赔偿金额远远低于其应得的损失金额。这符合重大的误解和显示公平的法律特征。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呢，双方自愿达成调解的协议，撤销此前签订的赔偿协议书。被告方呢，除已支付的部分之外，再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100000元。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本案呢看似是签了字，然后呢好像又反了悔，但是背后呢是对实质公平的维护。首先，意思自治不等于无底线的绝对自由，法律尊重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权利，但这种自治呢必须是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如果一方在信息不对等、对自身权利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法律的公平原则就需要介入干预。其次呢，显示公平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本案当中呢，原告因伤致残，其法定损失远远高于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如果机械地认为协议是有效的，将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这显然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2: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3: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2: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5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4: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5: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2: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

0: 一键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2: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

0: 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1: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共将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3: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4: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5: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6: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7: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2: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

0: 5到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1: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0: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新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2: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0: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3: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0: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4: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5: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

0: 越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当。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梁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
1: 比如算盘某当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 明代朱载堸用81当大算盘将八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 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
2: 科科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 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工业核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 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 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 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九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九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九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九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九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已。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赵家庙召开扩大紧急会议，要做一波特殊的买卖，杰伊和唐娜的三太太玉美人。张作霖点点头，各位，做是定下了，但有一样跟别的买卖是截然不同。今天之所以把你们请来，就是有一件事情埋在我心底始终没公开说，今天我要亮亮牌。咱们现在脸吧脸吧有七八百人，也有几百支枪，我们在座的也都是虎将，我们何必老干这种抢劫的生涯呢？因此我的意思要弃暗投明啊，接受国家的改变，摇身一变，咱成为国家的军队，堂堂的军人。起码在座的要官一下子，我们扒掉了贼皮，穿上官衣，风妻因子，流芳百世，何乐而不为？张世飞点了点头，我队长，你这番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反正平时啊，我也想过，但是我总觉着胡说八粗度春秋去了，混一天少一天。像你说的这么系统，这么望长久远，我没想过。那么你说的这番话跟咱这回做买卖的事儿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只要大家同意，我们奔这个目标前进。但是上赶着不是买卖，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到奉天了，我说我们愿意投降归顺，愿意弃暗投明，人家要不要再两说着，也可能先解除咱的武装，而后把咱推到云阳市口砍脑袋。那种傻事咱不能干，得叫他上赶着请咱来。怎么能请咱们？怎样能对咱有个好印象？就全在这波买卖的身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玉美人这个三夫人身上。我打算把这买卖做了，给他们留个良好的印象，让三夫人回去对奉天将军尼克唐纳说咱的好话。到了时候，我敢保证伊和唐纳主动就来招安咱们，到那时候咱们列队进奉天，那有多名正言顺。是啊，对呀、啊、大伙一看张作霖是真高啊，深谋远虑，的确高出常人一头，大家不住的点头，对，就这么办，这么办。等等，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也不能一厢情愿，还有件大事你们千万记住啊，就此事办不成也不准走漏消息，那样一来反被绿林人耻笑咱们。海宽说，对，队长，那你就说吧，这买卖究竟怎么个干法，我们听你的也就是了。好，各位要严密的封锁消息，对于手下的弟兄也不要详细交代，另外我们一定要把这买卖做得干净利落，唱他一出戏叫捉放曹，我们要捉还要放他， 让这位三夫人在她丈夫面前多加美言，做咱们升官发财的垫脚石。这是一个转折点呐，要求大家千万慎重。你看张作霖没念过多少书，小个不大，那是聪明过人呐，说出这番道理来，在座的心服口服，好像眼前有了亮光了，心里头觉得那么舒畅，干起来也有劲儿了。张作霖马上分兵派将，笑呵呵对张景惠和田小凤说：“二位啊，你们二位回去，马上做好战斗准备。但是没必要的时候不用参加，就在外围，防止别的柳子插手此事，干扰了咱的计划。要严阵以待，只要外边的柳子介入，就把他们干净彻底的轰出去。明白，明白。海宽，你回到红罗涧也要做好准备，你的任务跟他们一样，懂吗？懂的。你们三位先起身吧。”这仨人先走了。张作霖又对唐二虎说：“大哥，我给你弟兄100名，你埋伏到西利屯东北大树趟子里头，单等三夫人的车队一到，你就过去把车队截住，马上进行包围。你就说你是五大少九只手于毅的人，切记，可以放枪，可以喊叫，但绝不准动手。约束弟兄，千万不准胡来呀！哪一个胆敢不听，拿了人家一草一木，摸了人家女人一把，我是就地枪决。”唐二虎晃晃脑袋：“哎呀，我二兄弟，你怎么叫我当五大少的人？对，他妈于毅这小子太不是东西，谁让他不仗义了呢？谁让他把你打了呢？因此这叫变相的栽赃，你懂吗？”“哦，是这么回事啊。行，那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是非大哥，哟，我给你100人，当我二虎大哥虚张声势眼开要下手的时候，你领着人赶到，把二虎撵走。他那个是非一到，你马上就撤，听不听？”“哎，明白。”“你们俩这个戏一定要演得非常逼真，可以往空中打枪，但不准伤人。是非大哥，你把二虎撵走之后，要文明礼貌对待三夫人以及他手下人，你要这么说，记住了吗？”“哎，记住了。”“保护车队赶奔新立屯，我在新立屯等你，后边的事儿你就不必管了。”“啊，明白。”“你放心吧，交给我了。”张作霖又告诉孙烈臣：“大哥，赵家庙这个地方不能轻易暴露，因此咱的保险队暂时先挪到新立屯，你现在就起身，带着100名弟兄把新立屯北子庙好好收拾收拾，特别是要收拾几间像样的房子，好叫三夫人在那儿居住。如果他们到了保险队之后，你要热情款待，约束弟兄不准胡来。明白。等等，红罗涧还有多少像样的衣服和枪支？”“还不少呢。”“记住，所有的弟兄全要更换新装，能洗澡的话抽个机会洗洗澡，把辫子梳一梳啊。 让他们看一看咱的军容，别拿咱们当毛贼草寇。
3: 明白。
2: 大家分头准备去了。张作霖一五一十全做了安排之后，心中是非常得意，但继之而来的又怕这件事落空，告诉胡老嘎老人家，你继续扫盘子打探，看看能不能有变化。
3: 哎，我现在就走。
2: 胡老嘎走了，张作霖骑上高头大马，赵家庙有专门人看守，余者跟他赶奔新立屯。安下张作霖不说，话分两头，单说这位玉美人三夫人，她究竟是何许人也呢？胡老嘎打探的没错，她就是奉天将军伊克堂纳曾琦的三太太。曾琦今年60有5，这位三太太才19岁。那么说再差的太多了。哎，对，在封建社会，有权有势的人三妻四妾，那么年纪那差的太多，这事儿不新鲜。但是这位三夫人家里头也是名门呐，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他呢姓瓜尔瓜氏，他父亲呢是满族人。谁都知道大清国有一位宪将军瓜尔瓜氏宪宏，这是他的名。这位宪将军奉了皇上的圣旨和太后的遗旨，出任西安将军。当然了，这还是以前的事儿呢。这位宪将军到任之后，一开始励精图治，两袖清风，可久而久之，这位啊开始贪赃卖法了。收受的礼物自不必说，最主要的，陕西一带连年干旱，饿死无数的老百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为了邀买人心，博下国币躺银50万两救济灾民，结果救济灾民的银款被这位宪将军入了私囊，他给贪污了，结果被一位御史把他给告了。那监察御史是专门管这事儿的。慈禧太后那拉氏见着奏折之后是勃然大怒，心说好大胆的献红啊，你竟敢吞并这银子，造成不良的影响，这还了得吗？让光绪皇帝下诏旨意，将宪将军革职拿问，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北京，交宗人府严审，下了死牢了。到了这会儿，这位宪将军也追悔不及，财产全充公了。但是呢，宪将军有好朋友啊，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荣禄。那荣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慈禧面前说一不二啊，所以那家就走动人情，要求荣禄给保本。荣禄感觉到自己人单势孤，怎么办呢？又联络奉天将军伊克堂纳曾琦，两个人联合保奏宪将军。

0: 当然了，得找些理由了。
1: 说虽然他做错了事情，情有可原，贪污也没贪污那么多，有人栽赃陷害，有些属于谣传，请太后老佛爷明察等等等。光说不行，给这位太后也送了不少的礼。感情这慈禧呀，是头一号的大贪污犯。你别看他手是旁人，他本身就视财如命。荣禄和曾琦两位大员这一饱奏，他这心就活了。可一想，这个献红献将军呢、也不错，平时也没少孝敬我银子，既然有人饱奏就拉倒了吧。刷了一道遗旨，赦免项将军无罪。无罪可是无罪，为了压大伙的口舌，官职一撸到底，不追问，保住命也就是了。县将军出了中人府，回到府里头是千恩万谢呀。谢谁呀？主要谢荣禄，谢曾琦。人家荣禄自不必说了，要什么有什么。他给送去一份厚礼，而后就要感谢奉天将军曾琦。怎么个感谢法呢？曾琦的原配夫人死了，续弦也死了，听说还没有妻子呢，干脆把我的小女儿给了他吧。献红的小女儿叫玉美儿，在满族八旗当中那是凤毛麟角啊，长得漂亮，精通汉语，精通满语，诗词歌赋无一不精，人样子长得特别美，忍痛割爱给了曾琦了。你想老夫少妻，这曾琦能不高兴吗？自从娶了玉美人之后，爱如掌上明珠一般，玉美人在他的面前说一不二，就是要月亮要星星没办法，凡是能办到的事，曾琦没一样不答应。前者中日甲午战争，曾琦不怕死，还怕他这小宝贝儿出了危险，这要落到日本兵手里头那可怎么办呢？所以早早的把他送回北京前去避难。在此期间，曾琦往返于北京和奉天之间，回去看他的宝贝儿。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仗不打了，一切恢复了平静。曾琦回到奉天，哎呀，一睡觉下就想起这玉美人来了，百爪挠心，不行，说什么把宝贝儿得接到奉天来，就这样冒着风险派人护送。所以这位夫人这才从北京起身赶奔奉天。胡老嘎扫盘子一点都不错呀。他们在锦州住了有两天，从锦州起身赶奔新立屯，怕出意外，知道现在辽东一带特别不稳定，土匪多如牛毛啊，因此得多加小心。但是他们又一考虑，土匪都是，尽管如此，他们也格外加着小心，带着30名保镖，一色都是快枪，跟着队伍前后左右巡逻。为了以防万一，怕发生误会，在队伍的前面有人挑着一面大旗，黄缎的大旗有红字儿，奉天将军府，拿这面旗辟邪。

我这土匪不清楚，一看旗，哦，别动啊，将军府的，惹不起，就躲避起来了。其实这面旗还真就起作用了，土匪是望风而逃，谁也不敢碰。现在赵明保护着车架，走到新立屯东北方向，一片树林。赵明骑着马走在前边，迷迷糊糊的心里盘算着啊、哦，过了新立屯，再往前走，到了黄姑屯就算到家了。哎呀，这一路之上可也够辛苦的了，估摸着将军大人肯定派人来接我们。只要两军会合，平安到了奉天，我算卸掉千斤重担呐、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正往前走着呢，冷不丁就听见树林里边

0: 明就一愣，这怎么回事？莫非遇上土匪了吗？他赶紧把枪端起来了，吩咐一声停止前进，车队全都站住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唐二虎领着100名马队像旋风似的从树林里就扑出来了，进行两路包抄，啪啪啪啪啪，别让他们走了，把他们接入战斗，把手高高的举起，不许动，哪个动让你们脑袋开花，啪啪。这30名卫队一看，妈呀，怎么这么多土匪呀、啊、一个个人高马大，那马都膘满肉肥呀、啊、可坏了，把卫队吓得都拉不开大栓了，让人家压缩的一块，二虎的队伍就把他们包围了，把枪放下，全都放下，哎哎，放下了，啪嗒啪嗒，哐当哐当，全缴了械了。唐二虎用黑灰抹的脸，脑袋上还围了块围巾，人不人鬼不鬼的，哎呀，我闻着一股香味儿，哎，背不住有老娘们儿，哈哈哈哈，正好给某家做个压寨夫人，让大伙也取取乐子，孩子们动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唐二虎用黑灰抹的脸，脑袋上还围了块围巾，人不人鬼不鬼的，哎呀，我闻着一股香味儿，哎，背不住有老娘们儿，哈哈哈哈，正好给某家做个压寨夫人，让大伙也取取乐子，孩子们动手。他们干扎我不伸手，那马队围着车队之转，这位玉美人一听吓得都酥了骨头了，哎呦，这要落到山贼手里的还有个好呢，丫鬟婆子吓得抱在一起呜呜直哭。正在这时，又来了一支马队，张子飞领人到了，把土匪赶走，哪来的土匪，啪啪啪啪，双方对射一阵，唐二虎假意招架不住，不行，武大少的弟兄，撤撤，快撤，哗跑了。张世飞的队伍到了，张世飞甩凳立鞍跳起坐骑，扯脖子就喊，哎，各位，你们是哪里来的？这位城旗官赵明啊，一看那帮土匪跑了，这才把魂收回来俩呀，揉揉眼睛抬头看看，我这也不是好人吧，大人，哎，听说话挺和气啊，我们是奉天将军府的啊，您是将军府的啊，那轿车里边坐的是谁？是我们夫人呐，将军大人的三夫人，哎呀，这事儿弄的，弟兄们赶紧保护夫人，一个个甩凳下马来到近前。赵明一听保护夫人，这是没有敌意呀、啊、他壮着胆子也站起来了，那些卫队把枪也捡起来了，一看这帮人的确和气，张世飞冲着赵明一抱拳，请问这位大人 必姓赵，叫赵明，我是将军府的承旗官。哎呦，赵大人，您受惊了，我们晚到了一步。
4: 怎么受损失没有？
0: 没有，就吓了一下子，损失倒没受。幸亏各位来得早，要晚来那就说不定得什么结果了。那么请问阁下，您必姓张，叫张世飞。那您啊，我们是赵家庙新立同保险队的。
4: 保险队
0: 啊，
4: 没听说过吗？
0: 这保险队遍地都是，我们是属于保境安民的。
4: 哎呀，那好，太好了，那您一定是头领了。
0: 不，我是个小头头，我们保险队的大队长姓张，叫张作霖，字儿叫雨婷。
4: 这样吧，跟我到西丽屯吧，你们到那好好休息休息，我们请示了队长之后护送你们到奉天吧。
0: 哎呀，这道路上可不平静了，尤其最近武大少有个叫于毅，是个头子，这小子浑身不讲理啊，见什么抢什么，眼珠子都红了。他不管你将军府还是总督府的，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你们往前走可太危险了，到西丽屯吧。哎呀，这位赵明半信半疑啊，心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得请示夫人。到了轿车前边，隔着帘请示夫人：“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咱们遇上这波恩人，是赵家庙新立屯保险队的，看样子人还不错，跟方才那帮土匪不一样。他们的意思，请夫人暂时到新立屯休息，然后派人护送。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4: 不用跟我女人商议了，既然如此，咱就赶奔西丽屯吧。
0: 是，就这样，张世飞保护着，非常顺利的来到西丽屯。周围都是张作霖的保险队，早就封锁了消息了，街上静悄悄的，没一个人捣乱。车驾赶奔大庙，车子停住，骆驼垛子站住，这些卫队保护着夫人下了车，进了庙。孙烈臣在这负责招待，孙烈臣点头哈腰，把房门开开，请夫人和女眷到下房屋休息，然后又把赵明请到正屋。有人招呼着卫队，车老板不管是干什么的都是盛情款待。一开始赵明半信半疑，等到了这之后，越来心里头越踏实了。他一看负责接待这个人，大个，白面净皮，留着两撇黑胡，年纪在30岁挂零，说话文绉绉的，好像是念过书的。一打定此人姓孙，叫孙烈臣，赵明就知道这帮人不是坏人。到屋之后分宾主落座，孙烈臣问张世飞究竟怎么回事。张世飞说：“你看看，我奉队长之命到外边巡逻，正好遇上这件事儿。我仔细打听，又是武大少的人干的，我要晚去一步。哎呀，这位赵大人还有夫人就遭了毒手了。”看来夫人福大命大造化大，这位大人福分也不浅呐。既然各位到了这儿了，就算到了家了啊。我们张大队长一会儿就到，您放心，我们是秋毫不犯呐。尤其得好好孝敬夫人和你大人，把你们平平安安送回奉天就是。哎呀，多谢多谢。哎，正在屋谈着呢，张作霖领着几个人到了外边。 张作霖早就凭着报告了，腰板拔着，挎着双枪走进大庙。张世飞、孙烈臣赶紧迎接出来：“队长，大队长，您快看看吧，有这么一件事。”哦，张作霖还假装不知道呢，看了看骆驼垛子，看看这些小车子，我怎么还有女人的声音啊？将军府的三夫人大驾光临了。哦，弟兄们，严格执行纪律啊，不准吓着夫人和他的女眷。
4: 是，
0: 队长，我们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这赵明也出来了，你别看赵明双眼花翎，袍服补褂，到了这也矬了半截，跟这些绿林人得笑脸相迎。张作霖走进保险队，还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问张世飞，张世飞也跟真事儿似的，把经过介绍了一遍。程启官赵明出来了，张志飞一个介绍，这位姓赵，叫赵明，赵大老爷是将军手下的程启官，三品的武官呢。张作霖一看，就这位长得跟胖头鱼差不多少，比自己矮着半截。那边说怎么那么点小个儿，他不是个矮，一见着张作霖，他害怕，腰都直不起来了，所以显得才那么矬。感情啊，他也怕死。这位程启官像哈巴狗似的，先乐后说话：“您就是张大队长啊，不错，正是小人。哎呀，大队长啊，饶命啊，饶命！”张作霖一笑：“大人，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咱们无冤无仇，我怎么能要你们的命呢？我们应当负责保护啊！您只管放心，我们是好人，不能做那种违法的事儿。”“
4: 是啊，
0: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往里请，往里请。”到了里边，没说几句话，张作霖就发现这位程启官是个烟鬼。你瞅这青眼圈，大概犯了烟瘾了。回头示意孙烈臣，孙烈臣明白，烟盘子给摆上，上好的大烟膏，抽吧。哎呀，赵明喜出望外，勾勒着腰这顿抽，吞云吐雾。时间不大，过足了瘾，这精神头也来了。张大队长，难得你们这些人这么仗义呀！他你们这个保险队究竟是怎么回事？哎，一言难尽呐！赵大人明鉴呐，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都是老实巴结的庄稼汉。可是这年月靠着种地都得饿死了，您是知道的，现在大鼻子小鼻子在辽东横行，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啊，土匪多如牛毛，你说怎么办？逼着我们走上了这条路，所以本地有钱的财主出钱，没钱的呢不出人，大家成立保险队。当然了，官府是不承认了，他不承认也没法啊，我们这些人是聘用出来的，一则混口饭吃，二则负责保境安民，省着我们这一代的老百姓啊受到伤害。我呢被大家公推出来当个大队长，我上哪儿观想去？什么外落也没有， 无非一日三餐填饱肚皮就得了。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还有那个武大少于毅是怎么回事？
4: 嘿，他是个败类，
0: 他住在张武县袍子沟，原来的出身跟我们大同小异，但是这个人有点忘了本了，杀人抢夺成性，不分青红皂白，实属老百姓一大公害。
4: 哦，
0: 哎，张大队长啊，我说句过分的话，也不能走漏出去，这就叫天子无辅，民遭难啊！你说是这个理儿吗？哎，国家软弱呀，军队也没有战斗力，就眼看着土匪横行，没有咒念。另外，你方才说了，鄂国人、东洋人纷纷插手，这洋人咱惹不起呀。一般土匪的后面都有洋人撑腰，官军一旦碰坏了，洋人就得出面干预呀，所以呢，就把这土匪惯得成成的。我还不知道，这绿林当中还有像您张队长这样的，真是难能可贵呀。我说张队长，您打算什么时候把我们送走呢？住一晚上，明天我就负责把夫人和您平安送回奉天。赵明一听真高兴了，张队长你放心，回到奉天之后面见奉天将军，这头一件事我就得把您提出来，您是好样的，你是恩人呐、啊，我这人不能知恩不报啊，想法让将军大人怎样提拔提拔您。张作霖求的就是这个。听罢此言一躬到地啊，赵大人，那我就领情了，我们这帮人是没有办法而为之啊，如果将军大人圣明愿意招安的话，我等愿为朝廷效忠，为将军大人效劳。
4: 好，
0: 一言为定。张大队长，您稍后片刻，我去看个夫人，最好呢您能跟夫人见一面，当然那是最好了，你看得让他穿针引线。这赵

0: 们遇上好人了。方才我见着张队长张作霖，我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么讲的，是怎么回事。明天不太平，张队长要亲自护送。夫人，您说这不是喜事吗？哦，这是真的。咱们带来的东西，他们一点都不动。哎，人家没那意思，人家都是种地的农民出身，不抢不夺呀，专门保境安民。依我看，比咱们大清国军队的纪律要好的多的多呀。阿弥陀佛，可真遇上好人了。但盼着说话是真的，
1: 是真的。
0: 夫人，您是否见他一面？您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2: 嗯，可也有道理，那就把他请来吧。
0: 好，赵明出去跟张作霖一打招呼。张作霖，把帽子正了正，衣服抖了抖，规规矩矩低着头进了屋了，二话没说倒身就拜。赵明这一介绍，夫人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用双手相搀。哎呀，张队长不可多礼，一旁落座，谢夫人。张作霖屁股沾着椅子边儿，似坐非坐，在这练功。那赶尸拍拍坐那儿吗？夫人说话还得站起来呢。夫人仔细看，这人个不高，长得平头正脸，五官倒也端正，宽宽的脑门，一对黑眼睛锃明刷亮，怎么看怎么不像坏人。您就是张作霖，张大队长，正是罪名。哎呀，别说有罪，你立了功了。张大队长，方才我听程启官对我言道，你明天就送我们走。
1: 是，
0: 明天我亲自护送夫人。因为这燕路之上土匪特多，尤其武大少的于毅，这个人是地方一大公害，恐怕呢伤害了夫人，因此我率领弟兄护送您。
2: 那我就感谢了。赵明啊，
0: 有，
2: 把咱们随身带的好东西拿几样来赏给张队长。
0: 哎，你说三夫人赏的东西能赐得了吗？结果张作霖是坚持不要，不要，给银子不要。
2: 夫人一看，你说这人上哪儿找去？
0: 这么多好东西动不了他的心呐，真是个大好人呐，在这年月打着灯笼也找不着。
2: 我说张队长，你救了我们这么多人的命，而且还不收我的礼物，叫我如何报答？
0: 夫人，这是我们应尽之责，罪民没有别的要求，只有一件，请夫人上告将军大人，就说我们这帮人是迫不得已挺身走险，我们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如果将军大人愿意招安的话，我等愿效犬马之劳，为朝廷尽忠。
2: 是啊，你真愿意，当然愿意，太好了。我张队长这事包到我身上，回去之后我马上向将军大人就禀明此事，你就等着好消息吧。我管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就连你手下的弟兄我也不能亏待了。
0: 多谢夫人。张作霖趴在地上蹦蹦蹦蹦给这位夫人磕了四个响头。夫人一看这是真的，心放下了，
2: 但一想他不受礼，这事儿也不好办。
0: 哎，有了，他胳膊上。

0: 带着一只翡翠镯子，那镯子上呢镶嵌着108颗钻石，价值连城啊。夫人最心爱了，把镯子摘下来了。张队长，这个礼物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这赠给你做个纪念，将来如果有什么事情，以这镯子为证，你去找我，只要到了将军府，他们都认得这只镯子，哪个也不敢动你。张作霖一听，这可得要，多谢夫人的恩赐，我把镯子拿回去之后就供到佛堂上。张作霖规规矩矩把镯子接过来，暂时揣到怀里头，然后设宴款待夫人，有一件大事，杀意。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3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2班班长杨硕。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2: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2班战斗员王哲。
5: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2: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2班班长杨硕。
4: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

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2: 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已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程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

0: 伟为揭穿程央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央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两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八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央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央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央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之前急用，程央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央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央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央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垧，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垧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程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程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重点来关注一下工伤的认定。近些年来，用人单位经济样态趋向复杂，工作形式、工作范围和区域的扩大，导致发生工伤的风险概率也不断的增长，涉及到工伤保险案件逐年上升。比如说突发疾病没有去紧急就医而死亡了，这能否认定为工伤呢？上班的时候突发脑梗抢救超过48小时，能否认定为工伤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结合案例举案说法。
3: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

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

有，但后来婚事吹了，这房子能要回来吗？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江苏南通中院对此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2016年，王某和江女士谈恋爱，王某的父母出资了70万购买了一套140平米的房子，登记在了孩子二人名下。2017年，王某将房子中自己所持有的一半产权以1块钱的价格转让给了女友，他们还共同付了首付购买了另一套房子，购房人呢是女友江女士，两人各出资16万元，江女士支付按揭款。但是到了2020年，两人闹掰了，婚结不成了，以1块钱转让的房产以及共同购买投资的房产怎么样来分割呢？引发了两人的争论。为此，王某把女友告到了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人间转让产权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结婚不能实现的时候，一方获取的另一方的财务数额巨大的财物应当予以返还。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付出、房子升值等等因素，最终判决江女士返还96万。江女士后来提起了上诉，南通中院维持了原判。法官表示，以结婚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没结成婚应该返还。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泡温泉摔骨折了，在商场被绊倒受伤，经营者要担责吗？2021年5月份，陶女士在某温泉度假村泳池更衣室摔倒了，掌骨骨折，全休了1个月。陶女士将度假村诉至法院，度假村认为陶女士玩的是水上项目，肯定有水，而且我们有提醒标志，陶女士摔倒是因为她自己没有尽到谨慎义务而导致的，所以陶女士应该对其受伤承担主要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度假村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他们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陶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更衣室内行走，应该对自身安全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法院判定责任是3/7开，度假村承担70%的责任，赔偿陶女士6万多元。在商场绊倒了，商场要担责吗？2020年10月的一天，王老太太步行某商场的时候，被一根裸露在外的线管绊倒了，导致骨折，做了手术。

0: 老人去世了，保姆拿着日记要求继承。未婚且无子女的老人去世以后，保姆拿着老人的日记，将老人兄弟姐妹的子女共12人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继承老人存款和利息180多万元。这位保姆张文诉称，老人刘梅生前写了日记，明确表示将一部分钱送给他。日记是老人生前留有的自书遗嘱，自己应该按照遗嘱来取得部分遗产。而老人的兄弟姐妹的孩子则共同辩称，老人写的日记不符合遗嘱形式要件，作为老人的代位继承人，我们要求分割遗产。在庭审当中呢，张文出示了老人的日记节选，上面写着，我无亲生子女，无法定继承人，某某某某某都是非直系亲属，无权提出异议，但有2人是例外，一是照顾我到临终的保姆，从优送他一些钱，另一个是遗侄女。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事人虽然都均认可日记是老人亲笔书写，但是日记没有老人签名，并且注明年月日，所以它不具备遗嘱的形式要件，并且老人在日记中对于遗产的处理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表示，日记节选不能够作为老人的遗嘱，保姆张文不能作为老人的受遗赠人，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老人的继承问题，老人有兄弟姐妹3人都早于老人死亡了，那本案的12个被告是老人3位兄弟姐妹的子女，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是可以代位继承的，所以上述12人是老人的法定继承人。那最后，关于老人遗产的处理问题，一位继承人提出了证据证明他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在分割遗产时应适当多分，其余继承人份额均等。法院判决，老人的存款和利息由12位继承人共同继承，并按份共有。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工伤的认定。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下用人单位经济样态趋向复杂，用工的形态、工作形式和工作范围区域的扩大，导致了发生工伤的风险概率不断的增长，涉及到工伤保险资格认定类的行政案件也呈现了上升趋势。那么怎么样来认定工伤的标准呢？记者采访了法院的赵宇慧法官。突发疾病没有去紧急就医之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这能否认定为工伤呢？请您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2: 好的。张先生是某公司职工，受公司指派在某大学从事宿舍管理工作。2019年，张先生在教学楼内值夜班时突感身体不适，在妻子的陪同下请假回家取医保卡，准备前往医院。张先生在家休息期间感到呼吸困难，家属拨打急救电话后，医护人员宣布张先生于当日死亡，医院诊断证明心源性猝死。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张先生在单位时病情并没有达到突发疾病，病情危重，不能坚持工作，需要紧急到医院进行抢救的紧急和严重程度，因此不予认定视同工伤。
0: 法院审理后是怎么认为的呢？
2: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中，张先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并不仅仅是轻微的身体不适，而是突发疾病的起始阶段，而且疾病的发生已经使得张先生得出判断自己无法继续工作。其次，根据诊断证明，张先生是心源性猝死，参考医学上关于该类病症的描述，也可以认定张先生在工作岗位发生的身体不适与最终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死亡的后果之间应当具有连续性和因果关系。再次，从生活常理角度考虑，职工携带医保卡前往医院合乎正常人的生活情理，张先生没有选择直接就医，而是先回家，属于对病情严重程度的误判，不能因此否认张先生是在工作时间和

0: 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因此，张先生虽然没有直接从工作岗位到医院进行救治，但从发病至死亡的时间符合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结果，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视同工伤的认定条件。
1: 那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对公众有什么提示吗？
0: 劳动者突发疾病的时间和地点为工作时间内和在工作岗位上，这是视同工伤的前提条件。在此前提条件下，满足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结果，即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身体不适回家休息合乎情理，因此突发疾病时一般不会直接前往医院就医。基于劳动者对自身疾病认识的局限性，特别是有些疾病初始症状并不明显，但发病后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病情突然加重，并迅速出现抢救无效死亡的后果，如果一概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但没有从单位直接送往医院的情形排除在外，对劳动者的要求确实过高，也与人们的生活情理相悖。所以劳动者在上班期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是否从单位直接送医抢救，不宜作为认定视同工伤的必要条件。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无存活可能因过度抢救48小时外死亡，这个能否认定为视同工伤呢？再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
0: 好的，郭女士生前是某公司职工，2018年11月13日上午8时，她在单位餐厅用餐时突感身体不适，单位同事驾车将其送往医院就诊，8时48分医生应诊，郭女士经抢救无效于2天后，也就是11月15日死亡，死亡原因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郭女士突发疾病死亡时间已超过48小时的时间范畴，所以不予认定视同工伤。
1: 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经审理认为，从郭女士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出，11月15日5时55分，郭女士多项生命体征消失，在48小时之内已无救治可能，死亡已具有不可逆性。郭女士被宣布临床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是她的家属在她已无存活可能的情况下，本着尽最大的努力维持生命的期望，不愿放弃呼吸机、心外按压等抢救手段的结果。在郭女士危重之际，其家属坚持抢救不离不弃，属人之常情，符合社会伦理道德。此种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有关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规定的基本内涵及立法本意，应予适用。
1: 请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是什么呢？
0: 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有关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其中48小时一般是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为起算点，以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书作为认定死亡时间的依据，但是不能在任何时候都完全机械的以死亡证明书来认定职工的死亡时间，有时还应结合职工抢救的病例诊疗单和病情等综合认定。对于在48小时之内经过医疗机构抢救但已确定没有继续存活的可能，家属坚持抢救属人之常情，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对此种情形，为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职工超48小时死亡的也应视同工伤。
1: 还有就是出游受伤，这能否认定为工伤呢？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0: 2019年8月17日，销售部门员工方先生与公司同事前往河北某景区游玩，出游活动是由他的同事个人组织并出资。当日上午10时，方先生在与同事进行漂流活动时被船桨打到门牙受伤，方先生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经审查认定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
1: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规定的第4条第二项规定，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该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中，职工在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受伤是认定工伤的条件，判断职工所参加的活动是否是用人单位组织的活动，应该从该项活动的目的、性质、是否为单位组织安排 排、费用承担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审慎考量。本案中，公司在工商认定程序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此前公司组织的集体团建活动与方先生参与的涉案活动，从活动的通知方式、活动经费的支出、商业保险的购买、组织承办的方式上均有所区别。涉案活动并非由单位出资，场地和活动设备也并非由单位提供，没有体现出单位的意志，带有较强的随意性，不符合单位组织活动的一般特性，应属于单位员工在非工作时间内的自发参与的个体行为。所以方先生提出的该活动系由用人单位组织的团建活动，其所受伤害属于工伤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1: 嗯，那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情形，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职工在单位组织的活动中受伤是认定工伤的条件。在实践中，劳动者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要学会区分员工自发组织的活动和单位组织的活动，结合单位是否发布该活动的相关文件、通知、计划安排、活动规则或是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活动经费等因素进行考量，不能仅凭参加人员有单位的高层管理人员就盲目认定其单位组织，造成无法认定工伤。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哪些情形能够认定为工伤。近年来，随着经济环境下用人单位经济样态趋势复杂，用工形态、工作形式、工作范围的区域和扩大，导致发生工伤的风险概率不断增长，涉及到工伤保险资格认定类的行政案件也呈上升趋势。那么怎么样来具体认定工伤标准呢？请您继续收听记者对赵宇慧法官的采访。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案例，就是外出期间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我们请赵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0: 好的，2019年6月11日，邹先生与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自2019年7月3日起解除劳动合同。自签署协议开始，邹先生只负责日常工作的交接，不再开展任何业务。然而6月28日，邹先生跟随客户罗某和苏某外出。当晚，邹先生在与大家一起用过晚饭后，乘坐苏某的车返回市区时，因车辆急刹车，造成邹先生受伤。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邹先生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与其工作交接间的工作职责无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
1: 嗯，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邹先生与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之后，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前，邹先生工作职责是办理工作交接，公司已经安排他人接替了邹先生原有的工作，并没有安排邹先生从事其他工作，他陪同客户外出并非基于公司的安排而为。此外，公司考勤管理制度中规定，员工外出应当提出申请并经审批，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当日邹先生的外出向公司进行了申请并征得了公司的同意，他事后也没有向公司报备。同时，公司在行政程序中向区人保局提交的出库单显示业务类型为其他出库，备注为邹先生送人。在结合货品出库时，客户并没有支付价款，而是在邹先生受伤之后才由邹先生告知公司员工要从客户的会员卡中划走款项。综上，邹先生陪同客户外出至当晚受伤的期间，不能认定为因公外出期间，在该过程中受到的事故伤害也不属于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区人保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
1: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醒吗？
0: 外出期间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因公外出和因公受伤是构成工伤的前提条件，两者缺一不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相关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公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是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 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是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是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职工因公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赵宇慧法官。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提起减肥呢，应该说这个话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常聊到的话题。那么减肥期间呢，要管住嘴。管住嘴其实并不是说不吃或者是少吃，而是通过科学饮食做好体重的管理。

0: 科学饮食的第一条呢，就是说要吃什么和吃多少。
1: 心情就像梦一样自由，突然发现
0: 强调食物的多样，是说什么都要吃一点。多样化的食物呢，包括谷薯类，还有蔬菜水果类，还有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等，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这样才能获得全面均衡的营养。

0: 平常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有减肥需求这样的朋友呢，选择不吃早餐。那么其实这种做法呢，并不正确。不吃早餐的话呢，不仅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还会对这个我们定下的减肥目标呢，产生负面的影响，阻碍我们实现减肥目标。
1: 轻轻挥洒自己的伤口。
0: 减肥期间呢，建议可以按时吃早餐，比如说吃一个鸡蛋，喝一杯牛奶，更好地保证人体所需的钙、矿物质和维生素。这些物质呢，都能够提供足够的氨基酸帮。

有就是研究表明呢，蔬菜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低糖又健康，所以建议适当的多吃一些深色叶子菜，可以有效的促进胃肠的蠕动。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减肥期间呢，可以用五谷杂粮来代替部分的精细主食，只吃粗粮当然是并不可取。五谷杂粮呢，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既能够补充富的粗纤维，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帮助我们消化。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日常饮食呢是应该以清淡为主的，减少盐分的摄入，也是有助于减轻肾脏的负担，可以提升排毒的效率。同时呢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所以说呢控制盐分的摄入也很关键。

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白肉呢，它包括禽类还有水产海鲜等这样的一些肉类，脂肪含量呢是相对较低的，蛋白质的含量较高，不仅适合减肥的人群来食用，而且还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所以说啊，我们平常有减肥需要的话，可以用白肉来替代红肉。

就是我们想要达到自己的减肥目标的话，那么控制糖分和油脂的摄入也是非常关键的。糖和油呢都是属于高热量的物质，过量的摄入呢容易导致热量的堆积，不利于体重的管理。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坚持少油少糖这样一个原则，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其实减肥呢是一场需要科学规划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项运动。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管住嘴，其实还要迈开腿，通过合理的运动来加速热量的消耗。也吹干了不知不觉留下的如果是高强度的训练呢，建议10分钟以上，那么效果更好。如果是中等强度的呢，建议在30分钟以上。但是运动超过1个小时，反而可能会影响了减肥的效果，甚至运动风险也会增加。

我们可以在这里推荐大家两个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容易做到的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全身燃脂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动作。首先第一个就是坐姿摆臂，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床上或者是瑜伽垫上，然后上身呢尽量的挺直，原地的摆臂啊，这样就可以了。当然我们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加大摆臂的速度的，如果感到很轻松就可以试着抬起一侧的腿啊，然后继续摆臂，或者手里可以拿着一瓶矿泉水或者是哑铃，适当的增加身体的负重。另外还有一个动作也很简单，就是原地高抬腿，手臂和双腿配合进行高抬腿，尽量的把腿呢抬到水平90度，然后通过全身的运动提高燃脂的效率。

当然这个运动，尤其是夏天的运动，还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要避开高温的时段，而且最好是选择气温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进行运动。

那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呢，都是应该保持健康体重的。那么体重管理是应该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那么由于各个年龄段的生理特点和代谢的需求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说科学的管理体重是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吃动平衡这样一个办法。比如说儿童和青少年群体，那么仍然是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新陈代谢是比较旺盛的，营养摄入要充足，应该注重蛋白质、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避免高油、高盐和高糖的食物，也包括油炸食品和含糖的饮料和糕点等等。

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生长发育基本定型，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下降，容易导致过量和过剩，所以说呢，就应该控制精致碳水的摄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膳食纤维和优质脂肪的摄入。

另外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大点饮食，还有之后我们这个聊过的运动，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决定着我们减肥的成效的。首先就是应该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呢会扰乱了人体的激素平衡，导致食欲增长尤其会偏爱高热量的食物。所以说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很重要，优质睡眠是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助力脂肪分解的。

另外就是关于水分的补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出汗很多，及时的补水很关键，每天至少饮用1.5到2升的水，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然后远离含糖的饮料。

立夏之后呢，这个养生，夏天的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那么红色入心，所以这个时候呢，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红色的蔬果。这个夏呢属火，通于心，夏季呢心火容易旺盛，暑热容易扰心，那么汗为心液，过汗就容易伤心，所以说夏季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另外呢，心主血脉，心一旦出现问题，人就容易出现胸闷气短，或者一活动就出汗，体力不济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心主神志，心受到损伤呢，会导致疲乏，或者是失眠等这样的问题。夏天这个时候，西红柿大量上市，这个时候的阳光很充足，而且光照的时间也很长。西红柿在这个季节口感好，而且富含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番茄红素，含量呢也会这个有所增加。夏天常吃西红柿的话，对身体还是有很多好处的。首先，这个西红柿呢是有益于心脏和血管健康的，因为西红柿当中呢富含番茄红素，还有钾，还有维生素 P 等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对心脏和血管的健康呢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

式呢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可以帮助美白和保护皮肤的营养素，再加上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祛斑美容、抗衰老和保护皮肤。那么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西红柿来获取番茄红素，我们推荐熟吃，比如说可以制成西红柿炒鸡蛋，那么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我们如果想通过西红柿来获取维生素 C 的话，则是推荐生吃。

当然西红柿是一种健康食物，可以作为日常食物搭配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某一种食物当中的某一种营养成分来解决各

樱桃呢具有温热的性质，有助于补心气、养心血和温暖心阳。樱桃补养气血、益皮色，令人面色好、舒畅情致，所以它又被称作是美容果。夏季常吃樱桃能够补血养颜，保护心血管。来了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樱桃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铁，它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有助于预防缺铁性贫血，可以令人面色红润。另外樱桃里含有花色苷，有助于抗氧化和延缓衰老。另外樱桃里还有钾，可以帮助我们调节体内电解质的平衡，有助于调节血压，所以说对心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樱桃里呢还含有维生素 A， 有助于保护视力，维持视觉的正常功能，保护皮肤。另外呢樱桃里还有丰富的有机酸，以苹果酸和柠檬酸为主，能够帮助刺激胃液的分泌，有助于促进消化。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会养生会健康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女性相关。那么身边呢，不乏出现这样的一种特殊情况的女性，说想要宝宝的时候啊，

0: 不孕啊，就是说我们要宝宝超过一年没有，然后我们查了，经过一定的检查发现的这个输卵管阻塞了。那么这个输卵管呢，它正常来讲它是有一个散端是实卵，就是说我们排完卵以后的输卵管及时的就把它抓到输卵管里边了，然后呢精子呢在输卵管里边和卵子相遇，然后它再把这个受精卵输送到子宫腔。它输卵管是有一个这个功能，它是精子和卵子相遇和这个受精卵着床这个过程的一个管道。如果它堵了的话，因为这原因很多哈，这个管道一旦堵了的话，那么那个精子和卵子就不能通过输卵管相遇，所以它也就不能怀孕。或者是说呢，输卵管在那个就通而不畅，咱们经常也听说通而不畅，它也属于阻塞性不孕的一个类型。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精子和卵子结合了，然后变成受精卵了，但是因为输卵管它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它在输送过程中呢，没有到宫腔，它就怀孕了，这样就引起的还容易引起宫外孕。所以这个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呢，主要就是指这个因为输卵管这个形态发生改变了以后，不能正常的完成它的输卵管这个任务，所以导致这个不孕，我们就叫它输卵管阻塞性的不孕。
1: 要么就是堵了，要么就是没堵，但是
0: 通而不畅，
1: 不太畅通，
0: 就像咱们管腔狭窄了。
1: 对，所以这
0: 就
1: 是它的概念。可是到底是什么导致的这个输卵管这个出现的问题呢？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习惯，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个遗传因素会导致吗？咱们片花之后，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继续来说。输卵管对于女性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尤其对于我们这个生儿育女来说，那简直是太关键了哈。可是要么不通，要么就是通而不畅，到底是什么诱因导致的呢？通过您的临床经验，包括您所了解的这个医学领域，跟大家来做一分析好吗，主任？
0: 好的，首先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炎症引起的。那么这个炎症呢，就是输卵管、子宫、输卵管、盆腔，就是整个这个生殖系统的炎症，可以导致这个输卵管的黏膜被破坏，它形成瘢痕了。咱们知道瘢痕，咱们比如说手上哪块有个瘢痕，你都知道它比较硬，然后呢，它就引起这个输卵管的这个管腔狭窄或者是阻塞了。比如说这个常见的原因啊，就是这些年结核少了哈，像以前结核菌引起的这种结核性的这个输卵管炎，这种呢，它一般都是很，就是咱们一般就是基本上放弃治疗了，因为它造成那种破坏性的，咱们不太容易逆转。然后其他呢，更常见的就比如说一些咱们常见的葡萄球菌啦、链球菌啦，还有些性病的，比如说淋病的、支原体的这些病菌，经过这个阴道上传到子宫，再经过子宫蔓延到双侧的输卵管，甚至于盆腔，这样的引起的这个炎症，也可以导致输卵管阻塞。那么有好多呢，现在由于这个无痛人流这个技术开展以后，好多年轻的女性啊，就是把做人流也不当回事儿的哈，然后她人流后有好多人因为没有结婚，就是很避讳，然后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休息和这个预防感染，然后她引起了急性盆腔炎、输卵管炎，这样的例子现在也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炎症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是一种咱们就是太过于紧张，可能听众朋友都有听说过，以前十年不生孩子，然后要一个孩子以后他就有了。他这种呢，他跟输卵管那个就是没有太大关，他主要是排卵。但那种紧张同时可以导致什么？

0: 宫内膜异位症，那它可以形成一个腹膜的一个粘连带，就是说把你输卵管卵巢这附近的东西它粘一块了，然后呢那散端呢它也粘连，完了之后卵巢周围也粘连，它就不能把这个成熟这个卵子就摄入到输卵管，它的功能就没有了，丧失了，所以这种就是一个非炎性的因素破坏了盆腔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所以这样的也可以发生这个输卵管阻塞性不孕，大体原因就是这些方面。
1: 看来导致的诱因还真是不少。那么您也是这个我们说中医方面的这方面的专家，那么在临床当中解决不同的这种类型导致的啊不孕不育症，那么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是这样吧？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得进行一个筛查，有没有那种女性朋友她检查了很多年一直找不着原因呢？
0: 也有，就是我们是女性朋友查不孕原因的话非常复杂，那么输卵管呢这个是否堵塞呢，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么一般情况下都是大部分时候采用的是子宫输卵管的造影术，那么这个呢通过我们放射线的那个片子可以看清的输卵管的走向，这样的话通还是不通，哪个部位有积水，哪个部位堵死了，或者是说这个是散端的问题还是壶腹部的问题，这样大部分时候能看清，这样的话我们针对不同的一个原因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的选择，这样的话相对有一个针对性。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尽管有导致不孕的一些诱因很多，但是输卵管堵塞的这种诱因通过筛查是可以基本判断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他这个是可以办，但是我们也得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发现有一部分患者不通呢，结果过了几年以后人自己就怀孕了，也没经过治疗。这个原因就是说可能患者对这个通液术这个造影术很紧张，然后呢这个输卵管它受到这个不良情绪的影响以后呢它就发生功能性的一个痉挛，然后导致这个管腔收缩呀，完了形成这种假性的梗阻，确实是我们也有的时候是由于比如说医生操作不当，可能是我们医生的手比较重一点呢哈，或者是说可能技术不太成熟，这样的造成患者这个疼痛，然后也引起这个输卵管痉挛，这种是一种假性的，这种假性的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并不是特别好判断的，可能有一些有经验的一些那个就放射线的医生，他可能会通过他的输卵管走形啊，看一下他那个管壁啊，可能通过这方面可能初步有一个判断，但是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在临床中也是值得我们医生注意的。
1: 那听您这么一说他也有假性的问题，就像假性近视一样。
0: 对对对对，但是假性，对对对，他假性的问题相对来讲少，大部分人输卵管我们临床上还是能初步判断的，因为有很多人他都会有出现比如说结节样的串珠样的这些改变啊。
1: 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呢主任，就是说既然它存在假性的，有没有这个必要提醒我们这个适龄女性准备要宝宝的但是一直没有要上，她可能第一次这个筛查的时候就没有筛出这个输卵管堵塞的问题，那有没有必要再进行二次筛查呢？因为您说了有假性的问题存在呀。
0: 对，他这个假性问题是什么呢？是第一次就筛出有问题了。然后可能第二次没有问题，它是这样的，因为啥？它假性的阻塞嘛，咱们一看它堵了，是吧？然后我们才会想到第二次去治疗。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在临床上也要跟他就反复沟通，看看他是不是有这个心理因素在，或者是说你术中什么情况，咱们都要详细的跟他谈一谈，然后你了解他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假性的。但是假性的呢，他输卵管它不通，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做第二次的。在他自己把自己情绪调节好，我们医生给他疏导好，再做一次这样的。也有就是你疏通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咱们临床上也见，就是你怎么说他都紧张。那这样的患者的话呢，
1: 这个麻药可行吗？

分享，我们了解了输卵管堵塞的这个导致不孕的概念，以及它的诱因，还有呢还是存在了这个假性的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作为我们在临床当中面对这样的一些这个患者的时候，有什么有效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吗？这可能也是我们说大家

0: 能真正的这个有自己的宝贝呢？
1: 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只要患者不孕了以后，他一定会很焦虑，这个时候呢，家人一定要给一个正确的关怀，不要老去催呀、啊，你这月来没来月经啊，怀没怀上啊，这样的他特别紧张。当然紧张它引起的是排卵障碍，它不是输卵管问题。当然你发现那个输卵管阻塞了以后，像目前的方法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但是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说目前有好多人啊，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有一些医生啊，追求我这个成功率啊，他不会治你的输卵管阻塞这个不孕的，因为这个呢会大大影响你的那个生育。因为好多人一个是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也不见得就一定会通。另外一部分人呢，他患者本身还不一定能坚持得住，因为这个输卵管你堵塞的话，他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堵上的。当你要想给他复通的时候，是我们医生要付出就是这个很大的心思，然后呢你这个输卵管也在不断不断一点点的在一个复通的路上。所以这个疗程很长，咱们是三个月经周期，是一个小疗程，就是一个基本疗程，所以很多人坚持不住。尤其现在这个那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单位又不允许，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也导致了这个治愈率的下降。本身这个输卵管不是说的你通而不畅的人我们都能给你治好的，就是完全阻塞的人咱们就建议试管婴儿了。
0: 嗯，
1: 就是通而不畅的，我们会根据你这个片子，看看你这个输卵管大体形态，然后那个你这个点油的一个分布，我们也得选择一下，说你有治疗价值，我们才建议你治疗的。但是目前呢，现在治疗的方法哈，比如说单纯的物理治疗，就是烤各种的电，比如说什么短波啊、中频脉冲啊、微波啊什么的，这些能够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但是呢，单纯的治疗的话呢，它对于这个输卵管粘连的松解，这个是作用也不是很大的。现在这个输卵管，我们还是建议一种那个多靶点的治疗，就是好多方法加一起的，
0: 综合性的
1: 还有手术。啊，对对对，我看现在有好多就是比如说一些打的广告说库克导丝啊什么什么的，我治疗输卵管这个阻塞，这个也有一定的那个作用，但是呢它对近端那个堵的比较，因为它通过宫腔操作，它对近端阻塞的这样的有一定效果。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它要是想通的话，这个材质它一定就不会那么软，所以它有可能把输卵管造成破裂大出血这样的风险。另外还可以就是比如说散端，其他位置都挺好的，造影以后就散端那粘上了。散端像一个咱们那小手，你不断的抓东西一样，这五指就相当于散端那几个就抓东西的那个东西。然后呢，它你就像五手指粘一块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腹腔镜把它这个剥离开，然后我们尽快的要孩子，这样的也有一定的成功率。所以现在采取的方法呢，我们中医呢，主要就是一个综合疗法。我们一般都用的是活血化瘀啊、祛湿通络的这样的中药，我们也是经过辩证的话，给患者以这样的大方向，患者开的汤药，然后我们做保留灌肠，就是把这个药液非常热的时候我们保留在直肠内，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个中药就是做成擦字，比如说就是用打个比方吧，比如说好厚的一层纱布蘸满了药，然后敷在你的肚子上，然后我们上面再烤灯，这是一个就是形象的给大家比喻一下哈。这个时候上面烤一些用一些理疗的设备，不仅促进这个药物吸收，然后局部吸收，所以它的效果就相对好一些。然后我们呢也适当的配合今后的一个输卵管的通液术，就咱们经常说的通水，这个疗效目前来讲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认真筛选，不是每一个患者都适应的。这个适应症，对，这个输卵管管腔你不能过于狭窄，你比如说我就剩一条小缝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小缝了，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呢，要一旦发现这个一定要早期治疗，而且要一定要坚持好，你这样就有机会。如果你要是没有坚持到位的话，你连机会都失去了，那你只能做试管婴儿了。
0: 所以最早的发现，及早的干预才是最佳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通过我们本期主任和大家的这个介绍，让我们真正了解了输卵管堵塞导致的这个不孕的一些问题了。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刘立民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1: 好，不客气，再见。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儿子，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

0: 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关注的呢，就是女性比较关注的一个宫颈癌的筛查，以及 HPV 疫苗的注射的相关的选择。那么接下来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科主任，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常务理事许天明主任。许主任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这个宫颈癌筛查是最近这几年女性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了。那么筛查到底能筛查出什么呢？怎么来筛查，这可能是我们都要和您一起来关注的。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宫颈癌筛查一般是从哪个年龄段开始呢？
1: 它是这样，现在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指南上呢，我们是有性生活的这个女性呢，其实筛查的年龄呢是从25岁到30岁开始。那如果是25岁以上的女性呢，我们一般推荐首先是用细胞学这种一种筛查方法来筛查。那30岁以上的呢，就可以用 HPV 筛查和细胞学筛查都可以选择。
0: 所以不同的年龄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如果说大家也比较，尤其女性朋友关注这个关于筛查的相关事宜，我们到底不同的年龄怎么来选，那么看相关的这个体检的一些报告怎么看，在上课的时间呢，你可以关注我们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我们发现啊，最近这几年这样一个词儿呢，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映入到我们的女性朋友的这个视野当中。HPV 疫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们能不能完全解决这个女性宫颈癌的一个预防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是不是也经常被您的患者所咨询呢？
1: 对对，我们经常说，在过去呢，我们妇产科医生，可能并不受大家这么重视。但是随着这个 HPV 疫苗上市以后呢，我们妇产科医生也成了网红，也成了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0: 说明女性朋友对健康的认识提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大家真正的关注了自己的生殖健康，更注意了这个宫颈方面的问题。
0: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关于疫苗，那么这个疫苗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呢？因为我们觉得什么二价呀、三价呀、四价呀，这些实在是太眼花缭乱了。简单的，然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好好来这个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 HPV 疫苗呢，其实在国外已经在人群中推广了已经将近10年了，所以说通过国外的这个数据，又加上这几年我们中国自己的数据，我们认为这个宫颈癌的疫苗呢，它是对预防宫颈癌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疫苗呢，它目前在国内呢有三种这样的形式，一个是二价疫苗，一个是四价疫苗，一个是九价疫苗。那二价疫苗呢，它是一个基础的啊，它针对的就是最容易引起宫颈癌病变的这样的两个型号，一个是 HPV16，一个是18，所以大家记住16和18是相当于引发宫颈癌的两个最严重的这个型别。那两价疫苗嘛，基本上保证了这两个最严重的这种疫苗，这个 HPV 型别的一个防控，那是一个基础型啊。那么四价疫苗呢，就是在二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低危亚型，就是 HPV6和11两个亚型。那这两个亚型呢，它主要是防控因为低危型引起的这种生殖道的和阴道的这种尖锐湿疣，就这种湿疣样的病变，因为这样的病变也会给女性身体到健康造成这种损害，所以增加了两个低危型的，也就是四价就是16、18、6和11。那九价疫苗呢，又是在四价的疫苗基础上做了一个提升，它又增加了几个高危的这种亚型，就是31、33、45、52和58，又增加了5种高危型的容易引起宫颈癌病变的这几个型别，所以相对来讲，九价疫苗的防控的范围是更大的， 是更好的。
0: 嗯，
1: 但是呢，这几价疫苗它还有这种年龄的限制，
0: 哦，
1: 所以说女性朋友要根据自己的年龄特点来选择这些疫苗。
0: 不同的年龄还是不一样的这个选择方式和方法，
1: 哎，对，
0: 所以这个不能选错了。比如说有的人说了，这个我已经这个超过40了，可能你就得选择这个对应的这个年龄段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疫苗。还有身边的这些年轻的小女生们，她说我一定要趁着现在这个27、28岁啊，赶紧来去打这个疫苗。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内，然后呢去打这个比如说年轻的孩子打这个疫苗，和到了这个30到40之间，这个疫苗的效果差很大吗？
1: 其实在疫苗的这种推荐年龄上，我们肯定是推荐这种没有性生活的，我们就说这种女孩子去打，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抗体的效价和这种预防的这种窗口期都是提前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刚刚这个疫苗进入中国的时间比较短，而近这一两年的临床数据又显示呢，就是年龄偏大的人打这个疫苗它也是有效果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推荐只要符合在这个疫苗注射的年龄范围内，我们还是继续建议女性朋友们只要没超龄该打还是要打，
0: 该打就得打，是不是？这是这个我们最终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对对对。
0: 那么我想问的哈，在临床当中，我们在打任何一些疫苗呢，可能注射的这医生都会跟我们说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那么在您的临床当中，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女性会有一些副作用呢？微信当中的这个果儿也说了，他说是啊，有没有副作用啊？这的确是很多人比较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别有副作用哈。咱说
1: 针对这种疫苗的一个特殊的副作用，就是普通的一般我们打别的疫苗可能会，比如说打疫苗当天有的人会有点低热呀，注射部位局部会有点疼痛啊，或者有的人稍稍有一点过敏反应啊，就是说通识性的这种疫苗的这种反应，有的人就是特殊体质的可能会有，但是绝大多数是没有这种明显的副作用的。或者是比如说有人关注的就是说我打这个 HPV 疫苗以后会不会反而是感染了 HPV， 这也是很多人比较紧张的。所以在这里正好我也借咱们这个平台让大家一定要放心，因为这个 HPV 疫苗在制作的时候呢，它是模仿这个 HPV 病毒做了它的一个外形一样的这种假病毒颗粒，而它其中这个真正的核心里面是没有病毒成分的，所以说这个疫苗还是安全的。
0: 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另外呢，关于这个 HPV 疫苗，我们说任何一个针剂也好，疫苗也好，在打之前打之后都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吧，除了这个年龄的限制之外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有一些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你现在正常是有一个身体状态不是很好的，或者有一些疾病的急性期，或者是这个患者是严重缺陷病的这种急性期，或者正是怀孕的或者是对 HPV 疫苗这种活性成分，有的人对一些特殊

0: 血清产生的这种抗体，因为 HPV 疫苗的型别是在临床常规的检测。那我们注射完疫苗以后呢，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还是要常规的筛查。所以疫苗它是一个预防，不是说治疗。所以不是说打完疫苗以后。
1: 像我们主任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让我们女性朋友对这个 HPV 的疫苗呢再一次有了一个深度的认识，而且一定要在最佳的年龄去打这个适合这个年龄段的疫苗才是最佳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它再一次的了解。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许天明主任，辛苦了许主任，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我们专业人士全。

0: 为专家的分享。那本期会不散。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广播剧联播。
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3: 你和我，
4: 你怎么了？
3: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5: 你
3: 医
5: 生下班啦，
6: 我得给你下病历通知。
7: 而你的进修生涯。也要画上句号。
5: 哎呀，就不能让我喘口气吗？还让不让我活了？
8: 马上给我补回来，没得伤。
7: 连医德都
9: 脚丫说不舒服，
5: 一定是对你有的身份。这个小女孩初步考虑有乙肝，
7: 否则那些误诊的病例也不会出现。
8: 她都四十几岁了，还得麻疹。
5: 现在我接到了荣华医院的调任函，昨天住进来，2000块就这么快用完了。
7: 您总是让人很意外。
5: 也请您尊重一下我们的专业知识。
2: 多听听广播剧，进修课。
10: 于医生，楼下收病人。
5: 哎呀，就不能让我喘口气吗？还让不让人活了？
10: 云姐姐，病人在13床，你今儿运气很不好哦。这个是收第几个了？
5: 第8个了。
10: 哎，云姐姐，医嘱慢点开哦，再过一会儿。我就可以下班了，留着给接班哈。
5: 哦，你倒消遣了，我至少还要熬到明儿个上午10点，苦比黄连还苦。
10: 你也不苦，今天晚上是贺医师当班，你刚好和他联络感情。
5: 我对贺医师没什么的。小丫头，你再乱说，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0: 没什么就没什么。不过啊，我每次看他的眼神，还真像有什么的。
5: 你还说。
7: 云医生，你怎么还在这里？
5: 贺医师，我在等电梯。
7: 哦，这电梯貌似一直停在我们这楼啊。13床的病人是女孩，正好和我一起去看看吧。
5: 真不知道自己哪根筋出了毛病，上班都2年了，还跑出来进修受这份窝囊罪。不过却让我有幸遇到了贺东川，这个医院里的头牌医生，不仅医术头牌，长相头牌，就嘴也是头牌的多。可是奇怪的是，听说他行医5年，竟连一个投诉都没收到。
7: 我脸上有脏东西吗？
5: 没有。
7: 以后别没事儿盯着男人的脸看，小心别人以为你图谋不轨。
9: 医生来了。
10: 爸爸，我怕。
5: 别怕，姐姐只是给你检查一下，很快就好。来，先躺下来啊。皮肤巩膜无黄染，角膜巩膜交界处无 KF 环，无静静脉怒张，干净静脉反流征阴性。锁骨上窝可见蜘蛛痣3枚，肝掌阳性。告诉姐姐，你是哪里不舒服啊？
10: 胸口痛。
5: 胸口？这里。
10: 痛。
7: 他这样子有多久了？看过没？
9: 小鸭说不舒服，吃不下东西，有1-2年了。前年到村卫生所看，还说是胃病，开几副药，吃了也能好点。这半年就不行了，腿肿啊，怎么都消不下去，多过来气儿啊。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血也输了，钱也花没了，还是没得救啊。他们说是肝病，叫我们到这儿来，说这儿是治肝病的老大。
7: 把你们在县里检查的结果给我看看。

0: 行。
1: 明天给你小孩做个检查，今天先休息吧。
0: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2: 小妹妹，你好好休息，姐姐明天再来看你啊。
1: 云医生，你多大了？
2: 25，怎么了？
1: 哼，25，还称自己是姐姐，对那个小女孩来说，是不是大了点？
2: 不行啊，我。
1: 那个小女孩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导致的肝硬化，已经到了时代长期。明天，你给她家属下病重通知吧。
2: 为什么是我？
1: 今天晚上你是值班医生，又是我们院的进修生，你不下，谁下？
2: 不要认为穿了白衣就是天使的，其实还有恶魔。
0: 医生，你看我女儿那病啊。
2: 你先坐下再说。
0: 哦。
2: 你女儿的情况很不好，初步确定为肝硬化晚期，随时可能出现出血、肝脏衰竭、少尿甚至没尿，或者精神恍惚甚至昏迷，所以我得给你下病危通知，你如果明白了就在通知上签字吧。
0: 云医生啊，不瞒你说，小丫的病啊我心里有数，我卖了头猪，又想办法从亲戚那儿借了点钱，总共才凑了2000块。把小丫带来，一是想知道她到底得了什么病，二是多少要小丫少受点痛苦，要怪也只能怪小丫生在我们穷人家，能早死早多生到富人家也是她的造化。
2: 2000块，在我工作的小医院，他还能支撑个10天半月。可在这样一家全省有名的3级甲等医院，估计着一天就花光了。到底是减轻还是加重痛苦？我知道了，你先回病房吧。下午医院的教授回来会诊，到时候看他能不能想想办法。
0: 谢谢云医生，谢谢云医生了。
2: 贺医师，
1: 怎么了？
2: 关于那个小女孩的病情，有点事想问一下。
1: 那个小女孩病情不是很明确的吗？还有什么要问的？
2: 那小女孩来我们医院以前，已经在当地检查了乙肝三对以及甲肝、戊肝等病毒标志物，结果都有，我们这里就不用再检查了吧？
1: 对于我们肝病科，三大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血脂血糖、甲胎蛋白、肝纤指标、肝炎标志物、病毒复制指标、彩超胃镜心电图等等，都是必须查的项目，不然你的病例就是丙级病例，而你的进修生涯也要画上句号。
2: 可是他东拼西凑才弄了2000块钱，他药还没拿不就没钱了吗？
1: 唉，你是那女孩的主治医生，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
2: 知道了。梅教授，这个小女孩初步考虑有乙肝家族史，昨天下午做了超声，双侧胸腔有积液，右侧居多，腹腔大量积液。
3: 云医生，你就开了这点检查，没查尿酮、血清酮、蓝蛋白，没查病毒标志物，没经眼科、血液科会诊。
2: 梅教授，她在当地县医院输了5次血浆，有输血前检查结果，却没再查肝炎病毒标志物，我想着她有肝病家族史，体格检查没有查 KF 环，又是小三阳，而且他的经济状况很不好，所以
3: 马上给我补回来，没得商量。10岁的肝硬化你看到过吗？啊，这是医院又不是慈善机构，就你有同情心？一个进修生还了不得了，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就想当然的，怎么要翻天呢？
1: 是我同意云医生只做这几项检查的。
2: 贺医师，
3: 贺医师啊，你 经是我们院的老医生了，怎么还犯这种低级错误？病人不做全面检查，怎么确定他的病情，又怎么给他最完善的治疗呢？你要知道，我们这里可是三甲医院，不容许出医疗事故的。
1: 知道了，梅教授。不过这个小女孩的主治医生是我和云医生，我想我有权利结合病人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她的检查项目。
3: 你，你出去吧，贺医师留下来。
2: 哦。哎，你医生下班了？
4: 嗯。
2: 哎，别走这么急啊。
4: 干嘛？
2: 哎哎，听说贺医师今天为了保你跟梅教授吵起来了。
4: 以讹传讹，哪有那事儿？只是争辩几句而已。
2: 那也不管是吵还是争辩，反正他是为你出了头，对吧？我看贺医师啊，一定是对你有意思。
4: 他就帮我说了几句话，就是有意思。
2: 你是不知道，贺医师在这里5年了，从来没有和梅教授对着干的。梅教授在我们院可是出了名的大牌，谁也不敢惹他。你知道得罪了梅教授会有什么下场吗？
4: 什么下场？
2: 我怎么知道？因为至今还没有人得罪过他呀。哎，所以这次我和小黄打赌，我赌你有贺医师罩着一定没事儿，小黄他们赌你这次一定收到丙级病例，然后卷铺盖走人。
4: 你们这都什么心态啊？
2: 哎，没办法，每天对着病人呀要找一个舒缓的途径。
4: 所以你们就拿我来当点混是吧？
2: 谁叫云医生今日热点特别多啊？
4: 算你们狠！以后上夜班的时候，我会慢慢、慢慢的写医嘱。
2: 哎呀，云医生，别这样，我可是挺你的啊！
4: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我走了。
1: 喂，
4: 贺医师，
1: 回家吗？带你一程。
4: 谢谢。今天梅教授说你什么了？
1: 哎，还不是那些老话。你有兴趣再听一遍？你得罪梅教授了？
4: 为什么这么问？
1: 梅教授是刻板了一点，他也不会像今天发这么大火。
4: 如果要说得罪的话，可能是刚来这里进修不久吧。
3: 这个病人发病原因不明，你得把各种可能性都想到，相关的检查都做到位，骨穿一定要。

0: 现在是在我们院，就得按我们院的规定来，按我说的办，不能打折扣。
1: 知道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了不得了。
1: 梅教授，您是教授，所以我尊重您的临床经验，不过我们也是科班出身的，也请您尊重一下我们的专业知识。
2: 后来呢？
1: 后来被我说中了，就是一个麻疹，在我们那儿一个成人麻疹了不起700-800块钱搞定，你们这儿硬是被梅教授整到8-9千，差点就搞成了万元户。所以说越大的医院越黑。
2: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你年轻，要出什么事儿有领导顶着，对于梅教授来说，出了医疗事故，一辈子的清誉就毁了。有时看是小病，如果不进行全面的检查，谁能保证没有其他的并发症？而且每个医院的检查设备以及医生不一样，检查的结果也不一定相同，否则那些误诊的病例也不会出现了。
1: 你是想说那个女孩吧？我知道拿别人医院的结果确实不好，可是他们只有2000块啊，做个2-3样检查就没了，到时候连拿药的钱也没有。
2: 哎，我们做医生的当然希望每位病人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只是有时候也是力不从心啊。
1: 贺医师，
2: 哎对了，我申请了荣华医院，廖振涵已经下来了。
1: 啊，你要走？什么时候走？
2: 下个月。
1: 为什么要走啊？而且那个医院是2级医院。
2: 嗯，因为我不想被人说是靠关系才走到今天的。
1: 你靠的谁的关系啊？
2: 梅教授，她是我妈。
1: 嗯。
3: 哎哎，女医生，那个13床的药只拿回了一半，钱不够了。
1: 你说什么？昨天住进来2000块就这么快用完了？
3: 切，2000块钱你以为很多啊？一件衣服都买不回来，能治疗2天已经很不错了。
1: 我去看看。大叔，你这是？
4: 医生，我们要回去了。
1: 回去？
4: 是呀，钱没了，小牙这病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
1: 我等会儿给你写张中药方子，你回去抓了给小丫喝，多少可以缓解她肚子胀。
4: 谢谢云医生啊。
1: 我这里有点钱，你拿着吧。
4: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

0: 你要去的是一个二级医院，在那里你的前途可以说是零。
1: 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是听你的，这次我想自己做主。我不想以后老了像你这样连医德都丢了。
0: 你说什么？这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吗？进来。
2: 林教授。
0: 云医生，你来得正好。下个月初，医院要求各科室对一线医生，包括进修生。

0: 喂，
1: 黑诗诗的叫我。
0: 这里还有别人吗？你决定了？
1: 嗯，决定了。
0: 你总是让人很意外。
1: 你不也一样，一边说着无能为力，一边却又自掏腰包给那父女俩。为了庆祝我们即将成为同事，一起去吃饭吧。
0: 不去，和你做同事没什么值得庆祝的。
1: 喂，你这人怎么这么大牌呀？本小姐请吃饭可是很多人抢的。喂。

小猪，云医生由千叶饰演，贺东传由小兔哥哥饰演，梅教授由满小满饰演，护士由百里无鱼饰演，老汉由艾米亚饰演，小女孩由花小蜜饰演。

0: 广播剧联播。
1: 求求你，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
1: 我
2: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别的旅社都传这里闹鬼，他是我暗恋的人。
4: 真的呀？谁？
5: 没有人可以逆天而活。
3: 每次看到他会忍不住哭。
4: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你以为我不想吗？
6: 我喜欢你，陈毅。
3: 不是男鬼。
6: 跟我走吧。
3: 你明天就要走了。
4: 我不是想让你想起伤心事。
6: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走？
4: 石宇，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6: 只要你不觉得腻，
3: 这是
6: 我就不会。
3: 这
5: 儿子，来，
3: 我也有亲人
5: 了。爸爸也喜欢
6: 你。会有那么一天吗？
3: 每一天。
0: 多听听广播剧《风雨桥》。
3: 雨下得好大，什么都看不清。石老师，你在看什么？
6: 你看那，离地20米的高空，有一只灰色的蝴蝶。不，应该有10来只吧。
3: 真的呀？虽然好模糊，他们都不怕暴雨吗？和我在走廊上听雨看蝴蝶的这个人，穿着印着三河中学字样的白色短袖 T 恤。壮硕的身躯上有一张坚毅的脸，他是我暗恋的人。
6: 今天是26日，明天是27日，星期六，24岁。
3: 谁24岁？我记得您都已经25了。
5: 有没有人可以逆天而活？
3: 施老师，还有好久下课啊？
6: 我看看。
3: 他手机有一条新信息。显示来自陈颖，手机的背景图案是一个文静的女孩，斜倚在石桥的护栏上，在明媚阳光的衬托下，面部表情更加的光彩照人。如果你仔细看，可以发现，在女孩的后方有一群鸭子在水里嬉戏，下面有字，可我没看清。

0: 钟。
1: 现在是几点？
0: 11:41。还有一阵子，你要不要上去坐会儿？
1: 不上去了，我办公室在5楼，好麻烦的。我就跟你在这儿等一等吧。
0: 那倒也是，我走了，你站进去些，雨更大了。
1: 你回家吗？我记得你好像是没有车吧，这么大雨怎么走啊？
0: 不想等了，等得太久了。
1: 这个季节很容易感冒的，你还是再等等吧。
0: 真的等不了了。
1: 那好吧，你路上小心。
0: 会的，再见。
1: 没有再见，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您好，是要问路吗？我是想住店，这里不是旅店吗？是旅店，只是最近很少有人来，来的都是外地问路的。为什么？这里看起来很有味道啊，小狗也很可爱。谢谢。古城旅游发展得越来越好，这里旅店也越来越多，竞争还是挺激烈的，别的旅社都传这里闹鬼。闹鬼？看来你真的是没有听说，都传呀，每晚这里都有女鬼在哭。真的？不是男鬼吗？为什么是男鬼？
2: 没什么，只是想起了有一个朋友，他一直想来古城的，可最后还是没有机会，去世了。我想他要是有鬼魂的话，也一定会追过来的。
1: 哪有什么鬼魂呢？其实是我在哭。
2: 为什么？
1: 只是想哭而已。
2: 如果有一天你在古城听见当地人说有一间旅店，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房间里有人在哭泣，我想那是真的，哭的不是鬼魂，而是那里的老板娘陈颖，一个我一直想见一见的女人。陈姐。
1: 谁？是我，何燕。啊，对不起，是不是我打扰你了？
2: 没事，反正我也睡不着，突然换了地方，很不习惯。
1: 你肯定不经常旅游吧？
2: 是啊，总觉得旅游是个劳累又费钱的事儿，这回是第一次，趁着暑假出来走走。
1: 怎么突然想到旅游了？
2: 其实也不是为了旅游，只是心里一直好奇一件事情，就想过来看看。
1: 哦，我不多问了，你该嫌我烦了。我是自己一个人住得太久了，总想找人说说话，难免话多了些，你不要介意啊。
2: 怎么会呢，我也是睡不着，想找你说话来着。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没事，就是一些旧照片，
2: 看起来都还很新，是近几年照的吧？
1: 也不是很新了，只是一直保存得很小心。
2: 这个
1: 他是我的男朋友。
2: 他现在在哪儿？
1: 去世了，去年的事情了。我这个人比较没有出息，

0: 请问有人吗？
1: 您好，请进。
0: 这狗长得真有意思。
1: 就是条土狗，大概是妈妈死了就被我捡回来了，不太好看，但是很乖很听话的。
0: 没有，很好看。
1: 啊？
0: 真的很好看。
1: 你是说这狗吗？
0: 都有，宠物总是会比较像主人的嘛。
1: 你可真有意思，你要什么房间？跟我过来看一看吧。
0: 啊，不用麻烦了，给我个干净的单间就行，价格你说多少我就给多少。
1: 原来我遇见个大款了。
0: 不，你是遇见傻子了。
1: 看你这人蛮精明的嘛。
0: 是啊，可一看见漂亮的老板娘就变傻了。
1: 你这人呐，可真是。
0: 一笑我就更傻了。
1: 你跟我来，这间房给你。你先收拾吧，如果需要热水就喊我，如果饿了，对面有小餐馆，都是些家常菜，便宜又干净。
0: 你吃饭了吗？
1: 还没呢。
0: 那一会儿一起吧，我请你吃饭，好好贿赂你，这几天还要拜托你照顾呢。
1: 还好好贿赂呢？就拿家常菜吗？我都快吃吐了，我在家里自己做，无非也就是那几道菜啊，还省钱。
0: 真是够贤惠。那你想吃什么我去买，你来做怎么样？
1: 你这个人可一点都不傻，拿我自己做的菜来贿赂我自己呀？
0: 就当你贿赂我了，吃了你的菜，我就是为你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啊。
1: 太夸张了，一顿饭就把命都给我了。
0: 就算没有一顿饭，只看见你就把命给你了。
1: 胡说什么呢，我去做饭了，你吃什么？
0: 我爱吃鱼香肉丝。
1: 我爱吃回锅肉。行了，今晚两道主菜齐了，再加个黄瓜皮蛋汤，荤素搭配好吸收。石宇，你别闹，你怎么跟小狗一样啊？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0: 乖乖，狗狗乖，你妈妈发火了呢，开水，再水拿开水给你洗啊。猫一拔上火烤着吃。
1: 石宇，你恶心不恶心啊？
0: 狗狗，你妈心疼你了，还调皮，再调皮你妈就不喜欢你了，可就我喜欢了。
1: 石宇，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对对对，是我胡说，你本来就喜欢我吧，我根本用不着跟小狗吃醋嘛，是不是？儿子，来，爸爸也喜欢你。
1: 石宇，你就这样吧，谁喜欢你了？
0: 小狗喜欢我吗？
1: 你才是小狗。
0: 我又没说你是小狗，你生什么气啊？难道你真的喜欢我？
1: 我不跟你说了，你就是个不讲理的无赖，跟你说不清楚。
0: 哎，别别别啊，你不跟我说话我可是会寂寞死啊，这事儿必须说啊，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咱俩两情相悦，情有独钟，情定三生，这有啥不好意思说的，是不是？
1: 真是拿你没办法了，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跟我奶奶做的千层饼似的，锥子都扎不透。
0: 谁说的，你亲下试试，一亲就透了。
1: 你当我硫酸啊？
0: 是啊，你一笑我的心都要化了。
1: 受不了你了，恶心死了。你假期还剩几天？
0: 不多了。
1: 你是不是要回去啊？
0: 是啊，我在那儿有工作，有亲人，还有房子贷款没付完呢。
1: 啊，这样啊。
0: 你去了就是有房的女人了。陈英，跟我走吧。
1: 我在这儿也是有房的女人啊，你要留下来还是不用还房贷的男人呢？

0: 我也想留下来，可我爸妈……
1: 我也有亲人啊，我亲人也都在这里啊，而且他们都需要我。
0: 我懂，你别哭，我都懂，放心。

0: 我就不会腻。
1: 你在看什么？为什么不看我的眼睛？
0: 只是不敢。你怎么哭了？
1: 哭了吗？
0: 是梧桐子的绒毛飘进眼睛里了吗？
1: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来，帮我揉揉，你揉就好了。
0: 我喜欢五月的古城，你看这古老的阳光，亘古不变的是它的光芒和温暖。看它们从梧桐叶的缝隙里穿下来，还有那些梧桐子，那是会飞的种子，不知道它们是在追逐阳光，还是阳光从缝隙里照见它。
1: 我想是互相追逐吧。你也跟那种子。
0: 我怎么会像一颗种子？
1: 都像一个飞翔的精灵，如果谁看到了得到了，那就是那个人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所谓夫复何求，大概如此吧。
0: 好说麻呀，说的我有多好似的，在你没来之前也没有人愿意要我。那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1: 我还不知道我会像什么，你说嘛。
0: 像石头。
1: 我要是石头就好了，一辈子就在你的旅店门口，给你看门，哪儿都不去。
0: 那怎么行？应该变成一颗小石头挂在我的脖子上，万一有一天我离开旅店呢，这样也可以带着你一起走。还是说比起我，你更喜欢那个旅店啊？以后你的网名就叫流泪的石头好了。
1: 不好，我没流泪，那是水，直接叫水石头得了。
0: 水石头也挺有意思的，那也行。
1: 那你叫什么好啊？让我帮你想想，叫飞天的精灵？不好，那叫五月飞花，怎么样？
0: 五月飞花，听起来还不错。菜来了，我要先尝尝这个鱼香肉丝。哎呀，这个太甜了，还是我做的好吃。你不是不喜欢太甜的东西吗？
1: 傻瓜，你不是最爱吃回锅肉吗？干嘛着急着帮我夹鱼香肉丝？
0: 忘了。
1: 春英，会有那么一天吗？
0: 哪一天？
1: 你离开旅店，离开孤城，带着我一起，或者我带着你。
0: 你怎么能变成一颗小石头呢？那都是开玩笑的呀。快吃吧，你明天就要走了，只剩下一下午，我还想让你陪我再走遍曾经走过的路，路过的水，喝一回咱们都喜欢的绿茶。
1: 我想我要先洗漱一下。
0: 我想你记得我所有的味道，我也想记着你所有的味道。
1: 你喝点酒看起来更美，很诱人。想抽烟了？
0: 你平时不抽烟，哪有啊？我怕在这里

0: 你爸爸一定要你回去吗？你就不能为了我跟我走吗？
1: 你知道吗，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爸爸希望我回去进他们单位，想点办法就可以成为国家干部，有什么不好？何况他们老了，我不在身边，他们怎么办？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走？
0: 我想啊，可是你以为我不想吗？你知道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妈妈一个人拉扯我们三姐妹容易吗？她希望，我也希望能在我找到工作之后好好照顾他们，我希望回到镇上去。
1: 我知道了，可算了，再说什么都显得无理和勉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负责。

0: 手里真有数，没有人。我当时也是眼睛里只有画，没有你。
1: 我记起来了，我当时专注于书嘛，何况我不喜欢你那种吊儿郎当的样子，头发跟女的似的，还整个什么花裤子，笑死人了。爱到极致，既是极致的美，也有极致的伤。第二天早上9点，车站，我和他拥抱、亲吻、分手。我先走回 A 线，2个小时后，他上了去 B 线的大巴。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枫与桥》，编剧豆子，池宇由佐佐木饰演，陈颖由夏虫饰演，荷叶由夏想想饰演，校长由艾米亚饰演。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

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5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拉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南国梨种植，孕育增收致富新希望。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持续开展攻坚月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多年来，纳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稳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提质增效，铺就乡村振兴、富民兴村之路。当前，作为纳木乡特色产业的主体之一，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梨树进入盛花期，朵朵梨花绽放出增收致富崭新希望。走进梨园内，一排排南果梨树长势繁茂，枝头花苞尽数舒展，层层叠叠的梨花簇拥绽放，洁白花瓣晶莹素雅，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

0: 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日乡村图景。纳木乡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丽燕。
1: 咱家南果梨现在进入一个盛花期啊，咱家现在主要的任务呢哈，就是给这个南果梨授粉，因为南果梨是唯一不能自花授粉的这个果树的一个品种，因为南果梨这个柱头啊，它非常的高，它花粉呢落不到这个柱头上，必须用人工授粉给它增加产量，让它的果实果实结出来会更加好啊。咱们盛花期之后呢，落花70%-80%啊，要给果树喷洒一些农药，咱们这家打的都是生物性农
0: 虫旺，硕果盈枝万户丰。历经多年深耕发展，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规模已达12公顷，现有南果梨树4000棵，另栽植白梨、茄梨、香水梨、鸡心果等果树近500棵。2025年，合作社梨果总产量达27万斤，其中南果梨产量25万斤。小小的南果梨不仅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同时也有效带动了双城村劳务就业提质发展，让村民无需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纳木乡双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显刚。
2: 我们双城村李志南果梨专业合作社每年在我们村用工大约1000多人次，每人每年增收4000至5000元，在果园务工的妇女既不耽误自家农活，又增加了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果园的用工需求，实现了双赢。
0: 南果梨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纳木乡深耕产业发展的缩影之一。多年来，纳木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聚力培育壮大草莓、南果梨等优势特色种植产业，同时积极发展路边经济等多元种植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根据四平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方案要求，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及小区乱象开展攻坚越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行动中，我市主管领导带队，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统筹住建、执法、消防、公安及属地街道等部门，深入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环境乱象整治推进情况，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台账建立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发现，两个小区均存在占用消防通道、毁绿占绿、私搭乱建、僵尸车乱停放等多项突出问题，检查组当即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检查组强调，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扛起物业管理主体责任，从严规范小区日常管理，全面自查整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物业服务台账，规范公共收益收支公示，主动维护小区环境秩序与业主合法权益。
0: 近日，四平市中心医院和我市卫健局联合开展了护航基层、惠民于行、双疗基层型护理能力提升活动。此次活动是继去年6月我市卫健局与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后，双方又一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活动一体化演练分秒必争，开启了急速抢救通道。吉林省护理质量改进优秀案例分享、精准破解护国获奖案例解析，构建了精准护理防控体系与患者体验优化实践。护理查房演示开启了互换共享决策模式。中医适宜护理技术充分发挥中医优势，提升护理效果。活动开展对我市护理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台通选报道。
3: 近日，市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卧虎镇人民政府深入卧虎镇

0: 关爱军属，营造参军光荣、立功荣耀的浓厚社会氛围。
1: 送喜报现场喜庆热烈，暖意浓浓。送喜报队伍高举荣誉横幅，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和欢快的秧歌表演，列队前往立功军人家中。仪式上，市人武部领导宣读立功喜报，军地相关领导共同为军属送上喜报，向董哲及其家人致以诚挚祝贺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董哲自服役以来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在各项任务中表现突出，屡创佳绩，荣立个人二等功，以实际行动践行军人使命担当，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也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0: 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发挥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补齐农村学校一体教学短板，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近期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了小学体育艺术骨干教师送课下乡活动。本次活动以一体润心示范引领，城乡携手以美育人为主题，设立茂林、双山、东明三处活动会场，开展送教活动。此次送课下乡活动覆盖全市21所乡镇小学，参加本次活动的体育艺术学科教师共计160余人，16名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立足乡村学生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打造了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示范课程，让一体之美浸润乡村校园。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其中

0: 不仅可以放松眼睛周围的肌肉，消除眼睛疲劳，坚持打乒乓球还能很好的预防青少年近视以及控制近视度数加深，是非常健康且高效的护眼运动。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几年来在军队里的摸爬滚打》，让李世民收获了荣誉，也获得一支铁血军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甲军。虽然联系后来的一些变革，我们可能感觉到这支玄甲军的组建呢有点假公济私、培植自己羽翼的味道，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李世民此举还是主要为了应对战兵和快速反应部队，也是隋唐之际的一大流行风潮。比如李密的八千内军、王世充的江淮劲旅以及杜伏威的上劝。说了这么多，玄甲军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或者说担负哪些作战任务呢？第一，作为预备部队，当唐军主力遭遇不利或者危险的情况下，从侧后翼或者

狂飙扫阵敌魂飞。玄甲军组建之后，其战斗力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当时唐军近10万之众，是分头驻扎在洛阳周围的，各部之间虽相距不远，但也稍微有一段距离，这就是所谓

令洛阳倍感压力。王世充呢，很难找到唐军的破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密切关注唐军动向，并且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出城围歼游离于大本营之外的小股唐军，以各个击破敌人。上一次的斩首行动中，老王差点干掉了爱冒险的小秦王，而这次徐突通啊，也是一条大鱼，吃了好歹能垫垫肚子。老王的计划几乎就要得逞了。当徐突通所部在郑军大队人马的突袭下陷入了苦战，老王正准备对唐军大开杀戒，谁知小秦王竟率玄甲军飞驰而至，结果此战唐军大胜，郑军大败而逃，损失6000多人。偷袭而玄甲军的快速反应和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当唐军逐渐切断洛阳与其东南两方面的联系，并在中原腹地可以自由的出入之后，李世民开始针对大郑政权的洛阳至虎牢生命线进行定点打击。这也是兵法中最常用的那招，断敌粮道。武德4年2月间，王世充派正太子王玄应率兵数千，从虎牢把粮食运往洛阳。此举呢，可以充分说明李世民的消耗战已经初见成效了，东都洛阳城正再次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李世民听说之后啊，立刻派兵前往截击，结果唐军大败郑军。

世充难道不可以派兵绕到唐军的后方去断敌粮道吗？莫非王世充的兵书都白读了？史书中没有就此给出答案，但是想来应该是下面这个原因。当时河南各州县纷纷的叛政投唐，而老王呢又严重的不信任郑军各位将领，他害怕一旦派兵外出去执行断敌粮道任务，将军们便会趁机带兵投奔唐营。所以呢，老王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他是啊怕大家都是肉包子有去无回。在断敌粮道的同时，王世充派宇文士及回了一趟长安，向李渊汇报工作进展。宇文士及随后带来李渊的最高指示，召集唐军主力正式围困洛阳。武德四年2月13日，李世民亲率大军移营青城宫，准备进逼洛阳。唐军还没来得及安营扎寨，王世充已经亲率20000人马列阵于古水岸边。李世民再次登上西苑制高点宣武陵观敌料阵。王世充知道李世民接下来啊恐怕是要动真格的了，如果洛阳被围，郑军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所以他必须趁唐军立足未稳之机抢先出击，狠狠地教训一下敌人。李世民知道王世充这次准备发狠了，准备孤注一掷了，如果不能在正式围困洛阳之前遇敌以重创，敌人必然会气焰嚣张，唐军进围洛阳的计划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自唐郑交兵以来，双方之间的一场主力会战即将在洛阳城下展开。当时郑军精锐倾巢而出，声势浩大，但是秦王观察了一会儿却很是轻蔑。秦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自信呢？因为他已经瞧出来了，敌人倾巢而出，试图孤注一掷，正说明他们的形势啊已经十分的窘迫，处境十分艰难。只要此战唐军能够大破郑军，敌人以后便只能蜷缩在洛阳城内被动挨打了。大业年间的西苑亭台楼阁烟花水榭盛极一时，但自从隋末大乱之后却是断壁残垣，荒芜破败。这样一片战场显然限制了秦王的视线，于是他交给屈突通5000人，命其渡过谷水，率先攻击敌阵。战场在洛阳西北角，而谷水在这一段是东西走向，唐军在北岸，郑军在南岸。屈突通率部从北岸涉水过河，唐军和郑军刚一交战，他就命人点燃了狼烟。狼烟是秦王和他约定的暗号。只见一柱狼烟冲天而起，李世民立刻率唐军主力从北岸飞驰而至，并立即投入惨烈的战斗。为了探明敌军阵势薄厚的程度，以寻找最佳的攻击点，秦王亲率一队精骑往前冲去，宛如一波黑色的狂飙划开了敌阵，当者无不辟易。但见郑军大阵波涛翻滚，分向两厢，秦王杀得兴起，结果一头就冲到了郑军的最后方。由于前面有一道长堤阻挡，秦王终于勒住马缰。这时候再回头看啊，身边只有将军丘行恭一人一骑了。丘行恭是丘和的儿子，其人骁勇绝伦，也是唐军当中的一员悍将。大业13年9月间，

收编，这个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发现自己身陷绝境，秦王当机立断，打马往回跑。但这个时候郑军当中啊早有人瞄上他了，但见数只劲弩破空而至，直贯其宝马萨路子的前胸，威风凛凛的秦王终于坠马倒地。而郑军一小队骑兵见状，立即包抄了过来。对于萨路子挨的这些箭，史书当中认为是流矢，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

谁来救驾呢？还有猛人邱行恭。邱行恭此时的表现堪称神勇，他骑在马上拈弓搭箭，连续毙敌数名。其余的郑军见状便不敢再过分的逼近，而邱行恭则抓紧时机把自己的马让给小秦王做了临时的坐骑。这之后，邱行恭一手牵着萨路子的马缰，一手提长刀步行向前，为小秦王开路。他大声怒吼着杀开敌阵，又连毙数敌。小秦王在他的护卫之下，终于杀回敌阵，与大军会合。萨路子最后还是死了，不过秦王又可以继续的指挥战斗。这一次，王世充再一次抱定了殊死奋战的决心。唐军的攻势猛烈，连续四次击溃了郑军，而王世充呢，则身先士卒，又连续四次把郑军给集合起来，向唐军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双方从早晨一直鏖战到中午时分，郑军终于支持不住了，王世充只好率军往城内逃去。郑军败退，秦王当然要纵兵猛追了。人马多，城门窄，郑军出城容易回城难。在唐军猛烈的追击下，郑军丢了七八千人，大多数是被俘虏了，这才总算得以撤回到洛阳的宫城之内。东都洛阳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其中宫城是洛阳最坚固的城池。古水会战沉重打击了郑军的信心，此后王世充基本上只能蜷缩在宫城内挨打了。二月下旬，郑军防守河阳的守军弃城而逃，随后淮州也投降了唐军。至此，大郑政权洛阳至虎牢生命线外围被唐军彻底扫清，王世充在战前的布局彻底崩溃。随后不久，郑军防守虎牢关的一名将领派人向唐军请降，表示愿做内应。唐将王君阔立即连夜率兵攻克了虎牢要塞，并俘虏了虎牢的防守者之一，大郑政权的大臣戴胄。拿下虎牢关要塞，对唐军接下来的战斗啊，那是至关重要的，王君阔功不可没。虎牢失守，东南门被唐军蚕食殆尽，洛阳至此彻底的沦为了一座孤城。是该对洛阳发起总攻的时候了。二月末的一天，李世民下达了总攻令。自大业九年杨玄感兵临东都以来，

王世充用行动告诉唐军，要想拿下洛阳攻城，绝非易事。当时郑军守城部队大约在六七万人，近十万唐军从四面攻城，昼夜不停。但是连续猛攻了十多天以后，洛阳仍旧是岿然不动，攻城依旧牢牢地掌握在郑军的手中。从理论上而言，如果拥有足够的粮食，高大坚固的洛阳攻城几乎是不可能被攻破的。何况守城的郑军还有两样巨型武器，一个是大型抛石机，史书上称之为大炮，它可以将一块重达50斤的石头发射到200步以外。再一个就是八弓弩箭，据说呢，其箭杆粗如车轴，箭簇大如巨斧，可射500步远。有这两样大家伙坐镇城头，唐军的攻势虽猛，却也只能望洋兴叹。长期的相持和连续的攻城，使得唐军将士啊疲惫不堪。离开长安已经8个多月了，思乡和回家的念头萦绕在每个人的心中，他们实在是不想再打下去了。然而，唐军主帅李世民

孤城，支撑不了多久了，这个时候怎么能半途而废呢？细想下当时的情况啊，应该说事实的确如此。不管怎么样吧，各路唐军将领听到秦王的表态都给吓着了，有意见也只能憋在心里不敢提，大伙都不敢招惹秦王。但有一个人却不怵他，这个人啊就是他老爹李渊。

队伍拉回来吧。你说领导发话，为啥还要偷偷摸摸搞暗箱操作呢？因为李渊心里吃不准，他怕公开发指示啊，会引发唐军的军心动摇。事到如今，不能不给老爹解释一下了。秦王很快派出封德仪回长安向老爹说明情况，结果呀，老封不负众望，三言两语就把李渊给搞定了。陛下呀，都打到这份上了，再加一把劲儿就能把老王给收拾了。这种时候如果撤兵，老王他又抖起来了，日后再想灭他只怕更难。李渊听罢，于是打定了主意，要耗死王世充。郑军兵挫地消，困守孤城洛阳，在唐军的围攻之下，饥饿再次迅猛地袭击了洛阳城。由于严重缺粮，城中物价飞涨，粮价疯涨，金银布帛、古董玉器全都贱如土石，唯有粮食才能让所有人眼中泛出光芒。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王世充还有什么招数呢？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2: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的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

0: 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1: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2: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3: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4: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5: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

0: 据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主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

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

0: 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1: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2: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3: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4: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

0: 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1: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2: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4: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2: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5: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2: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6: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

0: 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1: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
3: 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玉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4: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3: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

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

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

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

0: 声明称，八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黄原城地处几条大川道的交叉口，因此啊，风比较大，早晨或者晚间已经充满了进夫的凉意。孙少平身上的单衣裳开始招架不住了。这天下午，少平请了半天假，先到图书馆还了书，又借出一本新的，然后就溜达着到买完绒衣之后，时间还早，他想到东关邮政局去找金波拉拉话。上次见面以后，他还一直没有时间去找过他的朋友呢。当少平走到黄原河老桥的西头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人给拉住了。回头一看，哎，原来是他第一次做活的主家曹书记。哎呀，我老远就认出了是你呀、曹书记胳膊窝里夹着一把新买的切菜刀，他拉住了孙少平。我婶子还好着呢。
2: 好着呢，常见到你。
3: 哎，你怎么走了再也不到家里来呀？你而今在什么地方了？
2: 我在地区物资局的工地上干活呢。来来来，咱们旁边拉拉话啊。
3: 曹书记扯着少平的衣袖，把他拉到桥头边的一个栏杆的旁边。
2: 哎，我呀正打问着找你，想和你啊商量一件事儿呢。
3: 没有啊。
2: 嘿嘿，订婚了没有啊？
3: 没有啊。
2: 哎，如果你单身一个人，愿不愿意来我们羊沟落户啊？
3: 孙少平一下子愣住了，他想不到曹书记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儿。

但一样，在城里头揽活做呀。哎，当然了，只能落你一个人的户口啊，其他家里人呐、那恐怕是不行的。少平想，只要他先能落下户口，以后慢慢再说，山不转水转，他把根扎牢了，到时候其他事说不定啊都可以解决。他就对书记说了，叔叔能行吗？就按你说的来， 我乐意到杨沟落户呢，有你和婶子呀，我一切方面都放心着呢。那好啊，你要是不忙啊，现在就跟我去一趟杨沟，我给你啊想办法开个准签证啊。曹书记看来非常热心，给孙少平帮这个忙。少平想了想，觉得这事儿太突然了，他需要再仔细的考虑一下，于是就对曹书记又说，我现在要到东关去办点事儿，过上两天呢、我一定去你们家。那也好啊，我回去把事儿啊都弄妥当，你什么时间来啊都可以拿到手续啊。曹书记和少平很热情地握了手就告辞走了。少平立在原地半天没有挪动脚步，他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这件事儿突然冒出来是怎么一回事。曹书记怎么能对他这懒工小子关怀到这种程度呢？其实啊，曹书记有他的打算呢、杨沟的这个精能人呐、只生了两个女儿，他的大女儿菊英啊已经18岁，但是念不进去书，一直在初中留上一级再留上一级，看来呀、只能勉强初中毕业，高中的门那是进不去了。少平在他家做活的时候啊，他老两口一下子就看中了这个娃娃。少平离开以后，他们商量想叫这个后生将来呀、和他们的菊英成亲，做个上门的女婿呢。他们呢没有生养儿子，有个女婿在身边，老了就有人照顾。因此啊，多少天来曹书记跑着在各处的工地上打问他未来的女婿到底在哪儿，却想不到今天无意中在街上碰见了孙少平。少平对这一切当然是毫无所知了，他现在立在黄源河的桥头，只是对曹书记的一片好心呐、充满了感激。他真想不到他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转机，他想啊，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吧。现在呀、这个突然被命运之神宠爱的青年，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过了黄源河大桥，去找他的朋友金波。路过东关桥头的时候，他不由瞥了一眼他那个亲切的王国，那里呀、永远躺着坐。少平在邮政局找到了金波，还没有来得及说他的高兴事呢，金波就给他拿出了一封家信。哎，我父亲前几天就捎来了，我到处打问找不见你，你快拆开看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要紧事啊。少平认出信封上那是二爸的字体，他的手忍不住微微的发着抖。他们家的信大概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的。信很简单，少平儿，自从你离家以后一直没有音讯，全家人都很想念你，家里有些事儿需要你很快回来一下，请你收到信马上返回来，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父亲。虽然这信上没有具体说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少平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家里让我回去一下。那你什么时间走？你可以搭我父亲的油车呀。我得收拾两天。金波和上次一样，先不再说什么，赶紧出去做饭。他知道少平最需要的首先是好好的吃上一顿。

两个人吃完大半脸盆揪白面片之后，少平就把曹书记。金波不加思索地说，哎呀，这是好事啊，在城边上当个庄稼人也比一辈子待在双水村强啊。哎，别的不说，看个电影也方便。哎，这样，你实际上啊，那也就是生活在城市里了。金波这么一说，少平再一次兴奋了起来。两个好朋友高兴的是啊，他们又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个什么事儿互相也可以照应。谁知世事今后还会怎样变化？黄原是个大地方，只要他们有能耐，尽可以在这个天地里扬胳膊伸腿啊。就这样，孙少平就下了决心，准备将自己的户口迁到黄原来了。他想啊，过几年他闹好了，还可以把父母的户口也迁过来。世界这么大，哪里都可以活人。另外呢，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呢，城边上当个农民，闹腾家业的出路也多。好，他应该当机立断，马上行动，千万不敢失去这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呀。告别金波后的当天晚上，少平就找了工头说呀，他家里有事儿，要结算工钱，不准备再上这个工了。工头看来非常遗憾，失去了一个好小工。结算完工钱之后啊，工头破例把他带到了厨房，让做饭的亲戚给少平切了一碗肥猪肉片子，算是对他曾经卖命干活表示一点犒劳吧。一碗猪肉下了肚子，少平嘴一抹就去了羊沟。曹书记一家人呐，热情地接待了他。这次见面，双方已经不是当初那种主仆的关系，而像是亲朋好友一般了。曹书记立刻出去为少平办了准签证，书记的老婆呢，就及时抓住机会，让少平给女儿菊英补习中学语文课。在少平开始为菊英补习功课的时候，菊英他妈推说呀，到邻居家要去取个东西，溜出去半天都没有回来。18岁的菊英完全是城市姑娘的打扮，白净的脸蛋，弯弯的眉毛，一对清澈活泼的眼睛，很崇拜地听少平头头是道地讲解课文。她看起来很聪明，但是学习实在是迟笨，少平说了半天他都理解不了。他只是惊讶地看着少平，带着一脸的疑问，哎，你这么能行，为什么要揽功呢？当然了，这女孩子也并不知道，这个她难以理解的乡下后生已经被父母内定为她的女婿了。在曹书记家愉快地逗留了几个小时，少平就怀揣着那张准签证回到了他做工的地方。第二天呢，他从头到脚换上了新衣服，然后到街上去给家里人买东西。少平身上现在啊，破天荒揣了200多块钱，他就像个财主似的在商店里逛悠着。他给全家每个人都买了一件衣服，又买了许多吃的东西。那个烂黄提包显然不能再提回去了，于是啊，又买了一个很大的新帆布提包。他要在一切方面向家里和村里人显示他在外边干得不错。买完东西之后，身上啊还有100多块钱呢。走在黄原的街上，他心里充实而自豪。一切办理好了以后，他到理发馆去理了一个发。现在呀，孙少平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上的伤痕被簇新的衣服包裹了起来，脸呢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俨然是一副工作人的派头了。晚上，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来到了金波住的地方，在这里过上一夜，明天早晨就搭油车回双水村。第二天天还不亮，少平就爬了起来，把那卷行李和装烂衣服的破提包都交给了金波。这说明啊，他还要回到这个城市来。然后啊，他就提着那个鼓鼓囊囊的新提包，先一步出了门，走到城边的公路边上等金俊海的油车。油车按规定不准稍坐人，因此啊，不敢在城里上车。不一会儿，少平就坐在油

出租车驾驶楼驻守的位置上，离开了夜色还没有退尽的黄元城。在回家的路上，少平心中是思绪万千呐。从春天离家以后，一晃就是半年了。半年来，他感到比以往他度过的所有日月都要漫长，酸甜苦辣，一切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述啊。 不论怎么样，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倒下。现在呢，他并不是两手空空的回来了，这也不只是说他赚了几个钱，买了点东西。不，他半年的收获绝不仅仅是这些。现在他才感到，他离家的时间也的确不短了。这个期间呢，他也没有给家里人写信。哎，谁知道家里成了什么样子呢？ 父亲写信让他马上返回，到底是出了什么紧急事儿呢？如果是好事，父亲会在信上写明的。看来家里一定是有什么不幸啊。父亲怕他着急，才用了这么含糊的口气给他写信呢。但是啊，少平的心脏也开始渐强了一些。 他心想，就是天塌下来也按塌下来处理，熬煎那也没有用。汽车过了分水岭，少平的心就忍不住砰砰的跳了起来。公路两边熟悉的山山毛毛都亲切的出现在视野之内了。他看见东拉河两岸的沟道和山头，庄稼再不像往年一样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种类。 现在呢，各种作物一块块互相连接而又各自独成一家。每一块地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了他主人的个性。个把地块庄稼长得不好，你就知道他的主人呐，肯定不是一个勤快人。村庄里，有的秋庄稼已经上了禾场，金黄的颗粒被赤膊的庄稼人一掀一掀，扬上蔚蓝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落下来，洒在细闹的孩子们的身上。山野的小路上，农妇们颤动着肥大的乳房，挑着送饭罐，悠悠闪闪的走着。沟道里，牛羊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三三两两被一些大孩子放牧着。 少平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刚刚退学的。各个村庄里，看来没有什么人闲待着。新的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少平又很清楚，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那一天中的节奏充满了忙乱和紧张。亲爱的双水村就在眼前了。 少平透过车窗，远远的看见他家的窑顶上飘曳着一柱灰白的柴烟，一股说不出的温暖和甜蜜，刹那间涌上了他的心头，让他忍不住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哦，家乡啊，永远叫人依恋和动情的家乡啊！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 父亲呐，是因为分家的事儿才写信让他回来的。比起他想象的其他的灾祸呀，这件事看来并不特别的严重。《红楼梦》里的凤姐说呀，没有不散的宴席，弟兄分家或者父子分家，在农村那已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了。和其他人家相比，大哥和嫂子结婚几年都和他。

0: 少平已不再是过去的少平了。他奇怪呀，弟弟在什么时候学会了高谈阔论了呢？不过少安感到多少日子来由于分家而给他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些，少平的这种态度刺激了他，使他不由自主地想，既然你后生口大气粗，自己已经能行了，那咱们倒也不妨试试看吧。然后他就问弟弟，嗯，那你准备怎么办呢？哼，我准备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啊，什么？少安吃惊的几乎要跳起来了。啊，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屁股一拍远走高飞啊，怪不得你把分家说得这么自在呢。哎，你走了老人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这家呀就不能分。哎，哥，你先别造嘛，我迁到黄原又不是自顾自图轻快去了，我出去难道就会白白待着啊？我不会劳动啊，我赚下的钱不会养活老人吗？啊，再说了，我在那边闹好了，说不定啊将来把父母亲也能搬迁过去呢。你真是说笑话呢。哎，老人年纪那么大了还跟上你上天去啊？啊，真是的。少安已经生气地挖苦起了孙少平。少平知道哥哥无法理解他，他沉默了一会儿。哥哥，不管怎么样，咱呐还是按爸爸的意思来，先把家分开再说。你呀不要太为我们担心了。我出去要是不行了，我就会很快的回来的。往出办户口不容易，要是往回迁户口，那双水村不会拒绝接受我吧？啊，你叫我出去先闯一闯，头碰破了那是我活该。嘿，你不是也在闯吗？你为什么不一心种庄稼而开办了一个烧砖窑呢？还不是谋个大出展吗？我为什么就不能有我的一点打算呢？啊，少安倒是被弟弟的这番话说得无言对答了。那你和爸爸商量了没有啊？
1: 还没呢，
0: 完了之后我就和他商量。哥，你放心吧，如果爸爸不同意我出去，那我就留在双水村种庄稼。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3: 广播剧联播。
4: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5: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4: 那里面有个江姐。
5: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4: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5: 你也看过这书啊？
4: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0: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4: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0: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兄弟俩实际上无法再把这话谈下去了。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少平也站了起来。兄弟俩就这样沉默寡言地离开了东拉河畔。他们相跟着从草坡的小路上转上来，一块走到了烧砖窑的土场上。少安抓起木模子打砖坯，少平把鞋袜子扔在一边，裤管挽在半腿把子上，赤脚片跳进泥里，轮着铁锨帮哥哥干起活来。两天以后，在孙玉厚的主持下，这个多年的大家庭就一分为二了。分家其实啊很简单，只是宣布今后他们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原来的家产少安呐，什么也没要，只是和秀莲到新修建起的地方另起炉灶过日月罢了。实际上这个家永远不会像少平说的那样汤清水利的。首先

0: 虎子就分不开。这小家伙名义上分过去了，但他不会离开爷爷和奶奶的。孙玉厚老两口也离不开这个宝贝孙子呀。家总算这样分开了。分家以后啊，少平立刻就和父亲谈他自己的出路了。孙玉厚老汉豁达地对少平说：“啊，你走你的。哎呀，这两年呐，爸爸还康健着，能种了这点庄稼，只要你能在外边闯出个世界来，嘿嘿，爸爸不拉你的后腿。你出门，爸爸呀放心着呢，不会闯出大乱子来。
1: 只要我能在黄原扎下根，将来呀就把你们都牵过去。”
0: 少平非常感激父亲如此慷慨放他出门。玉厚老汉苦笑了一下：“
2: 哎呀，先不要想那么远的事儿。再说了，我和你妈一辈子就是这双水村的人了，不会把老骨头撂到外地去的。你呀，只管闹你的世界去啊！到了外边啊，可要你自己操心呐。啊，爸爸盼你这一辈子不要像爸爸一样，活得全胳膊缩腿的。”
0: 少平的心里陡然间生出了一种悲壮的情绪来。他想，为了父母亲对他的热爱和希望，他也要好好的活一辈子人呐。在村里办好迁移手续之后，他准备到罐子村和袁溪县高中分别看望姐姐和妹妹，然后就直接返回黄原。离开双水村的那天，父母亲和大哥大嫂一直把他送到了村头。母亲

0: 帮着他把一些主要的秋庄稼割倒在地里。不久啊，爸爸和哥哥会来帮助背运和碾打的。临走的时候，他又给姐姐放下20块钱，让她去粮盐买油。然后啊，少平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从罐子村搭上了去元溪县的长途公共汽车。从元溪县汽车站出来，走在那条熟悉的石板街上，闻着空气中的气味，一种怀旧的情绪立刻弥漫在他的心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记起了几句诗。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曾经熟悉的震颤，为了回忆中的忧伤，真想吐出一声长叹。少平一边从街道上往过走着，一边泪眼朦胧地寻找着过去涉足过的角角落落。一直走到十字路口的附近，孙少平才让自己镇定了下来。他看见呢，现在的元溪城似乎比往日要纷乱了一些。十字街北侧已经立起了一座3层楼房，县文化馆下面正在修建一个显然规模相当可观的影剧院，水泥板和砖瓦木料堆满了半个街道。元溪河上在修建着大桥，河中央矗立着几座巨大的桥墩，拉建筑材料的汽车繁忙地奔过街道，城市上空笼罩着黄漠漠的灰尘。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私人货摊和卖吃喝的小贩，虽然没有遇着赶集，人群还是相当的拥挤和嘈杂。突然，少平听见旁边有人喊他的名字，回过头一看，原来是瘸女子侯玉英。侯玉英的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一瘸一拐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的货摊上转了出来，走到了他的面前。
1: 嘿嘿，我一眼就认出了你。
0: 侯玉英兴奋地笑着，他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像个圆面包似的。孙少平指着他怀里的娃娃，哎，这是
1: 我的，4个月了。哎，月月，快给叔叔笑一个。
0: 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少平把孩子从侯玉英的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还给他。哎，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呀？
1: 前年国庆节。啊，你看不上咱，咱没等头，这不就寻了一个男人。
0: 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一句玩笑话，但是脸已经通红了。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没有遇见一个女的当面说这种话呢。哎，你爱人干啥着呢？侯玉英扭过头朝那个白布帐下指了指，少平看见一位头发留得很长的青年正在殷勤地为顾客拿东西找钱。
1: 啊，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为我们办了个营业执照，这不我们就干上这营生了。哎，生意不错，要不下午到我家里吃一顿饭，这2年多都没见你了，以为你死了呢。我嘛，一直啊还忘不了你。
0: 侯玉英竟然羞得低下了头。这时候少平啊已经很不自在了，瘸女子站在大街上竟然说这种话，他只好客气地说，哎，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呢，以后啊我到城里再去你们家，你赶快忙你的，我走了啊。

少平慌忙给侯玉英打了招呼就告辞走了。他紧张地穿过街道，尽量使自己淹没在仇人广众之中，一直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时，他的心跳才又恢复了正常的频率。和侯玉英这次意外的邂逅让孙少平感慨万端呐、啊！哎，时过境迁，他们这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了。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了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地过起了光景日月啊。少年，少年，那是永远的逝去了。可是你现在还不准备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至于你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你现在还难以断定呢。少平在中学见到妹妹之后，很快就换了另一种心情。他高兴地看见妹妹呀，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身材高挑而挺拔，乌黑的头发剪得齐齐整整。少平心里骄傲地想，这妹妹就是到了黄元城，那也是最漂亮的姑娘了。他给兰香带来了在黄元买的那身实心衣裳和两条天蓝色拉毛围巾，其中一条呢是送给金秀的。兰香和金秀在学校大灶上给他买了白馍和两份假菜，兄妹三个在他们的宿舍吃了下午饭。吃饭的时候，金秀不断询问他哥和他爸的情况。第二天呢，兰香撵到汽车站去送他，等车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哭了。少平劝慰他说，哎，别哭啊，我知道你为分家的事伤心呢、啊、不要怕，有二哥呢啊、嗯、你好好念书，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寄到你金波哥那里，我呀保准能够收到。哎，千万不敢影响学习啊，快考大学了，二哥这一辈子恐怕再也不能进大学的门，但是我呀特别希望你能够考上大学，咱们家里啊就看着你争这口气呢。兰香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净，一边听少平说话一边给他点着头。中午，孙少平上了公共汽车直奔了黄元城。在黄元汽车站下车之后，他身上只剩下了5毛钱，他除过留够一张车票的费用，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爸爸、姐姐和妹妹。现在呀、啊，他等于赤手空拳返回到了这个严厉的城市。现在正是城里下晚班的时候，自行车如同洪水一般从他的面前流过了。他又一次惆怅地立在候车室的外边，思谋着自己该怎么办。应该马上找到活干，否则呀，5毛钱只能勉强在小摊上吃一顿饭。当然了，今天晚上他也可以到金波或者杨沟曹书记那里凑合一下，但是明天呢，后天呢，不行，先得有个立脚之地，有饭吃，能赚点钱，然后才可以考虑其他的事儿。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开始自觉地向东关大桥头移动了。当他混入大桥头的劳力市场的时候，太阳就快要坠入麻雀山的背后了。一些失去信心的懒工汉已经开始退出这个地方，少平焦灼地立在砖墙边，绝望之中带着一丝侥幸，等待看有没有包工头来招工。他的愿望随着黄昏的降临而渐渐地破灭了。他突然想，哎，能不能再到原来干活的工地上去碰碰运气呢？他知道那个工程还没完呢，只是一般说来，他中间辞工的空缺呀，很快就会有人补上的。尽管毫无把握，少平还是过了黄元河大桥，向物资局的工地走去了。他拿着剩下的5毛钱所买的那盒用作交际的纸烟，在工地上转了几圈，才找到了工头。由于他现在穿了一身新衣服，工头啊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把那盒纸烟大方地塞到了工头的衣袋里，说：“我是孙少平，我又来了。现在我没活干，能不能再上你的工啊？”工头看来既

0: 忆起了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小工，他想了想，
1: 本来人手满了，但是一个人嘛，你来吧啊！
0: 少平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他先到工地的灶上扒了两碗干米饭，然后就一路小跑着到东关金波那儿去取他的那卷破烂行李了。连绵不断的秋雨刷刷的下着，城市一直笼罩在阴冷的水雾之中。从节令上来看呢，这大概是黄土高原本年度的最后一次雨水，过不了多久天空就要飘飞起雪花了。

黄源河呀，再一次变成了浑浊的泥汤了。城外的山野峡谷之中，飘游着一团团蓝色的雾霭。秋雨造成了一种令人愁闷的气氛，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卖东西的乡下人披着破麻袋片，躲缩在屋檐下，心灰意懒地等待着买主。十字街的警察钻进岗楼里打盹去了，让汽车在街上自由地行驶着。从省城到黄原，每周三次的班机还没有停飞，轰鸣着低掠过城市的上空，降落在东川水迹斑斑的跑道上。什么地方沉重的钢铁撞击声，在寂静的雨声中听起来格外的刺耳。少平干活的那个工地照例停止了施工，场地完全泡在了一片烂泥汤中，工匠们也照例倒在窑里，开始没明没黑的睡觉了。疲劳过度的人呐，一个个睡得伸胳膊蹬腿，不仅鼾声中稍带着舒服的呻吟，还把牙齿咬得嘎嘣嘣的响。少平呢，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却没有一点睡意。他头枕着自己的两只手，眼睛直勾勾。

现在呢，他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曹书记的手上。他指望啊，过上一两年以后，老曹最起码能给他争取一块安家的地盘。至于土地啊，他是不敢奢望的。这样说来，他一生也许只能在黄元城里打短工了。这是一条十分不可靠的谋生之路啊。要是将来成了家，用这种方式能养活得了老婆孩子吗？但是啊，以后的一切对少平来说似乎还很遥远呢。无论如何吧，他已经成了一名黄猿人，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想想他那些前辈祖宗中大概还没有人离开过故土呢，现在他有魄力跑出来寻找生活的新大陆，此举即使包含巨大的风险，那也是值得的。直到这个时候，孙少平还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为他落户口的真实用意。我们可以猜想，如果他知道他们是要他做上门的女婿，那他会非常乐意接受这个现实的。把爱情放在一边不说吧，他眼下起码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熬煎了。反正到时候一切生活方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是啊，少平同样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目前还不想把这事情挑明呢。一来呀，他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孙少平；二来呢，菊英还在上学，年龄也小，对曹书记来说，这是他的一步远棋呀，还得走一段再说呢。现在，少平躺在这个旱气熏人的破窑洞里，在鼾声雨声的交响曲中谋算着自己下一步的生计。他想一定不敢误工，要千方百计地找到活干。他要赚钱给家里的老人，还要供妹妹上学。现在啊，分了家，他就是一家之主，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已经在工地上留心学习匠工的技能，想尽快改变当小工的处境。如果他成了匠工，他一天的工钱就能够提高一倍。这样啊，除过顾旧家庭，自己也能积攒一点。两三年之后，要是能够在羊沟找个地盘，他就可以先箍上两孔窑洞了。那时候啊，才意味着他真正在黄原扎下了根。这一切也许并不是梦想，他年轻力壮啊，只要心里攒上劲儿，这个目标那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了，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打算。他甚至想着某一天呢，他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嗯，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的把自己搞得像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佣的工匠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殊的关照。孙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不断的这样胡思乱想着。反正啊，这个下雨天也没什么事儿，总不能没完没了的看书吧。再说了，他手头的两本书已经看完，现在也懒得到图书馆去借了。吃过午饭以后，天哪，突然出现了一会儿短暂的明亮，雨也下得小了一些。工匠们碗一撂回来又倒下睡了。少平感到很烦闷，不愿意再躺在自己的铺盖卷上做那些浪漫的遐想。趁着雨下得不大，他想到街上去转转，看看能不能看场电影，好消磨一段时光啊。天气已经很冷了，他把那身深红色的绒衣穿在了身上，外边仍然套着那身做活的破衣裳，就赤手空拳出了门，来到了大街上。他也没有伞，就在屋檐下躲躲闪闪地走着。好在啊，这雨不大，星星点点的，不会把衣服淋个透湿。现在穿绒衣似乎太早，走了一段路以后，身上就感到热烘烘的，感到有点不自在。外衣的两个肩膀破烂不堪。

0: 里面的红绒衣暴露出来，特别的扎眼。从这身新旧悬殊、不伦不类的衣服上，一眼就看出啊，他是个地道的乡巴佬。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介绍一本重量级的图书。这本书呢有多重？三斤，也就是1.5公斤。多少页呢？420多页，而且是全。

0: 我看差不多啊，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作者，也就是《行家这样买钻石》这本书的作者汤慧敏老师。汤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汤老师汤慧敏。
0: 汤老师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同时呢也是亚洲顶级宝石畅销书的作家。上次给我们带来的那本关于宝石的书籍也很重，
1: 是，
0: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本书好像比那本书还要更重一些呢？
1: 这本书因为包括理论跟实务，所以里面内容非常的精彩，所以就把它全部都张罗到里面来了。
0: 那上来开门见山，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本书主要讲的是什么。
1: 其实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本书让消费者或者是读者都能够全盘的了解整个钻石的一个历史，包括探勘、开采，包括它的一个切磨、销售，再来是它的一些鉴定真假，还有一些合成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技术，然后再来就是说一个钻石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世稀分级。那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像钻石去哪儿买、钻石去哪儿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包括钻石怎么样去营销，我怎么样去经营一个钻石的店，那最后还有一些像星座跟钻石的关系，可能有一些人有兴趣。另外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钻石的一个鉴定书的种类，教大家怎么看鉴定书，钻石的报价表怎么算。另外很重要就是在投资理财方面，我们有提供彩色钻石的一个拍卖的一个价钱，包括苏富比、佳士得这最近2012到2014年的这三年的一个拍卖行情，还有十克拉以上的大钻的一个拍卖行情的指标。那最后还有一些如果你想学钻石分级鉴定的话，你在国内你可以到哪些机构去。总而言之还有一些珠宝展，像上海北京的珠宝展，还有香港的珠宝展，你到珠宝展该怎么买珠宝我都有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0: 其实市面上关于钻石的书籍有很多，有一些呢是专业性的，比方说什么钻石的成因啊，它的这个化学物理性质啊、产地啊、切磨过程啊，是吧，还有什么4C 标准啊。但是这样的一本书，它的最核心的特点哈，其实就在这个名字上，行家这样买钻石。
1: 是的，
0: 要了解一下行家是如何去买钻石。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还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质疑，我说汤老师啊，这本书这么厚是吧，当然了印刷质量确实非常的好，你看这个价格158确实跟那个印刷质量也是成匹配，但是会有人会花这么多的钱去买这本书吗？我汤老师说，如果对于钻石来说，你如果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会省很多的钱，可能就不只是158了。
1: 是的，没错，你随便买一个珠宝，不要说钻石，水晶肯定都是好几百以上了。那你看过这本书上，如果在当当网就基本上是在100块左右了，那绝对让你超出你所求所想的。一定有很大的收获。
0: 那这样吧，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钻石那些事儿。其实对于我父母那一辈，他们还不太流行买钻石，
1: 对，
0: 他们基本上都是什么金首饰啊、金戒指啊，
1: 是，
0: 或者是什么镯子呀、玉镯之类的。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说实话哈，80后、90后，其实很多70后也是这样，都会有一颗钻戒要送给那个人，
1: 对，
0: 对吧？那在这个一生当中，肯定得跟钻石打一回交道喽。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新人结婚购买钻石，又想买到性价比比较高的钻石，我并不是说去那些什么品牌的店啊，因为他那品牌店的附加值太高了。
1: 对。
0: 那钻石婚戒有哪些比较可以信赖的渠道，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
1: 如果您对钻石的世稀，包括您有爬一些文章在网络上去了解一下的话，至少你可以有一些基础。那有比方说你在电商，在网络上电商它有一些比较价钱比较优惠。

0: 因为基本上它没有门面，它可以省掉很多的管销。
1: 嗯，
0: 那也可以选择电商加实体店的。这个是可以自己到实体店去挑选，那现在是非常流行，那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电商加实体店，而且是在30分50分，可能花个几千块到一两万就可以搞定。另外如果说你有注意到现在很多地方像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地方，武汉都有那种婚博会，它大概每一季就会办一次。婚博会里面就包括有婚纱展啊，这个婚戒啦，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用品。那这边有很多知名的厂商会在这边做展销，那这个东西的时候都会有打折扣，所以因此现场两个人新人可以现场去挑选自己喜欢的钻石跟那个款式。所以这是可以直接就是主题就直接去挑选，那非常非常的一个快。另外如果说你觉得说现在因为有的微营销非常的盛行，其实在所有的一个珠宝圈子里面，就是很多人会给你传的这些图片，那如果相信这个你的朋友他所传过来的这些讯息，像有 GIA 的证书，那当然是所有里面的渠道里面是最省的。那相对的就是说你必须得认识这位朋友，那你对他的了解，你才能够把钱打给他，所以这是他安全性。那基本上不管你是在婚博会也好，或者在电商也好或者是在微商店也好，这几个渠道都算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旦你到了高级的定制也好啦，或者是在那种百货商场里面，它的管销各方面还有品牌就会占了30%到50%以上。
2: 有些朋友呢也看过一些关于钻石方面的书籍，比方说很多人都觉着南非那块产钻石啊，电影里也是这么写的呀，说是不是南非的钻石就比较便宜，货真价实，我们买钻石就一定要去南非呢？
0: 其实上全世界钻石的产地蛮多的，好多地方都有，那像俄罗斯啊南非好多的国家，然后包括澳洲包括在山东临沂也有产钻石，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钻石是没有产地之分。那当然我们从小就知道灌输的观念是南非产钻是没有错，但是真正到了南非，多数人都是跟着旅行团，那基本上我们跟着旅行团去走去买任何的这些珠宝，好，比方说到泰国买红蓝宝，到比利时、以色列去买钻石啊，或者是到缅甸去买红蓝宝，翡翠等等等。如果没有熟人，如果不是亲戚朋友，只是旅行团带的话，是非常危险。那最危险的就是跟一些路边的小贩购买。通常在产地也是那个假货最多，所以因此要注意绝对不要跟来路不明的小贩去选购这。

0: 些像钻石，如果说他卖给你的像是一颗，一颗多少钱？不是一克拉多少钱？我们知道千里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这可能就是有陷阱。所以我们即使到了南非，虽然是产钻石，但是也要特别注意是不是这个东西有问题。再来就是你必须要有它的一些证书证明，还有公司的给你的一些保证，这样子的话有问题你还可以退。
1: 明白这意思。其实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0: Whisky 的颜色的话，它的颜色就是比较不讨喜，
1: 嗯，
0: 相对的单价就会比较便宜。那我们以一克拉的钻石来看，比方说如果是便宜一点的一克拉的白钻，它可能几千块到一万块就可以买到一克拉，但是可能会买到很黄然后内部的杂质很多。但是如果你要买到全美全干净，可能要15-20万，那是白钻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钻石的试析里面，等级差一级就差很多了。
1: 嗯，刚你提到彩钻，彩钻可遇不可求吧？
0: 彩钻的产量是相当的稀有，那也不是每一个矿都能够出产彩钻。比方说，蓝钻是产在非洲。
1: 嗯，
0: 那像多数的粉红钻是产在澳洲的阿盖尔省的这个矿，所以我们知道说彩钻最多的其实是咖啡钻，
1: 嗯，
0: 但是价钱便宜，其实就是再来就是黄钻，
1: 嗯，
0: 黄钻是比较大家接受得了的一个钻石的一个报价，但是如果是粉红钻、绿钻、蓝钻这三种钻石的稀有程度就更高了。比方像粉红钻，它一年阿盖尔省可能所产出的一个真正红的钻石可能就3颗2颗。
1: 嗯，
0: 而且不仅每一颗都过超过一克拉，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的产量是相当相当的少，所以是每一颗都几乎可以送到苏富比或者是佳士得去做拍卖。
1: 嗯，那么咱们都知道钻石比较值钱啊，嗯，都论克拉来算。那么有些人说钻石是因为少，所以它才值钱吗？但是也有一些科学根据表明，世界上的这个钻石并不是很少。
0: 其实如果你到香港珠宝展、北京珠宝展，你可以看到这些珠宝商都是一盘一盘，像一个大盘子里面全部堆满了钻石，让我们看到都是有点瞠目结舌啊！怎么会这么多的钻石呢？
1: 嗯，
0: 说实在啊，钻石每一年可能都有几亿克拉被开采出来，但是真正好的品质并不多，可能就有些比较中低档的一个品质。所以但是我们知道钻石它有一个控制，就是控制它的一个销售量，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当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比方说结婚旺季，它的需求量就大，它可以释放多一点钻石。但通常有什么孤鸾年啊，不适合结婚的年，它那个时候释放出来的钻石就少一点，所以因此钻石就会有平衡它的一个价位。因为钻石是所有珠宝除了黄金以外有报价表的，其他的彩色宝石都没有报价表，就钻石黄金有报价表。有报价表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报价表，按照这个报价表上的一个报价去做一个折扣。比方说你到这家店家买，你可以给他要求我要大概打个折扣，打8-5折或9折。但是如果你是买到全美的钻石，那可能他可能还会给你加趴，比方说还要加5%、10%、20%不等。但是如果你是名牌的珠宝的钻石，因为品牌的关系，他可能会给你收到100%到100%。

0: 150到200的这个一个价钱都不等，所以又看你自己个人啊，因为同样都是有等级的，你可以按照这个钻石，你可以送去 GIA 或者是有在国检或者国手检或者一般市面上的一些检定机构帮你做检测。
1: 嗯，
0: 这样的。
1: 既然您刚才提到了有不同的品质哈，咱们就再说一下所谓的四 C， 因为钻石最重要的就是它有级别，它有标准。
2: 对，
1: 这一点呢就比其他的宝石要好，就是它有四 C 分级，但是很多人对四 C 分级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您能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说一下这四 C 吗？
0: 一般来讲要介绍四 C 啊，如果上 GIA 可能要上了半年，但是我用5分钟、10分钟啊，简单3分钟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做一个介绍。那钻石最重要就是它的 color， 就是颜色。
1: 颜色，
0: 颜色第一个就是你肉眼看它白不白。DEF， D 是最高的颜色，最白最结晶，它是最高的品质，没有一颗钻石比 D color 还要更高了，没有 A 也没有 B 也没有 C， 从 D 开始。因为钻石就是 diamond 用 D 开头啊，这样子来说就清楚一点。DEF 是接近全白，就没有杂色。 GHI 就是有点带一点微黄， I 以下 LKM 的话它就是

0: 方说我们在买的话，是有些金字塔的人他可能就会买低，直到买到一。那如果说你是一些白领阶级啦，或者是一个小康的，可能会要求品质高一点，就是 GH 左右，或者是 FGH 这三个。但是如果你是想啊，我要省点钱，我要可能我手边没那么多的两三万，那我就是 IJK 啊这个颜色。但是如果是 LM 以下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没有保值的效果啊。啊，就没有保值的效果，所以从颜色来讲，我们可以这样区分。那如果从净度 clarity 净度的话，一般有分全美，还有 VVS 极微瑕的瑕疵，再来是 VS 级啊 ，VS 级就是有微瑕的瑕疵，再来就是 SI 就是它是用肉用放大镜很清楚就可以看得见，最后一个是 II 等级的，我现在是用 GII 的一个分类方式。那通常如果是 VVS 级，它是非常非常难看得到，就像放大镜连专家都不一定能够找得到的瑕疵，可能是用显微镜才看得到，但是用室内放大镜不一定能够找得到，那这个都已经是非常干净了。那我们如果是以投资来讲，我们通常会建议读者消费者在买 VS 级以上，但是如果你要想说要找一个性价比高的，那你可以选 SI 以上。那我分析过这个钻石的一个报价表，最近这四年的一个走向，其实 SI 等级的，因为大家都会精打细算，我同样一颗啦，我可能不需要买到什么最高档的，那我可能就买 SI 的净度。其实没有一个人说，哎呀，你的钻石借我看一下，我还用放大镜帮你仔细检查瞧瞧。但是远远的看，只要它的切工好，就会很闪。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颜色，讲到净度，接下来我们讲到切工。
1: 切工，
0: 那切工基本上它就是有关于切工的 cutting 会有好不好看。漂不漂亮，闪不闪，那这个东西就包括切工的角度跟切割面。我们标准面是58面，现在都是只有57个面，尖底没有切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它的对称性，左右上下对不对称，每个尖点能不能够对得起来，腰围出不出，腰围太厚会漏光，光线会从腰的地方漏出去，腰围要适中到薄，不能过厚。所以有些地方像印度切的钻石，它的腰通常会厚一点，会保重，但是它报的单价会便宜，让你觉得哇，这印度工好好便宜，它其实是切工不好。现在的消费者是越来越重视切工，但是你跟我讲这么多，我还是记不了，我脑筋记不了，那消费者怎么办呢？其实现在的一个报告，像 GIA 的话，我们就看到哦，在切工这个地方，它的评价像简单来讲，就是他会跟你讲这个有8星8件，那其实有8星8件就代表它的对称非常好。左右上下还有它的圆不会歪七扭八的啊，不会变圆变椭圆，所以如果你能知道它这个是有8星8件，至少它的切工就没有问题。再来就是说切工啊，好坏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折扣啊。如果你打的等级是 excellent， 就是极优的啊 excellent， 底下还有 very good， 还有 good， 还有 poor 就普通。但是我们买白钻千万不能买到 good， 因为 good 是一般般而已，不是说非常不是很好的意思。我们要最好的话，就要达到 excellent 最好的一个啊等级切工。所以很多人买钻石一去就跟店家讲，我要3个 excellent 的一个钻石哦，那商家就知道哇，你都是内行的，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啊克拉，那克拉也会影响到钻石的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价。像我们知道钻石像30分、50分、70分、80分、90分到99分，每一个等级它有不同的报价。99分跟1克拉就可能会差好几千块到10000块左右。所以我们买钻石尽量不要买1.00刚好，因为你买1.00刚好，你如果不小心碰撞缺个小角，钻石是非常硬没有错，但是它有弱面，它也很容易脆，所以你就不到1克拉了，你重新抛光就不到1克拉，不到1克拉它的价值就变得很少。所以我常建议我的读者，你买钻石1克拉以上，也尽量要买到1.05、1.1的，不要1.0或1.01的，这样子太刚好。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像现在我们流行8星8件，但是过5年、10年后，它可能这种流行趋势又改了，可能会来一个

0: 实心实践，那实心实践你要拔心拔剑要去改实心实践，重新抛光这个东西就不行了，不，那不行你就不容易出售了。所以有些人买钻石有时候要转手，可能是家庭因素，可能就是分手啦，什么什么状况都有，那有些是平常不戴，有些是买房子我要把它卖掉，所以因此就是说这样这样的状况情形，如果你还有机会能够磨出实心实践或者更多的变化的时候，他们会这个价值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你是刚好1.00，那它是完全没有余地的，没有办法去修改了，你一修改就低于一克拉了，所以这个东西价值就会差别很大。那像所以我们在买钻石1到10克拉的白钻基本上 Rubber Pole 都有一个报价表，每一个等级都有，但是超过10克拉以上，所以有些有钱人有些投资者都是玩10克拉以上的钻石，他们可以在苏富比或佳士得去做拍卖，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就随你高兴了，你爱卖多少爱就看人家去抢标，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行情，这利润是高的。但是如果是在10克拉以下，基本上都有一个报价表，只有按照这个报价表去做一个斟酌的一个打折折扣这样的。
1: 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行家这样买钻石》这本书的作者汤慧敏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钻石的知识。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

0: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0: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0: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2: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2: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2: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2: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 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 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10: 3、2、1。点火，
11: 点火。
12: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0: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2: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3: 此次

0: 济，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5: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8: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7: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8: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7: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8: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

0: 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疑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0: 吴明透露，15/5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

0: 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
1: 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
3: 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4: 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历史，咱们书接前文，这个晋国组织人马送国为国成国呀。 组织联军大队是准备跟楚国激战。楚庄王命令窦月娇，这个窦月娇乃是楚国的大令尹呐，带领雄兵是迎战四国联军。要说起这个窦月娇，啊，那可有来历。在这个楚国呀，这窦家可了不得啊，这个楚国。 上级人有国君叫熊仪，熊仪有个儿子叫伯比，伯比呢被封在窦邑，那么这个城叫窦邑，所以就以这城为姓，就窦氏出现了。那么在楚国呢，把他们称为若傲之族啊。那么这个若傲之族，也就是窦氏，在楚国军位之中是历代掌握着大令尹这个官职。 大令尹呐，啊，那除了国王，那就是大令尹，甚至这个大令尹呐，在楚国有时比国君说了都算，可以说这是贵。

当中的贵族。另外呢，这个窦月娇这个大令尹既会治国又会打仗，而且他本身武功又高，为了这次能战胜这四国联军，楚庄王把自己最好的一个朋友，也是楚庄王的师父，也是楚国的上大夫啊，此人大名鼎鼎啊，叫杨攸基，给派到军中协同作战去了。杨攸基啊，杨一剑呐，啊，杨神剑呐，杨天剑呐，哎，那杨神神剑呐，说怎么这么多神剑呢？杨攸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啊，那是射箭百发百中，箭射金弦百步穿杨，一百步之内把那大钱儿挂到树上，一箭能把那大钱眼儿给穿透了啊，百步穿杨。说这杨攸基是哪国人呢？他是仰国人啊，春秋战国时期有个仰国，这个仰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安徽临泉杨桥镇这地方，当年就是仰国。实际这个春秋170多国家，是不是啊？后来呢，连杀带砍的有52国家被并了，但是那也剩100多个，哎，这个春秋时期也剩100多个国家。这个大国当然了，人口众多啊，你像齐晋秦楚这样的，哎，这个鲁国郑国这都不错。小国呢，最小就一个村儿，就一个村儿啊，这一个村大概有个180户人口吧，那个老大爷就是国君，嗯，他们家那个住那房呢，就是公公，对吧？这个仰国呀是个小国，后来让楚国给他并了，变成了楚国的附属国，并完之后又不接气，后来把他吃掉了。但是这个仰国有很多人才，楚国就留下了，其中有一位就叫杨攸基呀。这杨攸基这个箭术太高了，高的不是一般的高，你想就因为射箭能射出来个大夫，能成为国家的官员，况且这个楚庄王非常重用这杨攸基，两个人呢成为好朋友，庄王呢又跟杨攸基学剑，所以呢这又是自己的老师。杨攸基这个人也是非常的棒，为人很正。那么这次庄王啊，把他杨攸基派到窦月娇的身旁，也是有意监视这窦月娇。因为什么呢？这个若敖氏啊，在这个楚国太不像话了，特别这窦月娇蠢蠢欲动，结党营私啊，拉帮结派，形成了自己一股势力。况且这个在楚国像大令尹这样的都有私人军队啊，他允许养啊，是吧？一些大夫家那都有私人武装，所以这个窦月娇大有不臣之心，使这庄王很是担心，就把杨攸基派到窦月娇身旁。那么窦月娇就带领这楚国精锐之师要大战这四国联军，这仗没打成。怎么的呢？晋国呀，赵盾下令退兵不打了。为啥不打了呢？国内出事儿，联军立刻解散，告诉宋国回去啊，坚守城池，告诉魏国多多巡逻，告诉这个陈国你们小心同德呀，一条心呐，在这战壕里头啊，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楚国，现在咱们不跟他交锋，第一他来势凶猛，咱必须锋锐攻他的虚处，将来有一天找时机把他揍了就完了。不过现在嘿，赵盾心中暗想，我得赶紧回国呀，这国内出事儿，晋国出了个事儿，出在谁身上呢？就是晋灵公这个国君身上。这个晋灵公啊，3岁当的国君，在怀里抱着吃奶呢，这得说人家赵盾啊费尽了好多力气才让这晋灵公当上国君的。一开始不是想让那公

子雍嘛，公子越啊，他把公子越给宰了。接公子雍的时候，赵盾改变主意，还得继续让这小孩当国君啊。就这样，就这一高，这一高就进宁宫，进宁宫就上位了。当国君的时候，小孩啊，十来多年过去了，渐渐大了，这小子才不是人呢，杀人取乐。史书记载，《左传》上有明确记载，他拿个弹弓，没啥事就站到那个宫宫那墙上，哎，那不有行人吗？他拿弹弓打人家眼珠子，啪，嗖，啪，哎呦，打瞎一个，你看打瞎一个，他哈哈乐。最后老百姓啊，都不敢在这条街上走道了，哎。然后他一看没人走道呢，我上外边打去，就找一高坡地方或者哪个那个楼啊，木头那二层楼，他站上边，啪，打人脑袋，打人眼睛，弄得整个将城老百姓上街就顶一锅，哎，就像那钢盔是顶一锅呀，你说不让国军在哪冒出来当给他一弹弓啊，是不是啊，哎，顶一锅，砰，那也响，当，哎呦，枪林弹雨一样啊。这是一个，这哪有这样国军，这也太要命了。最主要他杀人如麻，有一个厨师给他焖熊掌，没焖太熟，他把这厨师给剁了，剁完之后装到这么一个筐里头，命人往外拉，带着血呀，那血滴滴答答成了一血线啊，血线一样。路过朝堂啊，那朝堂群臣正在那儿记国家大事呢，一看那边武士拖出一筐来，里边有一尸体，然后他杀这宫女取乐，他让这宫女，你必须把那宫女给我宰了啊，你杀她，你要不杀她我就杀你。然后这宫女没办法，把那宫女炸倒了，他再让那个，你看杀人偿命，你这宫女你过来杀他啊，你不杀他我杀你，就杀人连环呢。你这个整个宫里头血雨腥风，那纣王也没这么干呢，哎，他这个晋陵纣王这家伙是真敢干。杀完了宫女啊，开始啊杀朝臣呢，这国内可受不了了，马上给前线的赵盾。赵盾早就知道我们这国君呐、不是个人，但没办法呀，自己是个大臣呐、就自己就辛苦点就完了吧。所以呀、赵盾总让那个好哥们侍卫啊，那个儿子叫侍卫嘛，你劝劝咱们国君。这侍卫还真劝。就跟国君说，你得好好当你的国君，你不争这样，这都是你的臣民呐、哎，你要再行其暴事啊，中国历史上有好多呀行其暴事的国君被人推翻了，那言下之意，你要再这么干就可以把你推翻了。因为在晋国有一封，你打开晋国的历史啊，杀国君那不闹玩一样吗？是不是？你要再这么闹你就悬。但这晋灵公啊还依然，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就拿这话当耳旁风。你别看是个孩子，他干那个事儿都让人切齿。所以赵盾急忙回来，由前线回来了。这时侍卫就跟他说了，太不像话了，昨天杀了仨宫女啊，拿弹弓打瞎了13个百姓的眼睛，又拿匕首刀扎了一个下大夫，然后呢又点着了5处民宅，他就说放火好玩。哦，赵盾呐、平息一下心态，好好好好好，我劝劝他，他准备啊明天劝劝这晋陵公。刚在前线回来嘛，是不是风尘仆仆啊，哎，怎么办呢？他坐屋里琢磨，他可不知道啊，危险已然到来。那么这个晋灵公知道赵盾有打前线回来之后，他居然花重金请了晋国第一杀手，叫楚尼呀、这人叫楚尼。
这个人还会轻功。史书记载此人功非寻常。那么这个晋灵公就让这初尼今天晚上潜到赵盾的家中杀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从小到大，我们总能够听到自信这个词，老师和家长呢，总是要让我们自信一点。那么，什么是自信呢？你足够自信吗？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成为自信的人呢？今天呢，优秀教师走进直播间活动就请到了心理中心校的杨金兰老师，与同学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探讨拥抱自信、绽放光彩这一充满力量的话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探索自信的奥秘。自信简单来说，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可以把事情做好，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肯定。我想问问同学们，在你们眼中自信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认为自信的人，他什么都不害怕，走路的时候也抬头挺胸，各种各样的活动他都会去参加，只在乎挑战的过程，从来都不在乎结果。
3: 我觉得自信就是遇到困难不害怕，可以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用担心会被别人笑话。
0: 很不错，你们对自信都有自己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图片更直观地感受自信的模样。自信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魔法元素，它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能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让我们更加出色和耀眼。可是同学们，哪怕是最自信的人，也难免会有状态不佳、自我怀疑的时刻。我很好奇，你们有没有在某些时刻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相信自己呢？
3: 当然有啊，有一次学校举办演讲比赛，我们班有好几个人都报名了，我却不敢参加，因为我觉得他们口才比我好，台风也比我稳。
2: 我刚转到新学校的时候感到特别不适应，陌生的环境让我心里发慌，下课时其他同学都跑到操场上去玩了，而我不敢参与。
0: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的坦诚分享，我也感同身受，因为很多人在成长的路上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当面对像演讲比赛这样的挑战时，看到别人的闪光点，对自己没有信心，这是很常见的比较心理。刚到新的环境感到不自信也是人之常情，陌生感容易让我们产生不安，进而低估自己。那我很想知道，后来是什么让你们找到自信了呢？
3: 老师的鼓励让我找到了自信，他不仅帮我准备演讲稿，还指导我练习表达，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有自己的特色和能力。
2: 后来我上课积极举手，下课和老师谈心，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兴趣小组，尝试和同学们交流，获得了他们的认可，让我融入了新班级。
0: 通过两位同学的经历，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提升自信的方法。要积极面对挑战，相信自己，不要因为害怕失败或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而逃避，只有通过参与才有机会锻炼和提升自己。试着从简单的任务或活动开始，让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成长。当遇到困难时，向老师、同学或家长请教，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和建议。其实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全然陌生的环境和领域，对于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心里总会有些担心或忐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时刻都自信满满，总会在某些瞬间感到不自信。那么这样的时刻我们又该怎么面对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冰雪场上的传奇人物，是无数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他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他就是谷爱凌。
4: 作为年轻人，我们有很多外界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我们家长的声音，有的时候会听到社交网络的声音，还会听到我们朋友的声音。但是今天我想问大家的就是，你的声音是什么？作为个人，你是谁？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美的定义永远在改变，但是内在的美永远不变。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去当慷慨、善良和自信的人。对，你没听错，自信是可以学来的。对我来说，滑雪是我最大的自信来源，所以通过滑雪我找到了友谊，通过滑雪我找到了自信。通过滑雪呢，我落这个1620动作的时候，是我人生感觉最美、最自信的一刻。 通过滑雪，我变成了最好的自己。我找到我的平台，我找到了方法去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运动，这个是我的目标。但是其他人也能通过运动，通过自己的热爱，打破自己的界限，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谷爱凌这位深受大家喜爱的运动员，她在赛场展现的风采真的是太耀眼了。而一位运动员想要取得好成绩，离不开平时的刻苦训练。而面对训练和比赛中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一定是坚定而勇敢的。他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展现出的坚定信念和无畏勇气，就是我们要寻找和拥有的自信和坚持的力量。刚才大家看视频都很认真，那么能说说你们的感受吗？有没有哪句话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呢？
1: 让我印象深刻的那句话是谷爱凌说的，自信是可以学习的，这让我知道了我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尝试来增强自信，这也激发了我对学习新技能新知识的兴趣。
2: 谷爱凌她可以挑战各种高难度动作，令我十分佩服，让我想到在学习中我们也应该勇于创新，尝试新方法，不怕失败。除了学习外，我们也应该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这样不仅可以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还能让我们的头脑更清晰。
0: 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谷爱凌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培养的。成长之路虽然充满挑战，但是幸运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潜力。那如何挖掘潜力呢？让我想到电影《功夫熊猫》里的一个经典片段，天煞要攻打熊猫村时，阿宝带领村民练习功夫。让我们来看看阿宝是怎样激发同伴的自信，释放出他们体内潜能的。
5: 你们真正的力量来源于做最好的自己，那你们又是谁呢？你们擅长什么？你们热爱什么？你们的天分是什么？对，很好，再来，很好，再来，好，再来。
6: 什么？
7: 花王啊，花王啊！
5: 快点，再快点，玩命不停手呢。仅仅拥抱目光，就当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永远别让他离开这怀里。再高一点，这次偏左一点，你当心点，别让这些包子掉到地上。一招，很好，我学这个是。有谁想玩这个？很好，你再试试这个。

0: 出事了。
1: 看完这段视频，能不能说说你们的想法？
2: 一开始那些村民们看起来胆小又笨拙，可是阿宝呢，他却没有放弃，一直在鼓励着他们。那些村民也开始刻苦的训练，最后都顺利的出师了。这让我想到我学习打篮球这件事，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练习，就一定会取得进步。
1: 看了这个视频，让我想到了我们班级里的同学，有的画画好，有的唱歌动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

0: 正确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独特的地方，并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好，就会更自信。自信不仅能改变自己，还能影响他人。
1: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学习任何技能呢，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当我们专注于自己擅长和热爱的事情时，我们不仅能够做得更好，而且会更自信。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也处处藏着助力自信成长的机会，所以老师一直提倡和鼓励大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这对于提升自信是有积极影响的。丰富多彩的活动提供了尽情展示的舞台，同学们都可以各展所能，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精彩的瞬间。

0: 在参与学校活动的过程中，同学们会遇到各种挑战，也会经历各种失败，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学会了坚持和努力，同时也能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同学们，能不能说一说你们的闪光时刻呢？
1: 自从拿起演讲比赛之后，我每天坚持阅读练习，提升了自己的语言技巧，并且成为了校园活动的主持人，在后续的比赛中多次获奖，让我提升了自信。
2: 我喜欢是象棋，是受公园里老爷爷的影响，于是我开始自学棋谱，向学校里的高手们请教，还在双辽市象棋比赛小学组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呢。这让我认识到，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中取得成就。
0: 看到你们取得的成绩，我也为你们高兴。听到他们的闪光时刻，电视机前的同学们是不是也开始跃跃欲试了？想要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大展拳脚，向大家展现更好的自己。你看，在潜移默化中，你们就已经开始自信起来了。自信，它就像一颗埋在我们心底的种子，只要用对方法，精心浇灌，就能破土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提升自信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积极自我暗示，每天早晨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告诉自己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我很棒。长期坚持，你内心会逐渐认可自己。也可以建立自信手账本，专门用来记录自己每天做得不错的小事。还可以营造自信氛围，把自己的生活、学习空间布置得充满激励元素，像张贴励志标语、摆放自己获奖证书等等。同学们，这些方法都不难，关键是要去实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坚持下去，相信大家都能更自信，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今天的节目就像一场自信之旅，老师和同学们的精彩演绎让我们看到了自信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魅力。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正在成长路上的同学们，都能够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受到鼓舞。当你下次再一次面对挑战不自信的时候，就想想咱们今天聊的这些事儿啊，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去发现自己的优势，积极地参与到各种活动当中，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相信呢，不久的将来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抱自信，绽放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光彩，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的杨祖郡迎来集中采收旺季，当地农户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大棚内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市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就我市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专项视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菌迎来集中采收旺季，一朵朵肉质肥厚、均纹规整的羊肚菌破土茁壮生长。当地农户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大棚内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走进卧虎镇标准化羊肚菌种植大棚，记者看到整齐排布的菌垄间，浅褐色的羊肚菌饱满挺阔，长势喜人。农户们手持专用刀具，娴熟有序地将新鲜羊肚菌采收入篮，最大限度保障了菌菇的完整品相与新鲜品质，大棚内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羊肚菌完成集中采收后，将第一时间进入精细化分级分拣环节，工作人员按照大小、品相严格筛选分类，精准挑出一级优质菌菇，全程严把质量关口，为产品市场流通筑牢品质根基。双辽市丰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艳华：
2: 现在话就是鲜品，现在话挺畅销的，南方问题都现在没有了，就是东北现在有一点货，现在话大伙都老客都抢着用，就要的鲜品。现在我们找工人都分解的嘛，分解给那个好的卖鲜货，剩下的呢，次品了呢。也有要的话，我们不行，我们就烘干了。鲜品的话，现在逐渐每天在涨价，我们南方没有了，像北方一天每天在涨价。现在的话，鲜品现在是一公斤是150，现在的话要现在逐渐涨价的话，都能达到200。那个干品呢，我们烘干完了是7斤除一斤，现在我们那个要干品的话能卖1200。
1: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的羊肚菌品质好，长势稳，市场认可度高，一级菇占比高达80%。目前产品供不应求，销售行情十分可观。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品质的羊肚菌能够称得上是一级菇？
2: 像这样的羊肚菌吧，就成了一级菇了。现在那个尖儿形状了非常好看啊，这形状多好看，那根儿是饱满，像这样式的可以装箱发到全国各地。像这样稍微大一点，偏大了就得烘干了，完了卖市场上先试一公斤，是像这样式的，
3: 就个头比较大的，
2: 比较大的能烘干了。像人那个装箱话，大的人家装具装箱费劲，装不进。像这样的标准，最标准的这是。
1: 针对羊肚菌保鲜期短、储运要求高的特点，当地搭建采摘、分拣、封装、冷链全链条急速配送体系。全程闭环高效运转，8小时内直达全国多地市场，让消费者及时品尝到新鲜优质的羊肚菌。卧虎镇深耕菌菇种植，完善产销全链，已成为当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以菌兴业，以产富民，小小羊肚菌正扎根乡土，持续书写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0: 一枚羊肚菌盘活一方乡土产业，卧虎镇依托标准化大棚种植，抢抓采收时节，严把分拣分级质量关，依托冷链物流打通产销链路，实现优质菌菇畅销全国。高品率、好行情、全链条，让小菌菇变身富民大产业。卧虎镇以特色菌菇种植为抓手，严链捕链，以产兴农，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为乡村产业提质、农户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力，绘就乡村振兴鲜活画卷。
4: 5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深入我市部分乡镇街村，专项视察我市农村安全饮水工作贯彻落实情况，实地督导农村供水保障、设施管护等重点工作。视察组先后前往红旗街益顺村、福仙镇向阳村、茂林镇玉林村水源地和农户家中开展实地查看。每到一处，视察组仔细查看水源地保护、供水设施运行、管网配套等情况，认真听取双辽市双兴民水驻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关于供水运行管护、计量收费、老旧饮水工程现状及维修养护等工作情况介绍。详细询问日常供水管理、水质保障、群众用水保障等相关细节，全面掌握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运营现状。实地视察结束后，视察组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会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农村安全饮水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水源地保护、工程长效管护、水质常态化监测、运维机制完善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视察组指出，农村安全饮水是保障群众身体健康、提升乡村民生保障水平。

0: 的基础性工程。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始终把农村饮水安全放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压实工作责任，健全管护长效机制，强化水源地常态化保护和供水设施日常维修养护，规范计量收费管理，持续补齐老旧工程运行短板。要以此次视察为契机，紧盯群众用水需求，细化工作举措，不断提升我市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切实让广大农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舒心水。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相关领导及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水利局水源地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1: 当前正处于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切实解决农户农机安装操作难题，让先进农用机械真正落地见效，近日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来到福仙镇天兴村，走进农户家中，开展上门农机安装手把手教学服务，以硬核技术助力当地农户增产增收。
2: 在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气息式免耕播种机的组装、安装与全面调试，细致检测设备运行参数，确保播种机各项性能达标，能够高效投入春耕播种。该款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具备精量播种、免耕作业、出苗率高等优势，能有效减少漏播、重播问题，省去传统翻耕环节，大幅提升播种效率与耕地利用率。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张桂林：
3: 我们康达公司为了春播的季节的时候，在每家每户啊都得到位给连接挂机，但是在春播季节的时候，农户种地有点小毛病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及时会赶到现场给他及时处理。
2: 据程序家庭农场负责人金玉卓介绍，之前买农机都是自己拉回去找人安装，操作问题需要摸索半天，有时也学不会。康达农机直接上门免费安装，技术师傅包教包会，周到的服务彻底解决了以往购机后安装难、操作难的烦心事。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负责人金玉卓：
4: 我是上个月在那儿订的机器，半个月之前拉回来的，然后给我组装完以后，这不今天要来给我调试的吗？今天下午调试完了就可以下地了，就是以后就是假如我们种地随时有点啥问题，直接打电话他们售后就过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2: 此次技术上门服务切实解决了农户农机使用难题，打通了科技助农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将持续深化基层农技服务，常态化开展上门安装教学指导工作，以优质农机与专业技术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0: 未来十天，我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回升，昼夜温差明显。17号将迎来小雨天气，提醒市民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与农事活动。预计9号到12号晴转多云，西南风、西北风交替，风力2到4级，气温11到27摄氏度。12号达阶段性高温27摄氏度。13到16号多云为主，西北风、东北风、西南风轮换，风力3到4级，气温12到25摄氏度，体感舒适。17号有小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16到25摄氏度。降水对缓解伤情有利，需注意防雨防风。气象部门提醒，前期昼夜温差超10摄氏度，早晚偏凉，适时添衣防感冒。后期风力偏大，户外作业注意安全。17号降雨天气，出行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当前正值田间管户、大棚采摘旺季，晴好天气利于农事采收与大棚管户。遇降雨天气，需提前做好设施棚体防风加固、田间排涝准备。近日，新立乡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全乡上下干群一心，为这片黑土地披上了层层新绿。植树造林活动现场，各村党员干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和村民自发参与其中，大家三两结伴挖坑、扶苗、培土、浇水，每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以实际行动为乡村添绿增彩。此次新立乡植树造林行动规模大、品种多、规划细，全乡完成村屯绿化面积108亩，统筹使用各类绿化苗木4530株，涵盖侧柏球、卫毛球、银中洋、榆叶煤球、两年生杨树大苗5个品种。 这次多村联动的植树活动是新里乡落实林长制、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写照，让爱绿、植绿、护绿成为新里乡的新风尚。本台通选报道。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根据国家医保局介绍，到2028年底，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基本实现全覆盖，这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

0: 芦荟中含有大量脂肪酸和维生素 E， 是表皮细胞所必需的营养。用新鲜芦荟敷脸，可修复晒后受损的肌肤。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

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4，欢迎您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
0: 那如果说您在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有两种方式。第一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直播的互动，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那是我们的河美乡村系列话题。今天呢，来聊一聊我们的卧虎镇。卧虎镇的菌菇呢，可以说现在哈正是满棚的飘香，而且呢，特色的种植呢，也让我们的乡亲百姓也是越来越富了。
1: 我不知道董林喜不喜欢吃啊？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就是所有的菌的爱好者。哎，你比如说什么杏鲍菇啊，
0: 金针菇
1: 啊。什么白玉菇啊，还有这个什么羊肚菌呐、啊，
0: 哎，
1: 就是反正是所有的菇我都喜欢吃。
0: 我们家虽然说我还可以哈，不排斥都能吃，但是我们家这个宝宝真的是特别喜欢，尤其是这个涮火锅的时候，你必须得给我来一个菌类合盘儿，我每一样都要尝一尝，就是特别喜欢这个菌类，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哈，它的营养价值其实还是挺丰富的。
1: 哎，对，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蘑菇啊，
0: 对，
1: 这种呢有野生的，也有呢这个大棚种植的。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重度爱好者，但对于我女儿来说恰恰相反，她只喜欢吃金针菇。
0: 其实这个东西哈，就像食物而言，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是喜欢的人爱的不行，不喜欢的人呢，就是哎，我看着他呢，我就觉得他可能没有什么食欲。
1: 现在把我扔到蘑菇堆里，可能我都特别的开心，因为喜欢。那么看到这条消息，对我来说也特别的欣喜。

0: 因为菌香满棚，你就一进的大棚啊，全都是蘑菇的香味儿。
1: 对，
0: 而且产业兴民，近日呢，卧虎镇的羊肚菌迎来了集中采收的旺季，一朵朵肉质肥厚、菌纹规整的羊肚菌破土茁壮生长，当农户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大棚内啊也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嗯，像高品率行情呢还比较好，全链条让小菌菇变成了富民的大产业。卧虎镇以特色菌菇种植为抓手，沿链补链，以产兴农，把特色的资源转化为增收的优质，为乡村的产业体制啊，还有像这个农户的增收啊、致富，都注入了强劲的动力，绘就出了乡村振兴的鲜活的画卷。
0: 现在我们走进卧虎镇标准化的羊肚菌的种植大棚，记者能看到整齐排列的这个菌垄间呢，浅褐色的羊肚菌呢很饱满啊，很喜人，就
1: 很
0: 招鲜啊，
1: 真的就是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蘑菇的样子。
0: 哎，对，那么农户们呢手持专业的刀具，娴熟的将新鲜的羊肚菌呢采收到大篮子里，最大限度保证呢菌菇的完整品相和新鲜品质，大棚内是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
1: 嗯，羊肚菌呢完成集中的采收之后哈，将第一时间呢就进入到精细化的分级的去分拣环节当中。
0: 嗯，
1: 工作人员呢也是会按照像大小啊、品类去严格的筛选，然后去进行分类，精准的去挑出一级的优质菌菇，然后呢全程严把质量的关口，为产品市场流通筑牢品质的根基。那据基地的负责人介绍呢，说今年的羊肚菌哈品质非常好，长势呢也非常的稳定，市场呢认可度比较高，一级菇呢占比高达了80%，目前产品是供不应求，销售的行情也非常的可观。
0: 针对于这羊肚菌的保鲜期它比较短，而且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要求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当地搭建了采摘一分链、一封装、一冷链全链条急速配送体系，然后呢这全程的闭环高效的运转，8小时内直达全国多地的市场，让消费者能够及时品尝到新鲜优质的羊肚菌。那卧虎镇深耕呢菌菇种植，完善产业全链条，那么已经成为了当地乡村高质量发展亮丽的名片，以菌兴业，以产富农，小小的羊肚菌呢正扎根乡土，持续书写着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1: 一枚羊肚菌呢盘活了一方的乡土产业，卧虎镇依托标准化大棚种植，抢抓采收时节，严把分拣分级质量关，依托冷链物流打通产销的链路，实现优质菌菇畅销全国。

0: 小时候咱们写作文的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啊，叫什么这个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了。
1: 哎，
0: 就这时候哈，不仅是啊植物在忙活着，咱们的农民朋友啊也在这个季节呢忙活开来了。
1: 嗯
0: 嗯，
1: 可以说现在是这个春耕比较繁忙的一个时间段了。
0: 嗯，
1: 很多农户呢都抢抓这个好的一个

0: 时节，像天气比较晴朗，然后呢这个雨水哈，各方面的天时地利人和都非常的满足的一个情况下，哎，正是我们农民最繁忙的时段。
1: 哎，要不有这个身边啊有现在呢务农的朋友说现在啊是我们农民最喜欢吃零食的时候，因为呢我们总要备一些蛋糕糕点填填地头，这样的话呢能够高效的进行了农忙的工作，
0: 哎
1: 就不用再回家再吃饭再弄，也确实是
0: 没有时间。对、
1: 嗯，
0: 那眼下呢正是这个春耕的关键时期哈，为了切实的解决农户农机安装还有操作的难题，让先进的农用机械真正的落地见效，近日呢吉林省康达农机机械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来到了我们福仙镇的天兴村，走进了农户的家中，开展了上门农机安装、手把手教学以及硬核的技术助力，为我们当地的农户哎增产增收。
1: 您瞅瞅啊，就光靠呢我们两双手啊，我觉得它是没有配合机械化更快的。
0: 对，
1: 那么在福仙镇天兴村的程序家庭农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进行呢气息式免耕播种机的组装安装与全面的调试，细致的检测设备运行的参数，确保呢播种机各项的性能达标，能够高效投入春耕播种。那该款的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具备呢有精量播种还有免耕作业出苗率高等优势，能够有效减少呢漏播和重播的这个问题，那省去了传统的这种翻耕环节，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与耕地的利用率。
0: 嗯，其实像现在无论是各行各业哈，在时代快速的发展之下，哎，都融入了这种传统的方式和人工啊还有这个先进的一些机械一起相融合的这种方式，可以大大的这个增产增效，而且呢也会更加的省时省力。就像据程序家庭农场负责人金竹玉介绍，之前买农机呢，哎，都得自己去拉回来，然后还得找师傅给你安装。
1: 嗯，对，
0: 操作这问题哈，你得自己去摸索，有的时候呢，可能还学不会。像这个康达农机呢，他直接就上门给免费安装。技术师傅呢可以说是包教包会，周到的服务也彻底的解决了以往购机之后安装难、操作难的这种烦心事儿。
1: 此次呢技术呢上门服务，那切实解决了农户农机使用难题，打通了农技助这个科技助农最后一公里。那下一步呢，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将持续深化基层农技服务，常态化开展上门安装教学指导工作，以优质农机与专业技术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窑，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说只获利300元的小作文，哎，为何换来了1000倍的罚单？
1: 我天哪，写作文还能换来罚单吗？
0: 哎，那300块钱完了1000倍，你这一想哈，我们算一下这数据，不好几位数啊？
1: 咋的，字儿不够啊？
0: 哎那近日呢，北京的证监局披露了一则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在资本市场呢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自媒体运营者冯某、班某通过微信公众号编造了某传播这个并传播哈某上市公司的这个芯片订单的一个虚假的信息。
1: 我的天哪，
0: 哎，又开始编造了哈。
1: 啊，你这小作文是不以事实为依据啊？
0: 对，就是造谣全凭一张嘴。
1: 哎，小时候我们老师还告诉我们要真情实感，
0: 哎，要有这个真情实依据。
1: 那写多字你就得挨罚呀。
0: 哎，对，写的多可能罚的还多呢。最终就是被没收了违法所得，并且分别处以20万元、25万元的罚款。那令人尤为警醒的是什么呢？两人通过此次造谣的行为获得的非法所得合计不足300块钱。哎，你说这300块钱罚了20万、25万，
1: 这也充分证实了这种法律意识的淡薄，或是呢认识的不全面。
0: 对的，
1: 嗯，
0: 仅仅是2天的谣言传播，那就对证券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1: 您瞅瞅这点文字哈，这引来了多大的祸？两人编造的这个消息啊，精准的瞄准了当前的资本市场中最受欢迎的这个芯片板块，还知道啥最火？
0: 啥火？还挺会擦边的。
1: 虽然你的法律意识很淡薄，但是你的市场敏锐度还是可以的、
0: 对对，
1: 直指呢某芯片上市公司的订单状况。那当前呢，芯片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备受市场关注，芯片股也成为了市场情绪最为敏感、资金追逐最为热门的板块之一了。
0: 可能觉得我有这个言论自由哈，我想在网上说点什么我就说点什么，但是言论自由我们它也是有边界的，你是不能触碰到法律的红线的，它是在一定的前提基础上的。
1: 对，你也得基于事实啊。
0: 哎，
1: 你可以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是在事实的基础上。
0: 对，
1: 咱不能想说啥就说啥。
0: 对的，
1: 那么一条看似简单的订单暴增、业绩反转的假消息，一旦在投资者群体中快速的发酵，那么便会迅速的引发市场的跟风炒作，足以在短短半天内撬动数千万甚至上亿的交易量。那最终为此买单的往往是那些缺乏信息甄别能力、听信谣言高位追涨的中小投资者，而那些被无端炒作上市的公司，其市场声誉也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害。
0: 既然直接的收益才300块钱，那说那这两个人班某和冯某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
1: 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0: 对，你要说挣了300万哈，并不是，中间差好几个零呢。
1: 哎，对，
0: 这个核心的原因就在于说，这个在自媒体的商业图谱当中，造谣、吸粉、变现，这看似可以说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路径了。初期呢，就是通过编造劲爆的内幕消息，快速的去积累关注度，然后呢，打造消息灵通的人设，哪怕说单篇的文章流量只有成这个分成哈只有几十块钱，但是只要粉丝量上来了，信任感建立了，后续你看这个积累起来之后啊，就可以通过像付费阅读啊、付费知识社群呐、非法荐股啊、代客理财，甚至是配合庄家出货等方式，那么就将影响力比较大了，将这个变现了。
1: 也是他们是这么想的，300元我先挖个坑。
0: 对，
1: 然后呢我再挖更多的坑。我通过无数的坑变成一个大坑，
0: 最近自己最后是自己掉到坑里了。
1: 那此次监管部门开出45万元的罚单，其震慑力恰恰在于打破了这种错误的投入与回报的认知。千倍级别的罚没力度，相当于给所有企图通过虚假信息走捷径的自媒体内容生产者敲响了警钟，让他们不得不重新的算一笔账，赔本赚吆喝，或是呢这个可不可行。但是啊，这赔本还会赔得倾家荡产。这可能没有人就会再去赌了。
0: 对，
1: 不要呢轻信，有的市场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啊，在投资市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叫要想富走险路。其实这个时候啊，这种险路啊 它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你要在你能够了解所有的信息，基于它基准这个真实的情况下，有很敏锐的视角，需要你拼一拼。
0: 对，
1: 而不是让你呢这个去坑蒙拐骗的。
0: 对的，
1: 嗯，
0: 我们不要在为他人铺路的当这个环节当中，你不要去做试错者之一。
1: 哎，对，
0: 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哈，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在查处的过程当中，班某在申辩当中称哈，他说其编造的虚假信息是由什么，由 AI 生成的，并非是蓄意造势，试图以 AI 生成为由去要求减免处罚。然而呢，监管部门对于这一辩审的意见哈，表示不予采纳的。你不要说这个责任我可以去推卸到 AI 身上、
1: 嗯、AI 说这锅我不背。哎，我呢是在检索信息，是在为你横向纵向的运算啊，我不是给你在提供假消息。
0: 对的，
1: 很多人现在好多时候他们都会呢说啊，这是 AI 给我做的，
0: 嗯，
1: 但是它是由人操控的。
0: 对，而且
1: AI 不会自动的半夜坐起来给你测算一下市场是什么。

0: 产生了侥幸心理，认为可以借助 AI 啊规避责任。但事实上，无论信息产生自人脑还是算法，只要行为人你是知道的，
1: 嗯。

0: 知道他你这个或者你应知其这个虚假信息，欲仍是要造假或传播，
1: 对，
0: 那在此获得的利润或对市场造成的不良影响都是由人来承担的，
1: 对的，
0: 就会构成法律行为。
1: 对
0: ，AI 绝不是你逃避监管处罚的一个挡箭牌。
1: 嗯，
0: 这锅人家是不带背的，
1: 不可能给你背哈、
0: 嗯。
1: 就当然了，咱要是想彻底去斩断虚假信息的利益链条的话，还是需要多管齐下，综合发力。一方面呢，行业应该加快探索 AI 生成内容的强制标识与源头追溯的一个机制，便于监管部门呢可以快速的追源，精准的追责。另一方面呢，对于像这个 AI 批量生产呐、跨平台传播证券谣言的行为，也应当呢严从重去处罚，提高违法的成本。不足300元的违法所得，哎，却挑战了证券市场真实的信用根基。每一条编造的虚假所谓的这个小作文哈，都在侵蚀着信息披露制度的公信力，破坏着市场的公平和秩序。那在资本市场呢，违法动机不分大小，只看性质，危害的结果呢也不看直接的获利，看整个对于这个市场的公平竞争啊，这个秩序上的影响。不论说你是想赚300块钱，还是说想赚300万哈，不论你是用手打的，还是说 AI 批量生产的，还是说你大脑去算的哈，触碰底线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0: 本身你敲打键盘，或是 AI 的批量生产，或是呢一些呢你自己的这个研究，它都不会触犯法律红线。
1: 嗯，
0: 但这个前提一定是基于事实的基础上。
1: 对的，
0: 就像我们每天要播出的这个消息，我们都是要选择呢很权威的网站，
1: 嗯，
0: 然后呢再去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条消息，而不是呢随意就可以拿出一篇文章，我们就可以进行讨论的。
1: 嗯。
0: 我们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说话也好，我们的做事也好，只要我们的行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都应该承担社会的义务和法律的责任。
1: 嗯，
0: 那么很多人说这 AI 怎么怎么样，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但我个人认为 AI 给我们的生活确实带来了很大便利。
1: 嗯，
0: 但我始终认为它是来协助人做更多的有效率的事情，而不是说代替人去做一些事情，由他来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应该就是错的。
1: 对，其实 AI 给我们各行各业带来的这个便利哈，这个可能大家也都体会得到，确实是不少。
0: 嗯，
1: 所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检索到的一些信息，我们作为这个行为人哈，我们作为这个民事承担这个责任人，我们是有权去从他检索出的信息当中提取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词叫做实事求是。
0: 哎，对，
1: 哎，我们要基于事实的基础之上才可以去发表，我才可以行使我们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哎，并不是说我只就这个发布了这个文章，我只赚了300块钱哈，这个额度并不高，但并不是这样的。只要你触碰到这个法律的底线，无论是3块还是300还是300万，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0: 同时啊，也要看你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1: 对，
0: 哪怕你一分都没赚，赔本赚吆喝，
1: 嗯，
0: 但影响极度恶劣，那么你的制裁也绝对不会很轻。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只辛苦绝对不浪费。

0: 也是发出了通报。那5月11号哈，说据桂林市文化广播和旅游局的官方微信消息显示，近日呢就有网友发布了说投诉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桂林市文化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相关的部门开展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1: 一，关于网友反映的演唱会期间体育场看台区域部分的座椅存在卫生未清洁的情况，经核实呢，情况属实，未清洁的座椅位于体育场2层东3到4区的看台，系主办方的这个工作人员在清洁作业过程当中疏漏所致。桂林市文旅局对主办方提出严肃批评，主办方已向该网友诚恳道歉。二，关于网友反映桂林市文旅局官方抖音号拉黑的问题，经初步的核查，桂林市文旅局抖音号的确存在将该网友账号进行拉黑的情况，该网友反映情况属实，那桂林市文旅局已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已解除拉黑。
0: 那此次事件呢，暴露出桂林市文旅局工作上还存在着短板和疏漏，桂林市文旅局将以此次为契机，深入的开展自查，认真反思，厉行厉改，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努力补齐短板，持续优化大型活动及文旅服务的体验，加强文旅官方账号运营管理，用心用情为广大游客和网友做好服务的工作。那也是衷心的感谢网友和媒体对桂林文旅的关注和监督，对因此次事件给演唱会观众及网友带来的不佳体验深表歉意，那恳请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桂林文旅的工作，帮助我们不断的提升文旅服务保障的能力和水平。
1: 听到这条消息，虽然呢存在着工作上的短板和疏漏，但是对于我们想要去桂林，这种桂林山水甲天下，值得我们去的这些人呢，面对于呢桂林文旅的这种工作态度呢，我们是欣喜的，更是欣慰的。能够呢从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能够自查自纠，然后呢更好的去工作，那我相信啊，在桂林文旅的这种努力下，这种诚恳的道歉下，那桂林的景色也会因为工作人员而变得更有温度。

那欢迎进入到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或者是便民信息出售，哎，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听。
1: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一条留言，他想售楼，那么地址呢是红城家园六楼，面积是60平，那非顶楼，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飞天鼠秦游打算赶奔九顶铁叉山找如意和尚，没想到走到半道有人跟踪，一看呢，正是金头虎贾明。这个贾明你别看母狗眼儿，掉线掉得挺准。另外贾明不失为是有心人，你看长得难看呢，道眼特别多。贾明一看火云宫一场混战，有能耐的人都在那拼命，倒不开身子，所以呢他就是追赶秦游。秦游因为边想心事边往前走，脚底下比较慢，所以叫贾明把他赶上了。秦游一看，嘿，这小子，我们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怎么遇上事儿就有他的事儿？飞天鼠秦游就站住，气呼呼的一转身等着贾明。贾明一看秦游不跑了，吓得他也不敢追了。是贾明吗？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铁霸王，你贾大爷。贾明你过来，哎，有种的你过来，咱俩拼个你死我活。这阵我没兴趣，不想过去。那你跟着我干什么？我跟着你多的你没劲儿了，我伸手抓耗子。好小子，我跟你拼了。事情翻了个了，飞天鼠秦游追贾明，贾明是磨头便跑，因为他领教过不是秦游的对手。这秦游一琢磨，再追来追去不又回去了吗？不能追了。秦游转过身来，还奔九顶铁叉山。他刚一转身，贾明又回来了。贾大爷又来了。最后秦游一看冤魂缠腿呀，我没工夫跟他捣蛋，我快点到了九顶铁叉山，想办法再把他抓住。所以秦游头也不回就下去了。贾明舔着草包肚子，迈着罗圈腿，紧追不舍，一前一后，停停战战，战战停停。天亮了，这一晚上又过去了。九顶铁叉山还离着有一段距离呢，前头有个山村，因为天亮看得非常清楚，这秦游就进了这村子了，一晃没了。贾明也追到了。这孙子进了村了，呵呵，你钻耗子洞我也得把你抠出来。贾明这胆子还真不小，也进了村了，东张西望，从街这头找到街那头，也没找着这秦游。贾明心说话，这小子钻哪儿去了？他一看这山村能有100多户人家，他真躲在哪家你上哪儿找去？你能挨门挨户的搜查吗？那不可能啊。按现在的钟表说，就快到了上午9点多钟了。贾明实在是找不着，是人困马乏呀。贾明一琢磨，要不我回火云宫看看我三大爷他们干什么呢，把秦游这个情况跟他们讲讲。但又一想，追出来的太远了，我再回去那得什么时候？我把人找来，秦游早没影了，那怎么办呢？我不能走，找个地方先喂喂肚子，吃饱了缓缓乏，我接茬找这耗子，只要把地点摸准了，我再送信儿去也不迟。

0: 来多少？
1: 两碗吧，两大碗够了。这挺简单，贾明也不能喝酒，一会儿面条给他端上来了。贾明一闻呢，这酱炸的也不错，哎，吃炸酱面吧。闷头他在这吃，您说这事儿多巧，他吃了也就是几口的功夫，又进了个吃饭的。那屋里都闲着，哪张桌他都不坐，跟贾明坐在一张桌上来了，坐在贾明对面。伙计，来了，大爷，您吃点什么用点什么。哎呀，我还真饿了，我这人还馋，什么好吃吃点什么。靠大虾有吗？有，来一个。红烧鱼有吗？有，来一个。清蒸肘子有吗？有，来一个。他点了六个菜，全是好菜。另外，哎，来四两酒，上好的白酒四两，不要主食啊，这就够了。刀勺一响，一会儿把这菜给端上来，真是香味扑鼻呀。贾明那闷着头吃面条呢，翻母狗眼一看，眼前摆的全是好吃的，提鼻子一闻，怎么那么香？贾明心说话，他娘的，真找别扭！你这不有意的馋我吗？本来我这个人就馋，今儿个吃点面条啊，先充充饥就算了。我也不是吃不起，不过就有点舍不得而已。这小子跑这骗富来了，哎呀，真香哎！那你别闻人家那味儿了，他还紧闻。他翻着母狗眼一看，啊，对面坐个漂亮小伙儿，打冷眼看叫萧云龙，不过比萧云龙大几岁，面似冠玉，细眉朗目，骨鼻梁，方海口。小伙穿白挂素，长得倍儿漂亮，笑呵呵的。贾明这一看人家，人家正看贾明。那小伙首先说话，冲着贾明一点头：“哎，这位大哥你好啊，好好好。”贾明一看人这人挺有礼貌的，不说话不对劲儿。搭茬之后，闷头还吃面条。大哥，你也太朴素点了吧？怎么就吃面条啊？有事儿，我吃完好赶路。别介，如果大哥不嫌弃，我今儿请客怎么样？伙计，再来个红烧海参啊！这个好吃的再给做点。今儿我请客。贾明一听，这小伙还挺大方。别，我领情了，多谢多谢。我的确有事儿，吃面条快等一秃噜就一碗，吃完了我好办事儿去。我大哥，您别见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不是姓贾，叫贾明啊？呀，贾明这心就一动，心说遇上贼了吧。等仔细看，这小伙一团正气，不是那嘎杂的琉璃球。看穿仗打扮，家趁人直，是有钱的。贾明想到这儿，点了点头。你真猜对了，你怎么认得我？哎呦，贾大哥，您的名望太大了，我听说您叫这个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铁霸王，天下第一的英雄是您吗？不，贾明一。

0: 听啊，郝学梅把面条吐出来，心说这是我吹牛说的话，他都学会了。贾明乐了，呵呵，你也知道，知道。咱这么说得了，您的大名在我们这一代家喻户晓，夫如尽致啊，没有不知道的。你看要提什么昆仑侠了，提什么神岛李刚了，有不知道的。要提您，无人不晓，名望太大了。呵，贾明一听这话，没，把筷子也放下了。哎，你过誉了，你过誉了，我算个什么呢？哎，我小兄弟，我听你说这话，你对我们这行人挺了解。你叫什么名？我就是本村的人，我姓韩呢，我叫韩小春。啊，这名不错，小春。我，你怎么知道我的？何止知道，我见过您好几次呢。你见过我，我怎么不认得你呢？这个也难怪，您听我说，我爹爹叫韩成，原来啊也是保镖的，不过不出名，在南京水西门外四合镖局，跟你们是十三省总镖局，我们要比较起来是不起眼的小镖局。我爹在那当趟子手，有时候呢我从乡下去看我爹，我爹领着我呢到十三省总镖局去办事儿。你们那儿不是一进门有个大柜台吗？
1: 啊，对呀、啊，
0: 我就在柜台边上那待着，等我爹办完这事儿，我们爷俩再走。可您那时候呢，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可忙了。我问我爹这是谁，我爹跟我介绍过，说这位就是著名的金头大老虎贾明。那时我就偷着就看过您，像这种事儿啊，好几次呢，有一次在院里，有一次在大街上，所以呢，我有深刻的印象。刚才我一看是您在这儿坐着呢，因此我贸然的就跟您打了个招呼，果然是您。
1: 哈哈哈哈！哎呀，
0: 小伙子，你就是本地人，就是本地人。
1: 这地儿叫什么名？
0: 这地方叫乱石村，乱石村。
1: 哦，乱石村。你在这儿住多少年了？
0: 我就在这儿长大的，这就是我的原籍。
1: 哦，行了，哎呀，咱这也是缘分啊。
0: 是啊，我贾大哥，这么办行吗？你要赏脸的话，今儿我请客。
1: 啊，不行不行，我都吃饱了，
0: 别去别去，剩下那碗面条不吃了，您就吃菜，我请。
1: 来，伙计，上菜。
0: 这韩小春呢还真能聊，说那话都是贾明最爱听的话。贾明这个肚子能装多能装少，本来他就馋，人家一让他，他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他吃开了一会儿，那盘海参那肘子全入了肚了，他吃的美，他不花钱呢。贾明喝着酒吃着，俩人闲谈，这韩小春就问贾大哥，您的贵族不踏贱地呀、啊，您怎么跑这山沟来了？贾明往左右看看没人，压低了声音，
1: 哎，我兄弟，实不相瞒，我来抓差办案来了。
0: 哦，抓差办案，莫非我们本村还有犯法的吗？
1: 你们本村有没有我不清楚，我追一个人，我告诉你啊，绝对保密，可不能往外说
0: 啊。我不能说，你说您追谁？
1: 追这小子是个耗子，叫钻天鼠，叫秦游啊。他偷了朝廷的珍珠佛，现在我跟我三大爷圣婴正在追捕于他。
0: 我追来追去进这村他没了，肯定他没离开这村，

0: 到哪家去了，我不清楚。
1: 是吗？秦瑶是不是这人三十来岁，
0: 黄脸膛，眼睛挺大，挺精神一个人
2: 啊？对呀、啊，
0: 是不是身后还背着个黄布包的盒子，有棱有角的？
2: 啊，对呀、啊，
0: 你看见了，
1: 看见了。
0: 我家大哥，您往外看，这斜对门那家，您看见没？
2: 啊，看见了。
0: 这家姓曹啊，本宅的主人叫曹大斌，他还有个叔伯兄弟叫曹宝山，谢底就怕老乡，这哥俩一对不是好东西，贼眉鼠眼的。他们说在外地有买卖，经常不回来，可是回来一次大车小辆的就满载而归。在我们乱石村，人家是守护啊，有的是钱。我们家跟他斜对门，所以估摸着不是好人。刚才您说的那个飞天鼠秦游，我虽然不认识，我看您说那个穿帐长相大概就是他，就进了老曹家了。没说嘛，我们斜对门住着，我正好在门口站着，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我也没注意啊，我也不知道他干嘛的。我这是上这吃点饭，吃完了进城去办事儿，正好跟贾大哥您碰上了。
2: 是啊，哎呀，
0: 我喊小春，这回可巧了，我就是跟踪这个王八蛋来的。我说一转个他没影了呢，闹了半天跑到老曹家去了。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你给我想方设法探听准了，这小子真要在这落了脚，我回去找人去，要真能把他逮住，你帮着我们就算立了大功一件。我跟我三大爷好好说说，把你接到我们十三省总镖局去，今后咱好好教教，你看怎么样？多谢贾大哥提携，多谢贾大哥的盛情，这事儿没问题。不过老曹家这叔伯弟兄也不是等闲之辈，听说好武术，他家还养着不少打手，就你和我够呛。但是我这儿有十几个磕头的弟兄，我可以把他们找来，咱们有这些人呢就不怕他。另外贾大哥，你叫金头大老虎，肯定相当有能耐，有您再加上我们给您帮忙，我想能抓住这个秦游。
2: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能耐太大了，我到那一报名，但金头大老虎来也，他就得尿裤子。
0: 是啊，那再有我们帮忙，我看就万无一失。
2: 行了，别吃了，别吃了，我这阵也吃饱了。我小春呐、啊，你那些哥们弟兄在哪儿呢？
0: 都在家待着呢。
2: 麻烦你去打个招呼，把他们集合起来，跟着我，你领路，你到老巢去抓人去。
0: 行了，这韩小春还真就办事儿，说不吃不吃了。把筷子放下，把伙计叫过来，记到我的账上啊。伙计说行行，这没说的。韩小春交代完了，放下假名找人去了。这假名就等着吧，眼看正中晌午了，这韩小春回来了，这人真办正事儿，找来二十多口子。一看这二十多人手里拎着棒子，七节鞭，三节棍，什么家伙事都有，都在胡同口那等着。韩小春迈步进了饭馆。贾大哥，久等了。
2: 哎，我正着急呢，你回来了。人
0: 带来没？带来了。这回我还多找了几个，怕人手不够，完全归您调拨啊。

0: 这回成了带队的队官了。来到胡同口一看，这些小伙都在那等着呢，一个个眼睛瞪着，身子骨都挺结实，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韩小春跟大伙说：“各位，这就是我大哥金头虎贾明，从现在开始你们听他的啊，叫你们上你们就上，叫你们打你们就打，明白明白明白。贾大哥，什么时候下家伙？现在就下家伙，你在头前引路。好嘞，你随我来。”韩小春还挺热情，撸胳膊挽袖子往前走，贾明领人在后头跟着。这小村才能有多大呀，左拐右拐到老曹家了。这小伙用手一指：“就这家，就这家，曹大兵曹宝山都住在这儿。”行了，来，各位听我的号令啊，一二三啊，冲啊！呜噜，冲进院里去了。贾明等到了院里头了，韩小春在后头跟着。再看带来那20多人，把大门二门稀里哗啦全锁上了。贾明还心说，这帮人虽然未经过训练，经验丰富啊，先锁门，省着怕这贼跑了。到了第3层院子了，贾明抬头一看，你中，廊檐下放着3把椅子，椅子上坐着3人，上垂手的飞天鼠秦游，中间和下垂手俩人没见过，但一瞅这俩主，一个比一个难看，都是大块头，站起来平顶身高1丈挂0，正中央是个黑脸的，旁边是个红脸的，穿青挂皂，是背后背刀，在他们背后还站着10几个彪形大汉。贾明一看秦游正冲他乐呢，金头虎就觉着不对劲儿，似乎他们事先早有准备，回头问韩小春：“
1: 哎，我兄弟，你这怎么回事？”
0: 韩小春也乐了，这回乐得非常放荡，哎，哈，把贾明乐得直冒冷汗。
1: 啊，我说你有病啊！我说怎么回事？
0: 嘿，贾明，实不相瞒，你中了计了。我是韩小春不假。刚才我没跟你说实话，哎，我把你给骗来了。正中央那黑脸的认识吗？就是本宅的户主，此人就是曹大斌，人送绰号夜游神。那红脸的看见了吗？叫夜叉鬼曹宝山。我叫韩小春，我们跟秦大哥都是好朋友，我料施小计把你骗进曹宅，你还走得了吗？我找来人是不少，都是你的对立面，都是你的仇人。
1: 哎呦，
0: 贾明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我这亏吃的这个报啊，这小白脸的没好心眼子，使的是稳军计，稳稳当当把我骗来了。你瞅他长得人模狗样的，一肚子男盗女娼。贾明赶紧拽出一字冰铁杵，想跟韩小春玩命。韩小春一笑：“贾明，你这两下子还行吗？不用别人伸手，我韩小春对付你足矣。”唰，把外衣闪掉。贾明双手捧杵，分心便刺。韩小春上步斜身，跟贾明斗在一处。

0: 要说贾明这功夫是真不善，七八个照片让人一脚踢到草包肚子上，摔了个仰面朝天。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金头虎贾明吃了个暴亏，让人家韩小春使了个稳军计，稳稳当当把他给骗进贼窝。这回贾明是插翅难飞呀，他看这个韩小春长得细皮嫩肉的，不笑不说话，闹了半天是个笑面虎，说那贼长得都难看，哎，那不尽然，林世佩长得就漂亮，秦游也不难看，所以这里边长得好的人不在少数，只是他走入歧途办了坏事。咱们闲言少叙，贾明急眼跟人家一伸手，他都想不到这韩小春也有两下子，几个回合当这一脚正踹在贾明草包肚子上，金头虎摔了个仰面朝天，冰铁杵也撒了手了，拔，那二十多人往上一闯，掐胳膊拧大腿摁脑袋，拿绳子把贾明给捆上。秦游在上面坐着微微冷笑，一看捆利索了，秦游站起身来，来到贾明近前，二话没说，拳头撇到窝心角，这顿揍，剁剁噼啪噼啪，一边打着，秦游咬着牙根儿，我贾明，你没想到吧？兔崽子，你都把我恨透透了。我跟你说，我也恨圣婴，但是更恨的是你。今天你落在爷爷手里，你还有何说？贾明啊，嘴还不老实。哎，小子，有本事你打，你家铁霸王就这能耐，就是金揍。有本事你施展吧，你打，你不打你是我儿。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呸！打了一会儿，秦游才想起来，对，贾明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链，揍上他可也疼，差得多。贾明，你等着我的，我现在就收拾你。转身来见本宅的户主曹大斌。那年月那个贼呀，到处都是。这个曹德斌和曹宝山都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完全属于下五门的，跟飞天鼠秦游还认识。你看秦游这小子在绿林人黑道上啊颇有信誉，人缘还挺好，走到哪儿都有人出力帮忙，这就是观点立场不一样。在这帮贼的眼里头，认为这秦游是个棍儿，够个英雄好汉，三番五次搅闹皇宫，敢做大事儿，这叫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给我们绿林人打腰提气，这是我们的骄傲。所以秦游走到哪儿，有很多人都把他奉如上宾。这曹德斌、曹宝山也不例外，一看秦游主动来投奔来了，他们是热烈欢迎啊。一共他们仨人占据乱石村，第三位就是那个笑面虎韩小春。秦游哭着直甩大鼻涕，我现在走投无路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我叫老匹夫圣婴和贾明他们把我追惨了。

现在身上背着珍珠佛呢，我没有办法，我来投奔大哥，恳请大哥能收留，我不忘大恩。兄弟，来对了，来对了，咱是一家人，你就住在我这儿，放心大胆。要说长期保险，我们不敢说，住个三天五。

这秦游就说，不行啊，有个小子正跟着我呢，我们俩前后脚。谁呀、啊、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金头虎贾明，这小子坏呢。秦游把经过讲述一遍，韩小春乐了，我秦大哥你放心，那个丑鬼我真见过，我料施小计把他就骗来，咱收拾个稳当的给您出气，您看好吗？兄弟，那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不过那小子可坏，哎，他坏不过我去，你就瞧好吧。果然韩小春没费劲儿，料施小计把贾明给骗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时候那曹德斌站起来，我兄弟还不收拾他，这小子会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一个白刃，枪扎一个白点儿。我兄弟你这么聪明你怎么忘了，这种功夫最怕破他的眼睛，眼睛给他捅瞎了不就完了吗？嗯，咱还留客气吗？对呀。秦游说着话这就找尖刀。曹德斌说，这么办，别着急别着急，今儿个就叫你好好出气，咱一边喝着酒一边收拾他，叫他受活罪。来人，把火盆点上。就在这院里把火盆点上了，到屋里把那铁筷子拿出两根来烧红了，拿钳子夹着捅他的眼睛。贾明一听，哎呦，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够缺德的，要用火筷子捅我眼睛，这滋味可受不了。贾明是破口大骂。曹德斌说，你骂吧，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来救你，嗯，有种你吵吵。这贾明还真就不听邪，在这捆着他就叫唤开了，听着，金头虎贾明有难了，让人逮住了，要用烙红的筷子烫我眼睛，救命啊救命啊。秦游一听，大哥把他嘴堵上不能叫他喊，兄弟你被他吓破胆了，这是咱家的一亩三分地儿，他喊不喊谁还能救他、不行，他这一喊我挤能够冒凉气儿，有好几次这小子都没死了，一喊就把人喊来了，不行，别让他喊，把他嘴堵上。秦游说话的时候这个手很自然的捂贾明的嘴，他一边跟曹德斌说一边捂他嘴，一下没捂正他，把手指头塞贾宁嘴里去了。这家把秦游给疼的拽出手了，一看把第四个手指头给咬下一截去。哎呦，飞天鼠秦游一边抖着手一边跳脚骂贾宁，小子我跟你玩不了，那火筷子烧好没有，快给我捅。这曹氏弟兄好像没乐出来，心说那么大飞天鼠秦游，你说这亏吃的这报不，谁让你把手指头塞他嘴里的，他倒霉蛋。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房上有人高声断喝，贾明不必担惊，飞天玉虎蒋伯方。

0: 又假名乐的。
1: 哎呦，我的金五叔、银五叔、翡翠、钻石、玛瑙的五叔，一到关键时刻，我五叔就来，我那喊，我假名乐半截，一看房坡上站定一人，哪是蒋伯方啊？正是赛时迁的杨香武。这杨香武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贾明前脚一走，杨香武就看见了，杨香武就坠下来了，只是前后脚。杨香武比贾明还精细呀、啊，他知道这么打下去一团糟，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得抓住飞天鼠秦游，就这么他跟起来了。等到了这个村儿，杨香武一找贾明没了，前街后街胡同他烂串的，支楞耳朵听着。等贾明高呼救命的时候，让杨香武听见了。杨香武轻功站着一绝，比猫还快，比猫还轻，飞身行上了老曹家大房，居高临下往下一瞅，嚯！贾明叫人逮着了，院正中摆着火盆，那烧铁筷子，他就知道怎么回事儿。杨香武急得直搓屁股呀！虽然我遇上了，我这能耐不行，我这两下子不怎么地，有能耐的还听不见，没能耐的还老遇上这事儿。后来怎么办？他模仿飞天玉虎蒋伯方的声音。杨香武长能耐了，没事就学，学的还真像，不仅模仿蒋五爷的声音，有能耐的人怎么说话怎么发音他几乎都会，要不怎么把贾明都给蒙住了呢？等贾明一开始杨香武又高兴又泄气，高兴的是来了救星了，泄气的是又来个饭桶，他知道不解决问题。飞天鼠秦游往房上一看，他真以为是蒋伯方，吓得都尿了裤子。我得一看是杨香武，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好小子，你真把我唬的不轻啊！十三省总镖局有俩坏蛋，头一个是贾明，第二个就是杨香武，这俩小子要不死，我飞天鼠没个好。想到这，秦游就骂，哎，杨香武有种你下来，哎，你下来，带着你的，有种你上来，在房上跟爷爷大战三百合，你下来，你上来，你下来，你上来。你说气人不气人？飞天鼠秦游忍无可忍，飞身行往房上一纵，闹了半天这个杨香武把房上的瓦呀揭下一大摞来，回手拿起一块来，招流星，呜，照秦游这脑袋上就拍下来了。秦游往旁边一躲，这瓦飞下来了，正好砸在一个火器脑袋上，他啪！
0: 哎呦我的妈！
1: 砸个鲜血崩流，顿时就休克了。那一片瓦也挺沉呢，别人往上一闯，杨香武就飞开瓦了。
0: 赵法宝，赵法宝，赵法宝！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把这帮贼给揍的是东躲西藏啊！曹氏弟兄各拉鬼头刀飞身上房，再找杨香武踪迹不见，跑了，
0: 气死我也，
1: 怎么找也没找着。等他们从房上下来回到院里头，秦游就说，看见没，今儿个要倒霉呀、啊、两个一冤魂缠腿呀、啊，先收拾了贾明， 在手是杨香谷。报告主人，筷子烧红了，给我烫。有一个伙计拿麻布垫着筷子抄起来，闪着金星奔贾明就来了。贾明就像杀猪似的，这个叫唤完了，尿烫了，完了。刚说到这儿，就听房上有人喊：“呆，明儿不必担惊，三大爷到了。”哎，我三大爷真来了。抬头一看，杨香武，哎，他模仿的真像哎。秦游也吓得不轻，寒毛根直发炸，一看又是杨香武。好小子，我看你哪里走。秦游飞身行窜上大房，杨香武是摸头就跑。咱这么说吧，秦游一回来，杨香武又回来了，气死你，气死你，你就是抓不着。哎呦，秦游一看不好，这样拖下去不但杀不了贾明，我们还得倒霉。跟曹氏弟兄和韩小春一商量，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对对对对，人家布下天罗地网。刚要收拾贾明，果然杨香武回来了，这回没在房上，在墙头。
0: 呀，带了还赛时迁的在此，你们哪个敢伤我兄弟？
1: 秦游叉着腰在底下骂杨香武，哎，姓杨的，有种的你下来，你要是圣婴的徒弟你下来，
0: 你上来，
1: 你是不是不敢下来，
0: 你是不是不敢上来，拿命来。
1: 实在把秦游气急了，一追他摸头就跑。他刚一转身，坏了，曹德斌在外头等着他呢。别动，此路不通。
0: 哎，我的妹，
1: 杨显武刚一转身，别动，走不了了。曹宝山等他，两把鬼头刀夹击杨显武。杨显武那两下子太白给了，几个回合让人一脚蹬腿肚子上，哎，我就把嘚儿啪摔那儿，绑，把杨显武也给绑上了，像拎小鸡儿一样拎到院里头。二话不说，这顿胖揍啊！你看贾明紧揍，杨显武受不了，打的是鼻青脸肿，鼻子口窜血。人家把他拎到贾明近前，哭通往这一扔。杨香武喘粗气，
0: 哎，我的妈！
1: 贾明乐了，干不拘，行，够意思。交朋友还得教你这样，哎，你这叫舍命陪君子啊！谁让咱哥俩好来的，对不对？死咱都得死一块。
0: 哎，贾明啊，你算说对了，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我跟着你呀、啊、我算倒了血霉了，你死还得找个垫背的，我还得陪着。
1: 那你还有怨言怎么的啊？谁让咱哥们这么等死，
0: 那怎么办？
1: 你咱哥俩一块喊，有多大声使多大声，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快喊还是有用的。
0: 好吧，喊，救人呐、啊！我要归位了，杨香武要咽喉了，
1: 来呐，金头。

从房上飘落下来一人，子欧阳天佐。哎呦，贾明心里这个痛快，这老汉包这一露面没事儿了。欧阳天佐那有能耐，咱们在前面书不止一次交代过，欧阳天佐、欧阳天佑那是武林之中著名的贼魔。你们说欧阳天佐怎么来的呢？这事儿不奇怪。欧阳天佐、欧阳天佑他们是圣婴的好朋友，但是呢不属于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人家也不在这观想，有事儿呢就给朋友帮帮忙，没事人家就撤，便走江湖。但是这欧阳天佐呢是热心肠的人，回到上海县圆寂待一些日子，就思念总镖局的朋友，特别是蒋圣英和蒋伯芳、贾明他们，一阵心血来潮就到总镖局来看看。这次又到十三省总镖局，到这一打听，知道又出事儿，怎么又冒出来个珍珠佛？他不明白秦游这帮人怎么又跑出来了，怪哉怪哉。故此欧阳天佐紧追圣婴，这叫无巧不成书，他没见着圣婴，误走曹家村，就这乱石沟这儿，就听见有人呼救的声音，这是不是好动静？登高一望，一看是贾明和香武，院里生着火盆，周围站着不少人，一眼他看着秦游了。欧阳天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此大喊一声，飘落到院中。飞天鼠秦游一看是欧阳天佐，那脑袋嗡，比车轱辘个还大。我问你，二位哥哥了不得了，这家就是大贼魔欧阳天佐，厉害的邪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快扯吧，不家非挨揍倒霉不可。秦游吃过苦头，他懂得，曹氏弟兄不然。一看面前站着个老汉包，什么时候就穿这么老厚皮套裤，底下穿着毡窝，头上戴大毡帽子，毡帽子外头还套着大皮帽子，这是干嘛？这发汗呢？这是，和手里这烟袋可不小啊，听说过没见过。兄弟不必担心，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人多势众，怕他一人不成吗？看我的。怎么叫倒霉蛋呢？曹德斌觉着自己不含糊，拎着那把鬼头刀是直奔大贼魔。呆，老汉包拿命来，刷就是一刀砍完了，再找欧阳天佐踪迹不见。哎，怎么把人砍没了？刚然一愣，就听欧阳天佐在身后咯咯乐，乌鸦混战无比给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说空气炸锅做的食物会致癌，是真的吗？近年来呢，我们可以说空气炸锅成为了我们厨房新进的网红产品。那空气炸锅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上的便利，而且呢也会做出很多的快手菜。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空气炸锅，那可以说是厨房当中的食用神器了。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说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呢可以说是传播的非常广泛，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么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到底真的是存在隐患吗？那我们还能不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专业人士给出的解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它跟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主要还是说因为食材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会产生的。那专家表示，并不是说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是长期的食用过度的这种焦黄的或者是焦糊的这种食物，它是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的。那空气炸锅到底是否是健康的烹饪方式呢？那专家也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么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温度该怎么调，时间该怎么控制呢？哎，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那专家表示，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过高的温度或者是烹饪的食物的话，它是对于我们健康不利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加热的原理。首先呢，它就像一个带风扇的这个小烤箱一样，持续的高温，然后热风带走食物表层的水分，让表皮呢变得这种比较干爽，比较焦脆。因此呢，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来说，空气炸锅仅仅是需要少量，甚至说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把食物加热。所以说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的含量是更低的，产生的油烟呢也比较少，油烟当中所含的致癌物呢也就更少了。那范志宏也表示，如果说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么烤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油脂的摄入量上和脂肪的摄入量的角度来说哈，空气炸锅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呢，提前要清理好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如果切得太小再风干的话，可能就剩的比较容易烤焦。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

少加热过程当中产生有害物质。此外呢，食物越焦，那么它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越多，所以说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去控制加热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再等的颜色过于深的时候，那这个状态它其实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变得那样的焦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加热时间还有它的温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是健康之外呢？那空气炸锅内层的涂胆，这个内层的这个内胆哈，它的涂层是否也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呢？涂层脱落了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同样也是非常备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家电家用电器研究专家做出的相关的解答。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数呢都为这个聚四氟乙烯，也就是这个特氟龙，这类材料的化学性质呢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非常的耐高温。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以分解产生有害的物质。虽然说呢空气炸锅的温度通常是在200度上下，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260摄氏度，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的，但是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高温的或者超温的使用。那专家也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基材，它的这个基材呢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之后，铝基的材质呢也会直接的暴露出来。如果说继续烹饪的话， pH 值呈酸性食物，比如说像烹饪这个番茄啊、柠檬啊、醋啊等等，那么铝可能就会稀释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这样的话长期摄入是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的，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警惕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涂层意外脱落的话，最好及时的去进行处置，或者说是避免加热酸性的食物。
1: 放映黑白默片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佩戴头盔从倡导变成了强制，北京新规直击骑手交通违法痛点。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5月1号呢起实施，其中呢，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安全头盔将从倡导变为了强制。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人群呢，有比如说这个有普通市民，但是也不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卖骑手。那距离呢这个新规的实施哈，大家是否养成了戴头盔的一个习惯呢？还有哪些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那外卖平台企业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职责？那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跟随交警上路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根据道路上的这个查看情况哈，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率呢明显要高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普通市民。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的民警告诉记者，骑手现在经过交警和行业主管部门还有企业定期的指导督促，头盔的佩戴率呢基本能达到90%，但是呢普通市民还没有达到。受访的骑手呢也介绍，平台此前已经要求骑手佩戴头盔。那某外卖呢骑手也介绍说，他们的头盔里呢有这个感应装置，可以判断是否是佩戴，也可以通过骑手运行的轨迹和电子地图结合，还能识别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那某线下平台的负责人呢告诉记者，他说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平台会发出实时的预警，当骑手出现一些超速啊、逆行啊、分心驾驶、未佩戴头盔的时候， APP 会进行语音上的预警，对于多次违规的骑手，系统会自动推送限时强制培训的课程，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进行限制接单加强行的这种去培训，加强培训，从源头上呢去降低安全上的一些风险。多家外卖平台都在这个现场哈，这个派驻安全督察员配合交警记录下自家骑手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宣传的提示。那针对此前有报道反映说外卖平台通过算法限制配送时效，甚至可能会规划违反交规的路线，那导致骑手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逆行的一个情况，那新版生效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也专门提到，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制定算法规则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配送，确定配送的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算法的审核、评估、验证，动态优化算法等一些这个法律法规，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的驾驶。那交警和平台的安全督察员还在现场提示骑手，根据新规，电动自行车搭载的这个货物哈，高度呢是不得超过地面1.5米的，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的0.15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前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的0.3米。而对于新规提到的为从事快递、外卖等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发放的专用号牌，现场的交警也表示，目前发放专用号牌的工作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有了专用的号码，对于车手和普通市民的执法标准也将一视同仁，不会区别的对待。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佩戴从倡导现在变成了强制，这不仅仅是从头管理，更是从源头上去治理。

0: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今日说法的一条消息。协议签完之后，哎，觉得赔少了，伤者起诉要求撤销，法院判了。受伤之后呢，已然和解，说好了一笔勾销，偏偏呢，伤情难料，实际的损失呢，远远超过协议的约定。那伤者起诉要求撤销原赔偿的协议。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受甲公司雇请，在工地施工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事发之后呢，公司负责人王某垫付了部分的医药费。2025年6月份的时候，张某尚未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除了已经支付的费用之外呢，王某再赔付张某40000元。此事呢，就此了结。但是王某只支付了部分赔偿款。随着治疗的深入，张某发现自己的伤情远非当初想象的那般轻微伤。经过司法的鉴定，其伤情呢构成了十级的伤残，误工费、护理费、营养期均长达数月。他因为这次的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40000元。那张某认为，协议签订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做鉴定，对伤情存在着重大的误解，协议内容呢显示公平，于是将甲公司及王某诉至湖北省的这个某法院，要求撤销原赔偿协议，并且按照实际的损失去进行赔偿。那在案件受理之后呢，承办的法官仔细审查了案情，本案的焦点呢，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自愿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能否反悔协议书，被告方呢，除已支付的部分之外，再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100000元。
1: 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0: 那本案呢，看似是签了字，然后呢，好像又反了悔，但是背后呢，是对实质公平的维护。首先，意思自治不等于无底线的绝对自由。法律尊重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权利，但这种自治呢，必须是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如果一方在信息不对等，对自身权利存在重

大误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法律的公平原则就需要介入干预。其次呢，显示公平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本案当中呢，原告因伤致残，其法定损失远远高于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这显然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提起减肥呢，应该说这个话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常聊到的话题。那么减肥期间呢，要管住嘴。管住嘴其实并不是说不吃或者是少吃，而是通过科学饮食做好体重的管理。科学饮食的第一条呢，就是说要吃什么和吃多少，强调食物的多样。是说什么都要吃一点。多样化的食物呢，包括谷薯类，还有蔬菜水果类，还有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等。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这样才能获得全面均衡的营养。

0: 平常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有减肥需求这样的朋友呢，选择不吃早餐。那么其实这种做法呢，并不正确。不吃早餐的话呢，不仅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还会对这个我们定下的减肥目标呢，产生负面的影响，阻碍我们实现减肥目标。
1: 紧紧回答自己的伤口。
0: 减肥期间呢，建议可以按时吃早餐，比如说吃一个鸡蛋，喝一杯牛奶，更好地保证人体所需的钙、矿物质和维生素。这些物质呢，都能够提供足够的氨基酸，帮助消化。

就是研究表明呢，蔬菜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低糖又健康，所以建议适当的多吃一些深色叶子菜，可以有效的促进胃肠的蠕动。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日常饮食呢是应该以清淡为主的，减少盐分的摄入，也是有助于减轻肾脏的负担，可以提升排毒的效率。同时呢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所以说呢控制盐分的摄入也很关键。

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白肉呢，它包括禽类还有水产海鲜等这样的一些肉类，脂肪含量呢是相对较低的，蛋白质的含量较高，不仅适合减肥的人群来使用，而且还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所以说我们平常有减肥需要的话，可以用白肉来替代红肉。

就是我们想要达到自己的减肥目标的话，那么控制糖分和油脂的摄入也是非常关键的。糖和油呢都是属于高热量的物质，过量的摄入呢容易导致热量的堆积，不利于体重的管理。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坚持少油少糖这样一个原则，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其实减肥呢是一场需要科学规划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项运动。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管住嘴，其实还要迈开腿，通过合理的运动来加速热量的消耗。也吹干了不知不觉留下的如果是高强度的训练呢，建议10分钟以上，那么效果更好。如果是中等强度的呢，建议在30分钟以上。但是运动超过1个小时，反而可能会影响了减肥的效果，甚至运动风险也会增加。

我们可以在这里推荐大家两个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容易做到的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全身燃脂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动作。首先第一个就是坐姿摆臂，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床上或者是瑜伽垫上，然后上身呢尽量的挺直，原地的摆臂啊，这样就可以了。当然我们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加大摆臂的速度的，如果感到很轻松就可以试着抬起一侧的腿啊，然后继续摆臂，或者手里可以拿着一瓶矿泉水或者是哑铃，适当的增加身体的负重。另外还有一个动作也很简单，就是原地高抬腿，手臂和双腿配合进行高抬腿，尽量的把腿呢抬到水平90度，然后通过全身的运动提高燃脂的效率。

当然这个运动尤其是夏天的运动还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要避开高温的时段，而且最好是选择气温较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进行运动。

那么老年人呢，这个时期会出现代谢能力下降啊，肌肉减少等，那么这些呢会影响营养物质的摄入、消化和吸收能力。所以说老年人要维持适宜的体重啊，不应该过度的苛求减重，应该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上更加追求食物品种的丰富，来满足身体对蛋白质和钙的需求。

另外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大点饮食，还有之后我们这个聊过的运动，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决定着我们减肥的成效的。首先就是应该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呢会扰乱了人体的激素平衡，导致食欲增长尤其会偏爱高热量的食物。所以说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很重要。优质睡眠是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助力脂肪分解的。

另外就是关于水分的补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出汗很多，及时的补水很关键，每天至少饮用1.5到2升的水，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然后远离含糖的饮料。

立夏之后呢，这个养生，夏天的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那么红色入心，所以这个时候呢，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红色的蔬果。这个夏呢属火，通于心，夏季呢心火容易旺盛，暑热容易扰心，那么汗为心液，过汗就容易伤心，所以说夏季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另外呢，心主血脉，心一旦出现问题，人就容易出现胸闷气短，或者一活动就出汗，体力不济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心主神志，心受到损伤呢，会导致疲乏，或者是失眠等这样的问题。夏天这个时候，西红柿大量上市，这个时候呢，阳光很充足，而且光照的时间也很长。西红柿在这个季节口感好，而且富含有益人体健康的番茄红素，含量呢也会这个有所增加。夏天常吃西红柿的话，对身体还是有很多好处的。首先，这个西红柿呢是有益于心脏和血管健康的，因为西红柿当中呢富含番茄

营养素，再加上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祛斑美容、抗衰老和保护皮肤。那么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西红柿来获取番茄红素，我们推荐熟吃，比如说可以制成西红柿炒鸡蛋，那么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我们如果想通过西红柿来获取维生素 C 的话，则是推荐生吃。

当然西红柿是一种健康食物，可以作为日常食物搭配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某一种食物当中的某一种营养成分来解决各种健康问题。

樱桃呢具有温热的性质，有助于补心气、养心血和温暖心阳。樱桃补养气血、益皮色，令人面色好、舒畅情致，所以它又被称作是美容果。夏季常吃樱桃，能够补血养颜，保护心血管。来了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樱桃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铁，它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有助于预防缺铁性贫血，可以令人面色红润。另外樱桃里含有花色苷，有助于抗氧化和延缓衰老。另外樱桃里含有钾，可以帮助我们调节体内电解质的平衡，有助于调节血压，所以说对心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樱桃里呢还含有维生素 A， 有助于保护视力，维持视觉的正常功能，保护皮肤。另外呢樱桃里还有丰富的有机酸，以苹果酸和柠檬酸为主，能够帮助刺激胃液的分泌，有助于促进消化。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么来看到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城的那天清晨，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

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呢，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性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他说呢，我站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受着大自然宁静与美好。其实大理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又能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文化，这真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砌成的莫高，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巨熊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其实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呢，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深的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清晨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的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首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故宫的记忆》，旋律呢打起磅礴，就像是沈阳故宫一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沈阳故宫呢是中国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处建筑都诉说。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暗传，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暗传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暗传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小吃手工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其实呢，说到沈阳，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

一同在烟雨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雄浑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夕往梦似曾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到了历史剧的舞台，历史剧呢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雄大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环的那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干完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呢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

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暖。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我们的电视记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参与，那希望呢这些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情。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空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

无法控制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场历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说空气炸锅做的食物会致癌，是真的吗？近年来呢，我们可以说空气炸锅成为了我们厨房新进的网红产品。那空气炸锅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上的便利，而且呢也会做出很多的快手菜。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空气炸锅，那可以说是厨房当中的食用神器了。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说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呢可以说是传播的非常广泛，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么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到底真的是存在隐患吗？那我们还能不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专业人士给出的解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它跟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主要还是说因为食材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会产生的。那专家表示，并不是说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是长期的食用过度的这种焦黄的或者是焦糊的这种食物，它是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的。那空气炸锅到底是否是健康的烹饪方式呢？那专家也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么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温度该怎么调，时间该怎么控制呢？哎，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那专家表示，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过高的温度或者是烹饪的食物的话，它是对于我们健康不利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加热的原理。首先呢，它就像一个带风扇的这个小烤箱一样，持续的高温，然后热风带走食物表层的水分，让表皮呢变得这种比较干爽、比较焦脆。因此呢，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来说，空气炸锅仅仅是需要少量，甚至说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把食物加热。所以说，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的含量是更低的，产生的油烟呢也比较少，油烟当中所含的致癌物呢也就更少了。那范志红也表示，如果说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么烤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油脂的摄入量上和脂肪的摄入量的角度来说哈，空气炸锅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呢，提前要清理好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

如果切得太小再风干的话，可能就剩的比较容易烤焦。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当中产生有害物质。此外呢，食物越焦，那么它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越多，所以说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去控制加热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再等的颜色过于深的时候，那这个状态它其实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变得那样的焦黄。

0: 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是健康之外呢，那空气炸锅内层的涂胆，这个内层的这个内胆哈，它的涂层是否也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呢？涂层脱落了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同样也是非常备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家电家用电器研究专家做出的相关的解答。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数呢都为这个聚四氟乙烯，也就是这个特氟龙，这类材料的化学性质呢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非常的耐高温。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以分解产生有害的物质。虽然说呢空气炸锅的温度通常是在200度上下，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260摄氏度，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的。但是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避免这个空锅呀去干烧，或者是长期的高温的或者超温的使用。那专家也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基材它的这个基材呢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之后，铝基的材质呢也会直接的暴露出来。如果说继续烹饪的话， pH 值呈酸性食物，比如说像烹饪这个番茄啊、柠檬啊、醋啊等等，那么铝可能就会稀释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这样的话长期摄入是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的，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警惕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涂层意外脱落的话，最好及时的去进行处置，或者说是避免加热酸性的食物。
1: 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

9:30979慧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慧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佩戴头盔从倡导变成了强制，北京新规直击骑手交通违法痛点。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5月1号呢起实施，其中呢，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安全头盔将从倡导变为了强制。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人群呢，有比如说这个有普通市民，但是也不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卖骑手。那距离呢这个新规的实施哈，大家是否养成了戴头盔的一个习惯呢？还有哪些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那外卖平台企业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职责？那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跟随交警上路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根据道路上的这个查看情况哈，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率呢明显要高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普通市民。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的民警告诉记者，骑手现在经过交警和行业主管部门还有企业定期的指导督促，头盔的佩戴率呢基本能达到90%，但是呢普通市民还没有达到。受访的骑手呢也介绍，平台此前已经要求骑手佩戴头盔。那某外卖的骑手也介绍说，他们的头盔里呢有这个感应装置，可以判断是否是佩戴，也可以通过骑手运行的轨迹和电子地图结合，还能识别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那某线下平台的负责人呢告诉记者，他说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平台会发出实时的预警，当骑手出现一些超速啊、逆行啊、分心驾驶、未佩戴头盔的时候， APP 会进行语音上的预警，对于多次违规的骑手，系统会自动推送限时强制培训的课程，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进行限制接单加强行的这种去培训，加强培训，从源头上呢去降低安全上的一些风险。多家外卖平台都在这个现场哈，这个派驻安全督察员配合交警记录下自家骑手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宣传的提示。那针对此前有报道反映说外卖平台通过算法限制配送时效，甚至可能会规划违反交规的路线，那导致骑手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逆行的一个情况，那新版生效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也专门提到，平台经营者

则，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配送、确定配送的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算法的审核、评估、验证、动态优化算法等一些这个法律法规，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的驾驶。那交警和平台的安全督察员还在现场提示骑手，根据新规，电动自行车搭载的这个货物哈，高度呢是不得超过地面1.5米的，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的0.15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前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的0.3米。而对于新规提到的为这个为从事快递外卖等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发放的专用号牌，现场的交警也表示，目前发放专用号牌的工作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有了专用的号码，对于车手和普通市民的执法标准也将一视同仁，不会区别的对待。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佩戴从倡导现在变成了强制，这不仅仅是从头管理，更是从源头上去治理。新规直击外卖行业的痛点，明确要求平台的优化算法、合理配时、规范路线。只有让算法真正的让渡安心，加以执法的约束和技术的监管，才能够从源头上破解骑手违法的难题。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今日说法的一条消息。协议签完之后，哎，觉得赔少了，伤者起诉要求撤销，法院判了。受伤之后呢，已然和解，说好了一笔勾销，偏偏呢伤情难料，实际的损失呢远远超过协议的约定，那伤者起诉要求撤销原赔偿的协议。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受甲公司雇请，在工地施工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事发之后呢，公司负责人王某垫付了部分的医药费。2025年6月份的时候，在张某尚未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除了已经支付的费用之外呢，王某再赔付张某40000元。此事呢就此了结，但是王某只支付了部分赔偿款。随着治疗的深入，张某发现自己的伤情远非当初想象的那般轻微伤。经过司法的鉴定，其伤情呢构成了十级的伤残，误工费、护理费、营养期均长达数月。他因为这次的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40000元。那张某认为，协议签订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做鉴定，对伤情存在着重大的误解，协议内容呢显示公平，于是将甲公司及王某诉至湖北省的这个某法院，要求撤销原赔偿协议，并且按照实际的损失去进行赔偿。那在案件受理之后呢，承办的法官仔细审查了案情，

本案的焦点呢，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自愿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能否反悔。承办法官呢，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虽然是自愿签订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但如果协议存在着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情形，法律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本案当中，张某签订协议的时候呢，尚未进行伤残的鉴定，对自己伤情的严重程度缺乏准确的认知，导致协议赔偿金额远远低于其应得的损失金额，这符合重大的误解和显示公平的法律特征。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呢，双方自愿达成调解的协议，撤销此前签订的赔偿协议书，被告方呢，除已支付的部分之外，再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10万元。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那本案呢，看似是签了字，然后呢好像又反了悔，但是背后呢是对实质公平的维护。首先，意思自治不等于无底线的绝对自由，法律尊重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权利，但这种自治呢必须是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如果一方在信息不对等、对自身权利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法律的公平原则就需要介入干预。其次呢，显示公平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本案当中呢，原告因伤致残，其法定损失远远高于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如果机械地认为协议是有效的，将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这显然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那么提起减肥呢，应该说这个话题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常聊到的话题。那么减肥期间呢，要管住嘴。管住嘴其实并不是说不吃或者是少吃，而是通过科学饮食做好体重的管理。科学饮食的第一条呢，就是说要吃什么和吃多少。
1: 心情就像梦一样自由，突然发现
0: 强调食物的多样，是说什么都要吃一点。多样化的食物呢，包括谷薯类，还有蔬菜水果类，还有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等，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这样才能获得全面均衡的营养。

0: 平常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有减肥需求这样的朋友呢，选择不吃早餐。那么其实这种做法呢，并不正确。不吃早餐的话呢，不仅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还会对这个我们定下的减肥目标呢，产生负面的影响，阻碍我们实现减肥目标。
1: 轻轻回答自己的伤口。
0: 减肥期间呢，建议可以按时吃早餐，比如说吃一个鸡蛋，喝一杯牛奶，更好地保证人体所需的钙、矿物质和维生素。这些物质呢，都能够提供足够的氨基酸帮助。

有就是研究表明呢，蔬菜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低糖又健康，所以建议适当的多吃一些深色叶子菜，可以有效的促进胃肠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减肥期间呢，可以用五谷杂粮来代替部分的精细主食，只吃粗粮当然是并不可取。五谷杂粮呢，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既能够补充多种营养，又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同时，它丰富的粗纤维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帮助我们消化。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日常饮食呢是应该以清淡为主的，减少盐分的摄入，也是有助于减轻肾脏的负担，可以提升排毒的效率。同时呢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所以说呢控制盐分的摄入也很关键。

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白肉呢，它包括禽类还有水产海鲜等这样的一些肉类，脂肪含量呢是相对较低的，蛋白质的含量较高，不仅适合减肥的人群来食用，而且还有益于身体的健康。所以说啊，我们平常有减肥需要的话，可以用白肉来替代红肉。

就是我们想要达到自己的减肥目标的话，那么控制糖分和油脂的摄入也是非常关键的。糖和油呢都是属于高热量的物质，过量的摄入呢容易导致热量的堆积，不利于体重的管理。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坚持少油少糖这样一个原则，减少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其实减肥呢是一场需要科学规划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项运动。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管住嘴，其实还要迈开腿，通过合理的运动来加速热量的消耗。不知不觉留下的如果是高强度的训练呢，建议10分钟以上，那么效果更好。如果是中等强度的呢，建议在30分钟以上。但是运动超过1个小时，反而可能会影响了减肥的效果，甚至运动风险也会。

我们可以在这里推荐大家两个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容易做到的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全身燃脂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动作。首先第一个就是坐姿摆臂，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床上或者是瑜伽垫上，然后上身呢尽量的挺直，原地的摆臂啊，这样就可以了。当然我们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加大摆臂的速度的。如果感到很轻松，就可以试着抬起一侧的腿啊，然后继续摆臂，或者手里可以拿着一瓶矿泉水或者是哑铃，适当的增加身体的负重。另外还有一个动作也很简单，就是原地高抬腿，手臂和双腿配合进行高抬腿，尽量的把腿呢抬到水平90度，然后通过全身的运动提高燃脂的效率。

那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呢，都是应该保持健康体重的。那么体重管理是应该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那么由于各个年龄段的生理特点和代谢的需求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说科学的管理体重是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吃动平衡这样一个办法。比如说儿童和青少年群体，那么仍然是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新陈代谢是比较旺盛的，营养摄入要充足，应该注重蛋白质、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避免高油、高盐和高糖的食物，也包括油炸食品和含糖的饮料和糕点等等。

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生长发育基本定型，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下降，容易导致过量和过剩。所以说呢，就应该控制精致碳水的摄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膳食纤维和优质脂肪的摄入。

那么老年人呢，这个时期会出现代谢能力下降啊，肌肉减少等，那么这些呢会影响营养物质的摄入、消化和吸收能力。所以说老年人要维持适宜的体重啊，不应该过度的苛求减重，应该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上更加追求食物品种的丰富，来满足身体对蛋白质和钙的需求。

另外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大点饮食，还有之后我们这个聊过的运动，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决定着我们减肥的成效的。首先就是应该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呢会扰乱了人体的激素平衡，导致食欲增长尤其会偏爱高热量的食物。所以说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很重要。优质睡眠是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助力脂肪分解的。

另外就是关于水分的补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出汗很多，及时的补水很关键，每天至少饮用1.5到2升的水。

立夏之后呢，这个养生，夏天的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那么红色入心，所以这个时候呢，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红色的蔬果。这个夏呢属火，通于心，夏季呢心火容易旺盛，暑热容易扰心，那么汗为心液，过汗就容易伤心，所以说夏季养生是要以养心为主的。另外呢，心主血脉，心一旦出现问题，人就容易出现胸闷气短，或者一活动就出汗，体力不济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心主神

是心受到损伤呢，会导致疲乏，或者是失眠等这样的问题。夏天这个时候，西红柿大量上市，这个时候呢，阳光很充足，而且光照的时间也很长。西红柿在这个季节口感好，而且富含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番茄红素，含量呢也会这个有所增加。夏天常吃西红柿的话，对身体还是有很多好处的。首先，这个西红柿呢是有益于心脏和血管健康的，因为西红柿当中呢富含番茄红素、还有钾、还有维生素 P 等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对心脏和血管的健康呢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

西红柿呢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可以帮助美白和保护皮肤的营养素，再加上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祛斑美容、抗衰老和保护皮肤。那么如果我们想通过吃西红柿来获取番茄红素，我们推荐熟吃，比如说可以制成西红柿炒鸡蛋，那么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到3分钟。我们如果想通过西红柿来获取维生素 C 的话，则是推荐生吃。

当然西红柿含有维生素 A， 有助于保护视力，维持视觉的正常功能，保护皮肤。另外呢，樱桃里含有丰富的有机酸，以苹果酸和柠檬酸为主，能够帮助刺激胃液的分泌，有助于促进消化。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或者可以这样说啊，邀请到了这个办这个百年童书展的两位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来给您做个指导，怎么能够在这童书展看到更好的书，怎么能够在这童书展当中啊对中国的童书有一个更多的了解。下面就来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朋友，他们一位呢是国家图书馆少儿馆的馆长王志庚，王馆长您好。
2: 刘莎你好。
1: 另外一位啊是少儿馆的馆员，也就是这一次百年童书展的策展人李兴芳，你好，兴芳。
3: 哎，刘莎你好。
1: 不说一句听众朋友大家好了吗？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刘莎你好。
1: 兴芳说了啊，上节目之前跟我说第一次做节目比较紧张，现在紧张吗？已经说过话了以后。
3: 现在好多了。
1: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王志庚王馆长啊经验丰富，因为已经在电台做过不少次的节目了哈。
2: 我是今天来给他壮胆的。
1: 那么实际上这一次呢是这二位啊搭配，然后给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童书展的一些情况，也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百年中国童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在这样的一百年间啊，我们怎么去了解，或者说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中国童书的变化。好了，先来说一说这个童书展的一些基本情况吧，有一个大纲概括，这交给我们这个王馆长来介绍。
2: 好，我们这个炫彩童年中国百年童书展，展览的地点呢是在国家图书馆内的典籍博物馆。
1: 嗯，
2: 我们的展览时间呢是在5月27号到7月的月底。
1: 哎，这个时间还有一个说明啊，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问了一下王馆长，我说你看小朋友们放暑假，别小朋友们，小学生们、中学生们、大学生们放暑假是7月份、8月份，我说要是人家7月份门槛成的话，咱这展览能延长一点时间吗？王馆长刚才跟我说了，说只要后面没有别的展览占用这场地，他们这个图书展啊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是吧？
2: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的展览计划呢是2个月，如果就是小朋友和家长们特别的踊跃，特别因为8月还是假期，如果馆长的读者比较多的话，我们会延长这个展期的。
1: 但是还是希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去有这计划，还是赶在人家正常的那个展期之内去吧。剩下的有些实在去不了，就是您去国图的时候捎带手，如果那儿还没结束，您还能再看一看。

0: 真觉得到那儿大家会有特别特别亲切的感受，因为不同年代的朋友在那儿都能找到自己童年的朋友。
1: 没错，很多读者都说祖孙三代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看的书。
0: 可不嘛，100年的书啊，这样的一个展览。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展览的时间还有它的地址，那么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啊都有哪些主要的展品，大概分哪几类呢？
1: 这次我们的展览呢主要是有两个大的部分，一部分呢就是童书，包括图书期刊，还有就是我们的图画读物啊，就是以图书为主吧。
0: 嗯，
1: 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中国特色的童书，叫连环画，就是小人书
0: 啊。
1: 所以我们是有两个展厅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王馆长给我们听众朋友普及一个常识吧。什么叫童书，什么叫连环画，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他们俩区别不大，但是我们既然跟大家讲童书展嘛，索性就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一下。
1: 童书呢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就是所有的儿童读物我们把它统称为童书，就是给儿童看的书。那这里面具体呢就包括图书啊，包括文字的书和图画的书，那么还有就是报刊，报纸啊期刊，它是连续性的读物，当然也还有一些电子的出版物或者音像的制品，那么这些呢我们都把它统称为童书。连环画呢是图画故事的一种，是它是文字和图画共同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这样一个儿童读物的类型。那么在国外呢它叫图画书，我们现在也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叫绘本。那么现在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绘本呢就叫连环画，俗称小人书。
0: 王馆长我跟您掰扯一下啊，您刚才说了，您说这个连环画呢就是文字和图画组合在一起的，不是一幅图画啊，也不是
1: 连环的连续的
0: 是叫做连环画。但我知道现在有不少的绘本啊，尤其给那种低幼的小朋友，那里面一个字儿都没有，那能称作连环画吗？
1: 它叫无字绘本，也叫无字图画书
0: 啊。
1: 它主要是完全靠画面来进行叙事的，那也是连环画。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童书展的一些基本情况，接下来的问题交给李兴芳啊。李兴芳，其实啊，这100年的跨度啊非常大。刚才我们说的祖孙三代到那儿都能找到自己童年的朋友。
2: 是的。
0: 那当时怎么想到要办这样的一个跨越100年的童书展呢？什么原因呢？
2: 是这样的，其实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环绕在我的心中吧。我一直有在想，就是在这100年当中，从清末至今这100年来，孩子们都在看什么样的书？家长给孩子们是怎么样看这个介绍什么样的书的？然后呢，作者是怎么样去编？是谁来编这些书的？那我这也是我们这个办这个展览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也想知道，在不同的时间段，从清末至今这100年来，那么各个时期孩子们都在看什么书？
0: 你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哈。
2: 其实对，当时是奔着这个初衷去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作为这个少儿馆员想知道的，很多家长、很多孩子们，甚至很多那个出版社、学者、专家等等，他们都很想知道这个问题。那么到底孩子们在看什么书？这也是我们这个办展览的一个初衷吧。另外一点呢，就是不仅仅是从内容上来说了，从那个形式上来说，就是如果您去看我们的展览，就会发现哈，从清末至今这100年来，每个时期的童书，其实它从它的出版形式、从它的内容、从它的装帧、文字等等呢，都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经历了100年，这个书，它的内容、它的形式经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看我们这个展览呢，也有一种就是走进时间长廊的这种感觉，有种穿越的一种感觉。
0: 没错，没错。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啊，没有看过童书展，就会觉得说，那肯定是以前的书特别那个粗糙。那越到现在，因为印刷的水平高了，然后这个工艺也高了，那现在的书精致，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以前的书也有特精致的，现在的书也有不太好的。当然了，这次展览当中的书都是精品啊，都非常好。可是并不是说年代越近这书的精致程度就越好，这是和这个出版，就是当时出版这个书的目的，还有这个出版社他们的这个方针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2: 是的。
0: 那现在既然是这个展览都已经办起来了，兴芳，你感觉到底这100年间大家都在看什么书呢？你能不能简单的用3-5句话先来说一说？
2: 我觉得吧，从清末至今

0: 就融入到了中国。那么我们学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说普及这个儿童观念。嗯，
1: 看来啊，要想把这一百年的这个孩子们都看什么给说清楚了，并不是三五句话能说完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咱们就这个问题啊展开一下，咱们逐一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一百年间这个时代不同，这个不同的人们都在看什么样的书。两位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吧，我们也来听一听，这真的是个大问题。
0: 嗯，好的，我就简单从清末开始说。
1: 咱刚才就说的是清末。
0: 哎，好好，没问题。因为我们这次童书展呢，大概是分为这个五个时期，从清末开始，到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再到八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大概是分为这样的五个时期。那么清末的特点刚才也说了，主要就是普及一些这个儿童观念。那么到了那个民国时期呢，由于儿童观念已经的有在进一步的传播，已经有所普及了，所以呢，就是当时很多作家就开始主动的为儿童进行创作。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儿童的观念，所以就没有为专门为儿童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就是有很多作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叶圣陶的稻草人，这也是我们展览的重点之一吧。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么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被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这个奠基人，或者是这个稻草人被视为这个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就因为它是专门为儿童写作的，它是一个自觉的创作，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划时代的。
1: 我来请教一下王馆长啊，刚才呀李新芳谈到的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童书的发展的情况啊，你看清末和民国初期是完全不一样，清末就基本上没有童书，就是成人书的一个附属，而到了这个192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专门为孩子写的童书啊。那我们对比一下世界范围，那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欧洲呀，或者说其他
2: 西方呢，会比我们早，也就是我们都知道儿童的发现是从卢梭开始的，就是18世纪，卢梭发现了儿童。那实际上到了19世，特别到了20世纪啊，是那么出版社的出版人才开始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就是才开始专门，西方的出版人开始专门为儿童去写书去出书。那这个时候呢，
1: 1820年左右，
2: 19世纪。
1: 哦，
2: 对啊，对啊。我们的中国的应该说是现代化，近现代是从西学东渐开始的，也就是清末到特别民国。这个年代呢，大量的西方的先进的这个社会观念它进入到了中国，其中就包括儿童的观念。所以很多学人他的无论是从教育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跟着学西方，那么我们很多走出国门的学者就把西方先进的这些教育观念、儿童观带回到了中国，那就包括儿童文学的作品在中国已经开始，也就开始有意见，也包括西方的儿童文学的理论著述。
1: 哎，实际上那个时候啊，咱们如果和那些儿童教育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比起来，咱们是有点落后了。
2: 要滞后一点，但是应该说还是跟得蛮近的。就是在民国时期啊，特别是我们20-30年代，我现在看，包括我们展览上也能反映出来，我们有一大批大家学者是在为孩子们在写书啊，写文学作品，当然也有很多理论家这个。

0: 100年间，我们国家的小朋友都在看什么书？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1920年了，后面又有什么样的变化了呢？
1: 后面呢，就是1937年，大家都知道抗战爆发，
0: 那么动荡的年代开始了，
1: 对战争年代开始了，所以随着这个国内外形势的一个变化吧，这个儿童观和当时人们这个思想也跟着时代的变化产生了变化，那么也就是说呢，在抗日救亡就成为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主题之下呢，我们所说的儿童读物的出版、儿童读物的创作，当然也就也是在这个时代之中的，不能够背离这个时代的思潮，所以呢，当时人们就认为给孩子们看的书也不能置身事外，也就是说给孩子们也要看这方面的书，关于战争的题材，关于这个甚至是直面现实，甚至是直接参与战争这样的一种思路吧。对，所以说就比方说这个举个例子哈，这个华山的这个鸡毛信，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0: 对，
1: 抗日小英雄海娃的这个形象，对对对，就非常熟悉，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当时就是创作出版或者是孩子们看的书的一个主流，就是这一类型的书为主。
0: 我们刚才说到的在这个时期，也就是20世纪的30-40年代，因为抗战的原因嘛，所以童书也或多或少的受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虽然全世界都比较动荡，美国本土是一个比较大的例外。那个时候的美国本土的童书还是很恬静的、很温馨的，并没，也不能说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影响极小极小。
2: 是的，应该说，因为美国它远离战场，所以再加上当时美国的儿童文学应该说是很发达的。
0: 对。
2: 那个时候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知道最著名的儿童文学奖项就是凯迪克大奖，它是颁给图画书的，也就是在30年代末创立的，那么一大批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儿童文学的作家，包括画家，开始创造美国本土的儿童文学作品。
0: 虽然那个时候全球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战争，但是美国可以真的说是一个世外桃源，而且是它不仅仅刚才说童书的发展，很多的发展都是在那个期间有了一个比较大
2: 的
0: 飞速。
2: 在20-30年代，实际上是美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高峰。
0: 对，是不是因为别的地方都在战乱，所以有才华的或者想避难的人都到那儿了，所以才形成这样的一个高峰呢？
2: 这也许是应该是一个，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是它客观上应该是促成美国的那个儿童文学或儿童书出版高峰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0: 好，接下来战争结束了，那孩子们又在看什么书呢？星芳继续来分享一下。
1: 其实从那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文革这一段的时间呢，基本上还是延续这个20-3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思潮，这样一个主题。主要的呢就是作品里边呢，主要是塑造了一些热爱集体、热爱劳动、这个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儿童形象。这也是就是当时这个儿童形象的一个共性，就比方说这个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其实要是说跟这个30-40年代的这个儿童形象呢有什么样特别大的区别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延续性，只不过三四十年代呢主要是抗战，主要是战争题材，那到了那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主要是建设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就是孩子们也作为社会主义的螺丝钉参与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去，大家特别熟悉的这个向阳院的故事，就讲述的是孩子们去这个响应毛主席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样一个去建设铁路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文革其实是一个断层，很多的东西都在这个时间段停滞了，童书受的影响也非常大。那咱们就跳过这一阶段不提，咱们就说80-90年代到现在的一些情况吧。80-90年代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我们稍微回想一下就能知道大家那个时候都在看什么。好像动脑筋爷爷，十万个为什么，然后黑猫警长，我想想啊，大闹天宫，那小马过河那个时候也特别多，
2: 那个很多版本，
0: 不论是那种这个神话故事传统意义的，还是说有这种现代的这个童书，那个时候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发达了。
2: 是的，
0: 也可能之前没有那么发达过，
2: 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开始有比较好的转变，然后特别是 这

0: 这个我们国家的对于文化的重视。
1: 嗯，
0: 那80年代以后，就是国家对于儿童出版、儿童文学，包括就是文化阵地，像图书馆呀、小学教育啊，都非常重视。所以就是在这种大的这个经济或社会背景下，非常多的儿童文学作品被创造出来。
1: 哎，我觉得王馆长您说的这点特别对，就是在这个经济背景下啊，以往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的父辈，他们看的那个童书啊，可能更多的是单独颜色，就是黑白的。而到了80-90年代啊，这个彩色的童书，哎呀，铺天盖地的就下来了，就普及起来了。
0: 四色印刷的，
1: 是吧？啊，突然从这个黑白世界变成彩色世界，你说对人的冲击得有多大呀？
0: 是的，这个，现在你要是看我们当年的那些作品拿出来一看哈，那个也非常比较起来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从出版装帧印刷的方面哈，
1: 嗯，
0: 那个真的是能够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童书是越来越这个用我们的话是五彩斑斓哈，所以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叫炫彩童年，那个真是能够体现出来的。
1: 不是说以前100年前没有彩色的，是那时候彩色真的太贵了，
0: 太贵了，
1: 普通人能接触的太少了。那时候也有精品，但是那个量太少了。而到了80-90年代啊，真的是很多的以前我们都不能想的事情就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哪个小朋友没有个几十本书啊？
0: 对呀、啊。那个那时候你想大人们给孩子买礼物都是送书啊，是吧？送成套的书。
1: 而且那个时间段啊，随着这个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像十万个为什么呀、像动脑筋爷爷这样的一批科普的童书也开始出现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以往基本上没有的一个情况发生了。
0: 就是阅读对读物的门类开始丰富化、多元化，这个是就是除了文学作品之外，包括就像我刚才说的科普，包括还有工具书，啊，就是我们比如像字词典呀、这些类的，包括还有大部头的这些专门不同学科的工具书都越来越多的出版。
1: 那接下来已经到了新的世纪了，21世纪来临了。那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临的时候，童书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新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吧。
2: 那是这样的，从那个80-90年代至今呢，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童书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比方说这个，特别是在文革之后吧，就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新的一个思想的潮流，就是这个，这个新的这个儿童的观念啊，又更加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说是儿童本位论的这样的一个回归吧，在新世纪这样的一个回归，所以呢，作家在创作的作品的时候呢，就更加注重关注儿童的心灵，关注儿童的成长。就比方说这个曹文轩的成长小说系列，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他这个成长小说的系列呢，比方说那个山羊不吃天堂草啊，青龙葵花等等，他都是以这个少年少女、少男少女主人公为主人公，然后讲述其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关注儿童他们的成长，他们的心灵的成长史，可以说是这样一个基本情况。
1: 哎，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自己有感受的话，您回想一下，在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或者70-80年代，我们可能看的童书啊种类比较少，就小马过河、孙悟空大闹天宫可能统治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啊。书虽然非常精致，虽然彩色，但是种类特别少。但是啊，到了21世纪以后啊，就发现这个书的种类啊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家孩子看的这几本书，我怎么都没见过，都没听说过呀？哎呀，真的又是一个爆炸式的增长。那当代童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王馆长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吧。
0: 真的是现在这一代孩子是特别幸运，也是最幸福的。
1: 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个选择难题，不知道看哪本好了。
0: 对，也有这个问题吧？就是现在我们，特别是2000年以后哈，刘莎刚才您讲到。我们现在能够在中国出版的童书一年有4万种啊，
1: 哎呀，4万种啊，
0: 有4万种。
1: 所以一个孩子就是没看全这个书也是很正常的，
0: 那太正常了。
1: 要是看全了就太奇怪了，
0: 连老师们也看不过来。
1: 感谢二位专家王志庚还有李兴芳的详细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3: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

0: 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0日。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思想引领新征程，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2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11: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3: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1: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5: 今年以来，

0: 缩油，并反对将浓缩油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油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的杨堵郡迎来集中采收旺季，当地农户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大棚内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市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对我市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专项视察。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菌香盈棚，产业兴民。近日，卧虎镇的羊肚菌迎来集中采收旺季，一朵朵肉质肥厚、菌纹规整的羊肚菌破土茁壮生长。当地农户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大棚内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走进卧虎镇标准化羊肚菌种植大棚，记者看到整齐排布的菌垄间，浅褐色的羊肚菌饱满挺阔，长势喜人。农户们手持专用刀具，娴熟有序地将新鲜羊肚菌采收入篮，最大限度保障了菌菇的完整品相与新鲜品质，大棚内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羊肚菌完成集中采收后，将第一时间进入精细化分级分拣环节，工作人员按照大小、品相严格筛选分类，精准挑出一级优质菌菇，全程严把质量关口，为产品市场流通筑牢品质根基。双辽市丰和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艳华：
1: 现在话就是鲜品，现在话挺畅销的，南方问题都现在没有了，就是东北现在有一点货，现在话大伙都老客都抢着用，就要的鲜品。现在我们找工人都分解呢嘛，分解给那个好的卖鲜货，剩下的呢次品了呢。也有要的话，我们不行，我们就烘干了。鲜品的话，现在逐渐每天在涨价，我们南方没有了，像北方一天每天在涨价。现在的话，鲜品现在是一公斤是150，现在的话要现在逐渐涨价的话，都能达到200。干品呢，我们烘干完了是7斤除一斤，现在我们那个要干品的话能卖1200。
0: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的羊肚菌品质好，长势稳，市场认可度高，一级菇占比高达80%。目前产品供不应求，销售行情十分可观。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品质的羊肚菌能够称得上是一级菇？
1: 像这样的羊肚菌吧，就成了一级菇了。

0: 尖儿形状呢非常好看啊，这形状多好看，完根儿是饱满，像这样式的可以装箱发到全国各地。像这样稍微大一点偏大了就得烘干了，完了卖市场呢先试一公斤，是像这样式的
1: 就个头比较大的，
0: 比较大的都烘干了，像于那个装箱话大的人家装具装箱费劲，装不进去，像这样的标准最标准的这是。
2: 针对羊肚菌保鲜期短、储运要求高的特点，当地搭建采摘、分拣、封装、冷链全链条急速配送体系，全程闭环高效运转，八小时内直达全国多地市场，让消费者及时品尝到新鲜优质的羊肚菌。卧虎镇深耕菌菇种植，完善产销全链，已成为当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以菌兴业，以产富民，小小羊肚菌正扎根乡土，持续书写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新篇章。一枚羊肚菌盘活一方乡土产业，卧虎镇依托标准化大棚种植，抢抓采收时节，严把分拣分级质量关，依托冷链物流打通产销链路，实现优质菌菇畅销全国。高品率、好行情、全链条，让小菌菇变身富民大产业。卧虎镇以特色菌菇种植为抓手，严练捕链，以产兴农，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为乡村产业提质、农户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力，绘就乡村振兴鲜活画卷。
3: 五月八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深入我市部分乡镇街村，专项视察我市农村安全饮水工作贯彻落实情况，实地督导农村供水保障、设施管护等重点工作。视察组先后前往红旗街益顺村、福仙镇向阳村、茂林镇玉林村水源地和农户家中开展实地查看。每到一处，视察组仔细查看水源地保护、供水设施运行、管网配套等情况，认真听取双辽市双星民水助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关于供水运行管护、计量收费、老旧饮水工程现状及维修养护等工作情况介绍。详细询问日常供水管理、水质保障、群众用水保障等相关细节，全面掌握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运营现状。实地视察结束后，视察组召开了专题座谈会，会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农村安全饮水工作情况汇报，并围绕水源地保护、工程长效管护、水质常态化监测、运维机制完善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视察组指出，农村安全饮水是保障群众身体健康、提升乡村民生保障水平的基础性工程，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始终把农村饮水安全放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压实工作责任，健全管护长效机制，强化水源地常态化保护和供水设施日常维修养护，规范计量收费管理，持续补齐老旧工程运行短板。要以此次视察为契机，紧盯群众用水需求，细化工作举措，不断提升我市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切实让广大农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舒心水。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相关领导及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水利局水源地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2: 当前正处于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切实解决农户农机安装操作难题，让先进农用机械真正落地见效，近日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来到福仙镇天兴村，走进农户家中，开展上门农机安装手把手教学服务，以硬核技术助力当地农户增产增收。在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进行气息式免耕播种机的组装、安装与全面调试，细致检测设备运行参数，确保播种机各项性能达标，能够高效投入春耕播种。该款气息式免耕播种机具备精量播种、免耕作业、出苗率高等优势，能有效减少漏播、重播问题，省去传统翻耕环节，大幅提升播种效率与耕地利用率。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张桂林：
4: 我们康达公司为了春播的季节的时候，在每家每户啊都得到位给连接挂机，但是在春播季节的时候，农户种地有点小毛病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及时会赶到现场给他及时处理。
2: 据程序家庭农场负责人金玉卓介绍， 之前买农机都是自己拉回去找人安装，操作问题需要摸索半天，有时也学不会。康达农机直接上门免费安装，技术师傅包教包会，周到的服务彻底解决了以往购机后安装难、操作难的烦心事。福仙镇天兴村程序家庭农场负责人金玉卓：
1: 我是上个月在那儿订的机器，半个月之前拉回来的，然后给我组装完以后，这不今天要来给我调试的吗？今天下午调试完了就可以下地了。就是以后就是假如我们种地随时有点啥问题，直接打电话他们售后就过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2: 此次技术上门服务切实解决了农户农机使用难题，打通了科技助农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将持续深化基层农技服务，常态化开展上门安装教学指导工作，以优质农机与专业技术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3: 未来十天，我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回升，昼夜温差明显。17号将迎来小雨天气，提醒市民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与农事活动。预计9号到12号晴转多云，西南风、西北风交替，风力2到4级，气温11到27摄氏度。12号达阶段性高温27摄氏度。13到16号多云为主，西北风、东北风、西南风轮换，风力3到4级，气温12到25摄氏度。

0: 有力，需注意防雨防风。气象部门提醒，前期昼夜温差超十摄氏度，早晚偏凉，适时添衣防感冒。后期风力偏大，户外作业注意安全。17号降雨天气，出行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当前正值田间管户、大棚采摘旺季，晴好天气利于农事采收与大棚管户。遇降雨天气，需提前做好设施棚体防风加固、田间排涝准备。近日，新立乡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全乡上下干群一心，为这片黑土地披上了层层新绿。植树造林活动现场，各村党员干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和村民自发参与其中，大家三两结伴挖坑、扶苗、培土、浇水，每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以实际行动为乡村添绿增彩。此次新立乡植树造林行动规模大、品种多、规划细，全乡完成村屯绿化面积108亩，统筹使用各类绿化苗木4530株，涵盖侧柏球、卫毛球、银中杨、榆叶梅球、两年生杨树大苗5个品种。这次多村联动的植树活动，是新立乡落实林长制、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写照，让爱绿、植绿、护绿成为新立乡的新风尚。本台通选报道。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根据国家医保局介绍，到2028年底，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基本实现全覆盖。这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新华网。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2026年我国化妆品标准立项计划，拟制修订27项标准，涵盖染发剂原料、化妆品用料、牙膏相关通用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标准等，为我国化妆品监管提供更精准的技术支撑。生活小常识：芦荟中含有大量脂肪酸和维生素 E， 是表皮细胞所必需的营养。用新鲜芦荟敷脸，可修复晒后受损的肌肤。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2: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1: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

0: 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2: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
0: 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作风、无畏的勇气，坚守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用青春践行誓言，用担当守护安宁，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3: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 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黄色。
1: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0: 专门为家庭打造的古典音乐体验，以音乐在生活中为理念，带领家庭快乐的感知和学习音乐。通过音乐会、舞台表演课、家庭音乐分享会、音乐家长会等形式，让更多的孩子体会到音乐的魅力，徜徉在音乐的海洋。本期故事恳谈会就给您讲讲关于提琴教育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到的是一个关于音乐教育的故事。那么在之前呀，我们也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啊也谈到过这一类的话题。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去学习音乐，学习有的学这个器乐的演奏，有的呢学那个声乐的演唱。那音乐教育的方式呢也是越来越多啊，有很多的这种教育机构呢给我们的孩子提供这样的机会。就拿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提琴私塾来说，它的主人又是怎样的一种教育理念，教学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呢要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一位就是周立音乐私塾的主人周立。你好。
1: 你好。
0: 嗯，周立音乐私塾这个私塾这个词儿啊，它算是一个带有历史色彩的这么一个词儿，这个古代就有。音乐呢，好像这个音乐现在这个提琴，它这个教给孩子，它是一个怎么说呢？从那个西方文化传播到我们国家里的这样的一种结合。
1: 对，
0: 在音乐私塾教孩子们拉提琴，这也是你有意识的这样的一种把它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创意吗？
1: 嗯，是的，没错。嗯，因为就私塾来讲，其实我们古代讲琴棋书画嘛。
0: 嗯，
1: 那其实这个琴大家都肯定就是音乐咯。
0: 嗯，
1: 虽然说我们是教育的是西方的音乐，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0: 嗯，
1: 中国人骨子里面传承着5000年的这个文明。
0: 嗯，
1: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0: 嗯，
1: 我觉得一个好的艺术，到一个地方之后应该有这个地方自身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和适合这个地方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
0: 哎，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私塾呢，古代的这个私塾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怎么讲呢，
0: 带有传统性，
1: 带有传统的，而且它是有一种精神内涵的。
0: 嗯，
1: 那么音乐肯定也是最强调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
0: 对，
1: 音乐最好的音乐是来源于精神，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这里学习的孩子们，他们能继承的是一种精神，
0: 嗯，
1: 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严谨的，一种负责任的这种精神。
0: 哎，
1: 对，
0: 所以才有了您这个音乐私塾啊这样的一个非常新颖的名称啊。这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啊，
1: 对，
0: 有教这个的，有教那个的，哎，从名称上来一听，你这个就显得比较有意思。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私塾嘛，就是希望可以更精准的对这些孩子们进行教育，
0: 哎，
1: 然后可以培养出来的更多的是一个精英，
0: 嗯，
1: 更多的是一个有用之才，
0: 哎，
1: 希望的是这样。
0: 对，可能就是从教学的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啊，一会儿咱们还要详细的讲到。那么另外呢，今天还有两位朋友和周立一起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开始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立老师的学生呢，结果后来哎一看这个介绍哈，仔细的一看，原来是我们学生的家长啊。一听这个名字啊，珍珠妈妈是哪位？
2: 是我。
0: 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干脆叫什么，是宝宝妈妈。
2: 嗯，对，是宝宝妈妈。
0: 宝宝妈妈。其实你们是孩子跟着周老师学琴，是这个意思吧？啊，那今天呢两位妈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要现身说法啊，给他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学习音乐的一些心得还有小故事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二位的到来。嗯，宝宝和不珍珠和宝宝都是你们孩子的名字吗？
2: 是的。
0: 他们现在是大概什么年龄阶段呢？
2: 我的孩子珍珠是9岁多了。
0: 珍珠是9岁多，那就是三年级。
2: 四年级。对，
0: 四年级。宝宝呢？
2: 宝宝刚8岁，二年级。
0: 8岁2年级，9岁4年级。你们家孩子跳级了吗？就是生日大小哈，有的有入学早晚这样的一分啊。比如说你9月2号的生日，可能就得晚一年了，是吧？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一个8岁，一个9岁。这个就是咱们私塾针对的年龄阶段吗？
1: 一部分，
0: 一部分，
1: 但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重要的一部分。那最小的年龄阶段能够到几岁？
1: 3岁。
0: 3岁就可以学，
1: 对，
0: 是吗？
1: 是的。
0: 因为我那个小孩特别早的时候，大概是不到，也是3岁多啊，然后想让他学钢琴，然后人老师说你这个也学不了的啊，你这怎么着也得5岁以后啊，因为什么呢？说你这孩子这手啊，这个分开了以后，他摁不过1个8度来，是吧？他不够那个宽度啊，说这个到5岁以后啊，这个哎，差不多，我看到5岁也够呛啊，勉强的他能够着啊。这个学提琴的话，咱们是大提琴呢，还是小提琴呢？
1: 其实无论是大提琴、小提琴，包括钢琴，在这个3岁的这个阶段，其实都可以去接触，没有问题的。
0: 它不存在那个，比如说你像那个提琴，我知道他也得摁那个叫什么把位啊，还是什么的，他那小孩那手也存在一个小手够不过来的问题吧？
1: 对，就是您这个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其实这是一个的，我就是这么长时间来讲吧，我觉得是一个国人的一个理念的问题。
0: 哦，
1: 也就是说，你让孩子学习这个乐器，对吧？这个乐器，它是属于音乐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你第一个让孩子学习的是音乐，只不过你选择了不同的表达方式，是钢琴还是小提琴还是大提琴，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老师说啊，我的孩子，您的孩子还这个8度够不着，那就是说从这个音乐的学习会，其实它分，严格来讲它会有几块的内容，那您刚才讲的它属于音乐技巧的部分。
0: 哦，
1: 那这么小的孩子，其实我们更多灌输的不是一种技巧，而是如何去感知，如何去聆听，如何去培养孩子对于音乐的这种认知，是更多是一种感性层面的一种培养。那么理性层面我们会结合进去而已，不会很教条性的加入进去。
0: 哦，那我就走到误区里头去了啊！我太注重那个孩子那个演奏技巧这个东西了，就是那可能是不是好多家长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1: 其实这个很正常啊，因为毕竟就是说这个音乐，西洋的古典音乐啊，传入我们中国也是区区几十年的一个历史，但是它在国外已经是400-500年的历史，很长，也非常的完善，认知上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正常，就是大家把这个音乐技巧和音乐有的时候把它混为一谈了。
0: 没错，我们大家看郎朗都会看他那个当啷啷啷啷啷啷，是吧？你看这个人家弹的多溜，一个都不错，是吧？这个跟你孩子一说，就是你得练成这样才行的。
1: 对，
0: 其实咱们可能没有关注他弹琴的那种状态。
1: 对，
0: 这个是不是更重要？就按您的理解来说，
1: 没错。其实这个状态来讲的话，我们一个是内心的状态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学习音乐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动脑筋，也就是我们智力的一种培养。
0: 对，
1: 那我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你心智对于音乐的一个作用。那实际上一个人就是包括技巧，也是这样。如果你的心智跟不上你的技巧的话，到时候我们就学得很困难，
0: 就脱节了，
1: 就脱节了。没错，
0: 就是对于音乐，你能不能够投入进去理解它，然后在它的那种节奏里边，在他的那种状态里边去把自己怎么说呢？因为我也不会弹琴啊，我就想象吧，就是你把你自己和这个音乐你成为一体的那么一种感觉。
1: 没错，
0: 我们过去也带孩子去参加过比赛啊。
1: 对，
0: 好多小孩上来以后坐在那儿，他弹的啊也还可以，就是很流畅，也都对。
1: 对，
0: 哎，但是可能就缺乏一点那种，就是让人感觉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哎，打动，对，能够让人特别受感染的。哎，突然有一个小孩上来，虽然年纪很小哈，还抱着个小板凳，然后他才能够着那个琴，然后但是他这第一个音符弹下去以后，他对于那个弹琴的那个事儿的那种投入那种状态，然后觉得哇，这孩子
1: 对，
0: 了不得，他肯定得得奖，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没错，没错。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国内的就尤其是这个初等教育吧，跟国外比较大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心智的音乐心智的这个培养上，
0: 上来
1: 训练上，
0: 上来先按哆来咪发嗦，学会了按这几个地方或者拉这几个音。这是我们往先教孩子去教这些东西。
1: 对，其实也没有错，我们不能说是错，但是也许会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就是你先去感知，先去体会，先去用你的内心去完全敞开心扉的去接受音乐。
0: 对，
1: 这个可能我们刚开始比较少。
0: 对，这个拉琴和弹琴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要弄不好的时候，它就不是一种享受啊。虽然说音乐是美的，
1: 一种折磨
0: 是吧？但是哎呀，我们街坊那孩子练那个大提琴呢、啊，他那个就是他那个弓弦和这个弓子和弦蹭出来那个声啊，我觉得比那锯木的那声还难听。哎呀，那孩子
1: 有这种说法，
0: 那个孩子那个痛苦啊！哎，他妈拿一个小棍在旁边站着，叉着腰看着这孩子在那皱着眉头啊！哎呀，这个满头是汗在那哎呀，我们看就像那个就是受刑一样的那种感觉，它这个东西它就不美。就是说你要想让你自己演奏出来的这个东西它是美的，那你首先你得知道怎么才算是一种美妙的声音。
1: 对，内心得先有。
0: 那么就是说你就在探索这种方式，先培养孩子的这种音乐感觉，
1: 对
0: 音乐理念，或者说是一种音乐的习惯，还是怎么样？
1: 习惯非常好，
0: 是
1: 没错。
0: 让他不一定就上来就是去学这个演奏技巧，
1: 没错。
0: 这算是你们这个叫什么音乐私塾的一个
1: 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0: 上课方式跟别的地方可能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吗？
1: 对，是。
0: 那么两位妈妈的感受呢？就是刚才他说这么半天哈、啊，我觉得我挺理解的哈、啊，我也挺受启发的。你们当初跟周老师接触的时候，他是跟你们聊的这些东西吗？
2: 我们最初和周老师认识的时候，我觉得周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首先给我们拉了一首曲子，
0: 就是他给大家演奏来的。
2: 对，是的。然后他的这个曲子当时就吸引了我们家的孩子，然后也很打动我们，
0: 哦、
2: 所以我们就几乎没怎么考虑就拜在周老师门下了。
0: 这是
2: 音乐感染了我们。
0: 宝宝妈妈哈，他拉了一个什么曲子让孩子这么喜欢？
2: 这个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0: 也记不起来啊，什么多少号之类的哈、啊，咱也叫不上这名字，就是特好听。
2: 对，因为其实在我们家孩子学小提琴之前，我对那个小提琴这种古典音乐接触不是很多。
0: 对，我也是，我就知道它叫歪脖拉。得这么歪着脖子，家的人那学，其他的一无所知。对，而且就是听完了以后，孩子关键是吧，你比如妈妈陶醉了，孩子上一边玩去了，这也学不成。我估计就是说您和宝宝一起都被他感染了。
2: 对，是的。
0: 这是八岁的孩子哈、啊，这个也挺那会儿还不到八岁吧，开始学的时候。
2: 对，那会儿是刚六岁。
0: 六岁，你看这个刚上学，上学了吗？
2: 刚上学。
0: 刚上学，所以这个能让他理解了，让他喜欢了，也是很不容易的。那珍珠妈妈是什么情况呢？
3: 我们可能比较曲折。
0: 哦。
3: 因为之前其实孩子小的时候就想学小提琴，但是我们那时候觉得
0: 为什么想学小提琴呢？
3: 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
0: 是孩子主动说的，妈妈我要学小提琴。
3: 对，可能跟他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学校有这个兴趣班。
0: 哦。
3: 那时候他跟我提出要学小提琴，我都理解就说小提琴是非常难的。
0: 孩子，你发烧了行吗？咱换一个行不行？
3: 对，我就是这样劝他，后来就学了钢琴。
0: 哦。
3: 但是其实学了2年，孩子就放弃了。
0: 他不爱学。
3: 他其实开始也学得很好，但随着这个难度的加大，然后他对这个兴趣也在降低，然后最后我们就挺无奈的放弃了，其实我们拜在周老师的门下，其实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0: 哦，
3: 但也跟宝宝妈妈讲的一样，就是第一次课的时候，周老师跟我们拉了一系列的曲子，
0: 哦，
3: 当时孩子直接就盯在那儿了，所以他回来就跟我说，妈妈，我太想学了。
0: 就人家原本就有这个愿望
3: 了啊，对，然后又被
0: 感染了，后来被您给这个给引到了别处去了。哎，现在有一个叫什么这个就终于又找着了自己正确的方向的那种感觉啊。这么大点的孩子还真挺复杂的，九岁啊，然后又开始学这个提琴，九岁算不算晚一点了呢？
1: 看怎么说了，因为我也是快九岁的时候才学的。
0: 哦，
1: 对。其实当然说了，如果说对于刚开始学习的话，肯定是宁早不宁晚，
0: 越早越好，是吧？
1: 肯定是。
0: 哎，他那六岁是吧，这个到这九岁的时候人已经学三年了，是吧？
1: 对，如果路不走偏的话。
0: 但是这里边也音乐这东西吧很难说啊，
1: 对，
0: 这个他都有一个说是天赋也好啊，还是一种灵感也好啊，有的人可能学的不早，但是突飞猛进，这也有可能啊。
1: 对，
0: 其实很多艺术门类都是这样的。那咱就说这个从小学啊，你刚才说你学的也是从小呗，虽然不到九岁，但那也是属于
1: 八岁半
0: 少年儿童，是吧？哎，那你为什么学琴呢？你是像这个珍珠似的，你就有这个自小就有这愿望，还是家里大人让你学？
1: 我这个就更复杂了，
0: 更复杂了。我们就喜欢复杂的，因为我们给大家讲故事嘛，这个情节越曲折越好啊，这个故事越多越好。
1: 您看我是80年代出生人的，
0: 你们80后呗，
1: 80后，对，就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就家庭条件应该不会太好，但是我们家非常有意思，这个得非常感谢我的父亲。
0: 估计不好的时候你也不记事儿呢，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我刚出生的时候，我就是伴随着古典音乐出生的。
0: 哦，就是你家里父母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因为我的父亲呢，他就是从小从东北那边长大。对，就是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个古典音乐。
0: 哦，
1: 在我父亲大学的时候。
0: 大学的时候。
1: 对，但他自己特别喜欢，但是没有老师，就是自学着就是拉。
0: 你看
1: 小提琴，
0: 虽然没有搞这个专业，但是会拉小提琴，
1: 就是完全是自己琢磨出来的那个
0: 自学
1: 那个范儿，
0: 照着那个琴
1: 照葫芦画瓢
0: 啊，看着那个什么人家那个电那个录像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听着贝多芬莫扎特长大的。然后是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的并不是小提琴，
0: 不是小提琴，
1: 是一把大提琴。
0: 大提琴，
1: 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拉，就把它夹在腿中就开始瞎，就是真是锯木头一样在那锯。
0: 家里的还是外边的？
1: 是我父亲同事的一把琴。
0: 哦，
1: 然后我就在那锯。
0: 哦，
1: 然后非常碰巧，就是在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学校开了这么一个班儿。当时我爸连犹豫都没有犹豫的蹦着跳的说，走儿子咱们去看一眼，
0: 去看看这个学校里有一个教小提琴的班。
1: 对，所以那个时候算是比较先进了。对于那个时候的学校来讲。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比较疯狂。120个人，一个老师
0: 一块儿排着队，
1: 一个大礼堂里头，然后坐一片，然后老师就开始啊，开始，然后就模模糊糊就这样。那个时候真的
0: 还听得见吗？
1: 听不见，
0: 是吧？
1: 但是我母亲回去非常有意思，就是哎，就儿子回来，你每天就是杀鸡
0: 啊
1: 啊，就是那个声音，
0: 就那个声音
1: ，但是有不一样的，
0: 有不一样的，
1: 就是
0: 谁不一样？
1: 我的父亲。
0: 哦。
1: 虽然拉的难听，但是他一直给我特别多的鼓励。
0: 他鼓励你是吧？
1: 然后让我去听，那时候就磁带啊，然后录像机啊，我们家是最早有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大学的大院子里面，是最早有录像机的。
0: 哎呦，就为了
1: 练的，就是为了这个，然后对，为了学琴，然后录音机就不断的听每一个大师的录音。
0: 哦，
1: 所以这个东西支撑了我很长的时间去学习。
0: 因为他想当初就这么学的，你好歹还有个班是吧？120人还有个老师，
1: 对，
0: 他都没有老师。
1: 对，没错。
0: 首先第一点啊，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能，你想无师能自通，这人了不得啊。但当然他没从事这个专业，但是他有这个素养。
1: 对，
0: 哎，有意识的给你了一定的影响，是吧？
1: 对，
0: 第二点呢，你也有点随爸爸了，是吧？哎，这个甭管真的假的，拿着人家那提琴，你这么一比划，
1: 对，
0: 哎，就说明你从这个从小接触这个天天听，不管是父亲拉琴也好，还是说放这个音乐的磁带也好，肯定就受了影响了。
1: 没错，
0: 只能说是你在一种没有意识的状态下 不是有意安排的状态下，
1: 嗯，
0: 他实际上已经开始对你进行了音乐的启蒙。
1: 没错。
0: 那么你现在所做的这个音乐教育呢，就是把你当初的那种状态想办法给他找出来，然后去有意识的去影响来学习的孩子，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一部分就是这个原动力也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虽然说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过去20多年，但是我发现就是现在的孩子们就是所接受的这种氛围啊，
0: 嗯，
1: 可能并不见得比我那个时候强到哪里去。虽然有互联网，
0: 对，
1: 虽然就是现在很轻松，你想听你就可以随便下载，可以随便听，
0: 对，
1: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去。
0: 关键是他得听啊，
1: 对、
0: 这个、
1: 关键是得听。
0: 可能更多的孩子上了网就玩英雄联盟去了是吧？
1: 对，
0: 这个
1: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关于土壤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算是我父亲误打误撞吧，
0: 嗯，
1: 这样子有一个，但是走了太多的弯路呀。
0: 对，
1: 走了太多的弯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尽可能性的帮助孩子们，我们可不可以少走点弯路？
0: 对，
1: 可不可以不跌跤就可以往前走？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0: 总而言之吧，就是把这个环境给它创造出来。
1: 没错。
0: 至于能不能影响到他最后能够成为一个

0: 尤其是现在又遇到了一个好的老师，有了好的方式哈，学起来呢应该没有以前那么痛苦。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这个音乐的滋养。小朋友，这个青少年在音乐的陪伴下成长，那是非常阳光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跟三位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欢迎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音乐学习和教育的故事，好不好？
1: 好，
0: 好的，谢谢三位，再见，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娘，爹，世美快回来了，他一定会回来的呀，哪里想到二爹。

羊没有看到你回来，它就饿死在草堂之上。为羞啊，没钱把它葬了。后来把头发剪下来，换了点铜钱，买了2个草席呀。我用罗裙捧土，把爹娘给埋上了。乡亲们都说你中了头名状元，又劝我到千里之外去找你的丈夫，你们一家能团圆，骨肉玩具。可哪成想，你竟是狠心不认下结发之妻和亲生儿女呀！我讲了许多肺腑之言，你为何不吭一声啊？你如今当了驸马，若是将我们认下，公主决然不肯钻二房，是吗？你是这么想的吧？你怕皇上怪罪你欺君之罪吗？也罢，你不认我行，那么你把孩子认下，这孩子是你骨肉，是陈家的血脉，你把孩子留在你的身边，抚养他们成人长大。只有我，秦香莲说到这里呀，说不下去了，眼泪唰唰往下流。只有我死也瞑目了。秦香莲说到这里是放声大哭。这时也，陈世美见秦香莲哭得泪人相似。心里头也发酸呐，知道应当上前把贤妻认下，可是他刚刚站起来，突然又坐下了，心中在想：公主的富贵谁能比呀？秦香莲怎能给我这荣华富贵呀？为了富贵，我也要狠下心来，泼水难收，我不能相认。秦香莲痛哭了一阵，见陈世美麻木不仁，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由得满腔怒火燃烧起来，一股怨气冲天灵，咬牙切齿的骂道：“陈世美，你贪图富贵，灭绝人伦，忘恩负义，人面兽心。”陈世美怕家人听见呢，怒气上冲，站起来，又将秦香莲踢了一脚，扑上前去，举拳就打呀。文彦博一看，实在气不过，急忙出手相拦，住手！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动手行凶，天理国法也难以容忍。然后他把秦香莲扶起来了。香莲呐，他如此见利忘义，不认你们母子，你也不用怕他。老夫本是好心相劝，让他回心转意，不料他执迷不悟，罪上加罪。如今你只有跟他打官司了。包相爷，包青天，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有打狼的胆量，有擒虎的勇气，有三口玉闸，有先斩后奏之权。我此刻赐你折扇一把，拿去呈献给包丞相，说明大理寺已将此案转到开封府去了。就在今明两天，包青天就要回来了，你就去兰教含冤告状吧。然后文彦博对陈世美说：“陈驸马，你不顾贤妻苦苦的哀告，也不听老夫好言相劝，这就是你自己作孽自己受啊！祸到临头，可别后悔。老夫告辞。”说罢，带着秦香莲走了。陈世美看见文大人叫秦香莲到包公那里去告状，真是大吃了一惊啊！
心中想到